0: 晶石守护战。
1: 六超人终于集齐了六把晶石，黑煞也决定采取行动。
0: 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出发勇敢之城。
2: 等等，我给你们准备了点东西。

0: 江龙，答应给你的机车我也修好了。
1: 太好了，伽罗机车也有了，那可以出发啦。
0: 等一下，
1: 超博士，你还准备了多少东西呀？
0: 也没多少，就是八套电子设备，45顶帽子，还有108套潮服。我要和你们一起去。
2: 超博士，你也太夸张了，把家都搬空了。
0: 除了那个房间。
3: 现在可以出发了。开心上人，你不是很着急吗？
4: 发生什么了？
5: 把晶石和晶石杯交出来，这次我可不会大意了。
6: 全力以赴吧，超人们。
7: 白煞，去抢晶石杯。

0: 火星超人，金石杯交给你保护了。
1: 保管好金石杯。
2: 帮忙，
0: 拿一下
3: 金石杯。

0: 白煞。
1: 收到，启动忠诚模式。
2: 他们太强了，怎么办？
3: 不能让他们拿到晶石碑。
2: 先撤退，在星际列车站集合。
0: 想逃？白煞，去跟踪他们。啊，白煞。
2: 大家还好吗？
4: 机车也不容易操作呢，
5: 习惯就好了。
4: 我的发型都被打乱了。
6: 没事就好。
2: 等等，乔博士人呢？
6: 乔博士不见了。
5: 等等，我接个电话。
7: 喂，你好。
0: 乔博士在我手上。想要乔博士就拿金饰杯来换。
6: 我们怎么确定你说的是真的？
8: 看机场人，
4: 你们记得帮我看好潮帽、潮裤。这段时间小偷特别多。
0: 他的声音你们该认出来了吧？只要你拿金饰杯来，
4: 金饰杯，你们别听他的，就是。
6: 只要你不伤害潮博士，我们什么都答应。
0: 这就对了，一小时后到新星球郊外，不要耍什么花招。不要拿假的骗我们，重要的是记着带一瓶驱蚊水。
6: 哇，这下怎么办？
2: 总之先拿金石杯出来花心超人。
4: 金石杯我交给了小心超人保管，
5: 给了甜心超人。
2: 我给了粗心超人。
9: 我忘记将金石杯交给谁保管了。
0: 晶石杯带来了吗？

0: 啊！哈，这下肯定能骗过他们。
1: 呆萌，白上，检查一下晶石杯。
2: 黑煞大人，晶石杯没问题，交易继续。
3: 等等，
4: 花心超人，把灯关掉。
5: 我想渲染一下气氛嘛。
3: 朝博士也没问题。
0: 快跑！
4: 乔博士，你没事吧？
6: 给我站住！超人！竟然用假货来骗我们！
4: 花心超人，照顾一下乔博士！
0: 开心铁拳，
5: 伽罗，照顾一下超博士。帮忙，
2: 照顾一下。
4: 超博士，拿一下
3: 晶石杯，麻烦超博士了。我当时把晶石杯交给了谁来着？
5: 还能是谁？其实晶石杯一直藏在我身上，
7: 那这次不妨让我保管一下吧。

0: 只剩下我一个了，别挣扎了，乖乖把金石卫交出来。乔博士，你没事吧？黑煞，绝影拳。
1: 黑煞极光，
2: 白煞，收到。
3: 绝对不能让黑白双煞拿到开天辟地符！
1: 门要关闭了，我们也立刻出发。

0: 终于到了。
1: 这里的树叶都是粉色的。
2: 小朋友，不用怕，现在安全了。
3: 谁是小朋友？大家快来呀！
2: 刚才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你不用叫这么多人来感谢本主角的。这花环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了。
1: 花心超人，他们好像不是在感谢我们，
0: 更像是抓我们的。
2: 或许这是他们特殊的待客仪式。对，一定是这样的。
4: 那这车，
2: 不可能的，本主角救了他们，他们怎么会抓咱们呢？
3: 坏蛋，终于抓到你了。先把他们运回去给族长审讯。
0: 我们先跟他们回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0: 被告花心超人抢走了我们世代相传的古书，你可知罪？
1: 不可能，我刚来到这里，怎么可能抢走你们的古书？
2: 那就对了，偷走我们古书的人也说自己刚来到这里，资料显示他说自己来自叽里呱啦星。
3: 哎，还好本主角是来自星星球的。
2: 嗯，不好意思，看错了，他就是来自星星球的。
1: 你们真的冤枉本主角了，我连你们的书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2: 还不认罪，我们有监控。
1: 有监控？
3: 监控视频一定能证明我的清白。
4: 我就是监控啊，这就是我在现场画的犯人样子。
1: 你们看，犯人的头发是黑色的，我是黄色的。
4: 刚刚不小心弄脏了啊，犯人的头发就是黄色的。
5: 情况对花心超人很不利，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他。
6: 他明明我们不是一起来的，为什么会被误认为是犯人呢？
5: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4: 麻烦你让开一点，粗心超人，你挡着我了。
2: 哎，你弄错了，蓝色衣服才是粗心超人，他是开心超人。
4: 我叫甜心超人，他才是开心超人。
2: 哎，你们都长得差不多，我们只能靠颜色来辨认。
4: 应该靠肤色辨认。
7: 不对，应该靠头部辨认。
5: 我知道了。
0: 证据确凿，我宣布。
4: 等一下。
5: 你们根本分不清我们的样子。只是花心超人刚好与犯人的颜色差不多，所以就把他当作犯人了。
2: 反对，你的假设毫无依据。
5: 你们看。
8: 真是这样吗？没错。
0: 他说的也有道理啊。
5: 请您给他一个机会吧。我们一定会把真正的犯人抓回来的。
0: 好，但是如果在太阳下山前找不到犯人，按照规定就得接受我们最残酷的惩罚。

0: 法。
1: 我们一定会找到犯人，还花心超人清白的。
2: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要尽快去找开天辟地府。
1: 那我们要尽快找到犯人，
3: 但犯人在哪里呢？
2: 根据他们的线索，抢走古书的应该就是黑煞。哼，本主角已经想好了一个完美的作战计划。第一步，到处散播我们找到开天辟地府的消息，然后利用假的开天辟地府做诱饵，黑煞抓住，拿回他们世代相传的古书。哎呦，糟糕！我费尽千辛万苦找到的开天辟地符啊，你要是被坏人捡到那就麻烦了。
4: 他的表演一直这么浮夸的吗？黑煞才不会上当了。
5: 真的来了。
0: 嘿，
2: 黑煞，你中计了。成功了。哼哼，
6: 我们早就预料到了，那个机器人逗你们玩。
1: 黑煞，赶紧把他们的古书还回来。
0: 还有空关心古书？先关心一下自己吧。
1: 乔博士，你先躲起来。
0: 白煞，等我拿到开天辟地符再好好收拾你们。
2: 黑煞太强了，我们必须拿到开天辟地符才能击败他。
7: 难道我真的要回去接受惩罚吗？最严厉的惩罚竟然是写一万字的检讨书。好难写呀。
3: 都怪我们让犯人跑了，没能拿回古书。
8: 太可惜了，书上可是记录了我们族的悠久历史啊，现在只能拿出备份了。
9: 族长，可以让我们看看书里的内容吗？这古书或许有开天辟地府的线索。很久很久以前，勇敢之城还是一块完整的大陆。突然，一把力量强大的斧头从天而降，把陆地劈成春夏秋冬极寒五块大陆。那把斧头就存放在最顶端的陆地上。
0: 你们几个给我沿路阻挡超人，绝不能让他们到达第五块大陆。
10: 是，黑煞大人。

0: 美食诱惑。
1: 黑白双煞在勇敢之城各个大陆之间设下能量屏障，并派出怪兽阻拦超人们继续前进。
2: 啊！我听到鸽子的叫声，大家注意，不要撞到了。
3: 那不是鸽子的叫声，是开心超人的肚子。
4: 再坚持一会儿，我们必须赶上黑白双煞。
0: 可是我们一直在赶路，已经半天没吃东西了。
2: 生煎包的味道。
5: 秋之大陆飞不上去了，不能摘浆果，还好这里有吃的。哦，
6: 您的特别定制美食来喽！
5: 哇
4: 啊！等等，生煎包不是这里应该有的东西。
6: 这是浆果，它只是长得像生煎包而已。
3: 你不像精灵，你特别的高大。
6: 因为近大远小，我站得近，所以看起来大。看，这样我就小多了。
2: 这些精灵不太对劲，他们怎么吃得停不下来？
6: 因为他们在参加本店的大胃王比赛，谁最快吃完就赢了。
0: 大胃王比赛，我参加。
5: 好撑，可我就是忍不住要吃。
0: 我怎么停不下来了？
4: 这些包子可能有问题。
3: 想跑？看我的花心磁力链！抓住！啊，
7: 花心超人你好厉害！
4: 不能让开心超人再吃了，先带他离开这里。
0: 不，你不能走。
2: 不，我必须走。
0: 你走了我怎么办？
2: 我只是拿走你手里的生煎包而已，用得着这么夸张吗？
3: 这下开心超人应该没事了。

0: 生煎包免费品尝，
1: 生煎包，
2: 可惜超人，
1: 粗心提起枪，这下就看不到了，开心超人就不会被诱惑了。
3: 可我听到生煎包在召唤我，
4: 这样就看不到也听不到了，开心超人就不会被诱惑了。
3: 可我闻到生煎包在召唤我，
5: 现在看不到听不到也闻不到，开心超人就不会被诱惑了。
3: 可我感应到生煎包在召唤我，
2: 我跟小心超人、粗心超人去捉那个捣鬼的人。
5: 你们注意安全。
4: 开心超人根本停不下来，怎么办呢？
2: 干脆让他吃吧，吃腻了就不想再吃了。
3: 我不想再吃了，我现在看到生煎包就想吐。
4: 太好了，开心超人终于吃腻了。不是说不想吃了吗？
3: 我是不想吃坚果馅的生煎包，可是蔬菜馅的生煎包我还是想吃的。
2: 找到你了，
1: 放下武器。
6: 想捉我没那么容易。
2: 小心。
1: 是胡椒粉。去
2: 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想想办法。有了，
4: 天心超人，我需要你的帮忙。开心超人，你吃掉这个应该就没事了。
3: 这个和其他的包子有什么不同吗？
4: 这是甜心超人调的馅儿。
5: 有那么难吃吗？
3: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了。
6: 竟然克服了我的美食诱惑，看来要实行第二个计划了。
2: 我们耽搁太久了，要尽快追上黑鲨。
1: 不好了，有精灵要吃我们。
5: 发生什么事了？
2: 精灵们吃了一种奇怪的饼干，然后拼命追着我们咬。
5: 超人饼干，哪里还有超人饼干？
7: 甜心保护罩，
1: 他们失控了，怎么办？
4: 既然他们吃个不停，那我们可以。
6: 我这一天都吃不下东西了，
3: 我连一年都吃不下东西了，
5: 我这一辈子都吃不下东西了。
1: 甜心超人的饼干果然管用。
5: 有这么夸张吗？
3: 一点都不夸张。
6: 看来我得亲自出手了。哼，这么美味的食物你们居然不吃。
3: 原来就是你用美食诱惑我。哼，你的生煎包里居然没有放黑胡椒，这是偷工减料。
6: 生煎包配黑胡椒，这个搭配好像不错。
3: 是的，其实鲜虾馅配黑胡椒也很好吃的。
6: 啊，失敬失敬，看来你是行家呀。
3: 哪里哪里，我只是比较爱吃罢了。
2: 开心超人，你们怎么做起美食交流了？
3: 对呀。
6: 看招！
3: 哼！嗨，
1: 小心呐！
3: 辣死我了！
5: 是辣椒粉。
6: 尝尝我的调料炸弹！
5: 甜心保护罩！
4: 这下你还有什么招数？

0: 36计，走为上计，我跑。
1: 哇，好熟悉的画面，
2: 真怀念呢。
3: 他逃走了，还不快追啊！别跑！
2: 这是什么呀？
3: 是糯米浆糊。
0: 回答正确，这是特别调制的超粘浆糊，让你们尝尝我的秘密武器。人呢？
1: 开心铁拳！
4: 任务失败了，看来我一辈子也尝不出食物的滋味了。
5: 尝不出食物的滋味？
4: 为了这位有名的美食家，我吃遍了宇宙各种美食，突然有一天我失去了味觉，听说恐龙蛋可以治疗味觉失调，于是我想去尝一下，但是因为你们让恐龙和人类和谐共处了，害得我偷不了恐龙蛋，还好遇到赤焰大人。
6: 黑煞大人要我们阻止这七个人前进，事成之后我帮你恢复味觉。
4: 身为一个美食家，却品尝不到美食的味道，你们理解那种痛苦吗？
3: 味觉失灵多半是味蕾问题，要是有什么东西能刺激他的味蕾就好了。
1: 我有办法，他应该能刺激你的味蕾。
4: 太难吃了。
0: 难吃？我感觉到难吃了。我可以继续做美食家了，谢谢你们，谢谢。我恢复味觉了。
1: 问题解决了，我们继续出发。
6: 连自己的嘴都控制不住，你觉得自己算是个合格的队长吗？
1: 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5: 没有啊，怎么了？
1: 没事。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5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3个去打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2个，大发不便。
1: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0: 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就算他敢枪毙我，小妹。
1: 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0: 他们报告说是3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表面上是3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
1: 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0: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对，这个萨门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理。我觉得。 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
1: 掌握先机。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哪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的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0: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的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唉，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哎，小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
4: 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嘿嘿嘿，还真管用。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2: 坐下。
3: 怎么了？
2: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5: 李大哥，早点休息，啊！
6: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5: 小心点。
6: 我去看看他。
5: 哦，嗯嗯，去去去，你也小心点。
6: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0: 让你偷。
1: 我没偷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2: 哎，捡什么了？
1: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得我到处找。
2: 觉得你偷人烟了？
1: 没偷。
2: 我给偷了，偷的。
1: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3: 还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1: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接近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4: 没那么严重。
2: 我说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3: 他就是一抠门子。
1: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3: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4: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凑在一块儿就走，我走了。
2: 哎，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1: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5: 静。
1: 哎，
5: 我相当冷静。
1: 哎，村长，
4: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
1: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2: 怎么会呢？
0: 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0: 嗯。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1: 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
0: 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
1: 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0: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1: 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放弃。
0: 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好不好？
1: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0: 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1: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0: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吧？

0: 团长，走走走，别动了。
1: 为什么不回兵营？
2: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这守在这里打鬼子。
3: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0: 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回去吧。
4: 为什么不动啊？
5: 这是命令。
2: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这个准备好手榴弹，明天叫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3: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6: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0: 团长，您成全我们吧。
1: 老唐，照顾他吧。
2: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1: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2: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如果你决定。
1: 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2: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1: 你别说了，
2: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1: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 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0: 团长，秦大大，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你可要多注意休息啊！您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我不累。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鼓励弟兄们。 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1: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0: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营救方式？ 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了。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阚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 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成爷，成爷，成爷，成爷就行，成爷就行，成爷。坚持住，徒弟。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1: 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那怎么办呢？我不知道。
0: 总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1: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0: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十三个，这是什么比例？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
0: 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劲儿打。小子，你能做到吧？ 那就好好爆炸一下，等等。

0: 我们得想个法子。
1: 这狗日的小鬼子怕是够重，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2: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
3: 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4: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
1: 抽吧。抽完这把我也没了，你想抽都抽不到了。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了。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烟？不就是几口烟吗？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你是我能力的筹码，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0: 应该听你妹妹。
1: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啊，他都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给抽上一支烟。
2: 兄弟，给哥哥烟抽，行不？
3: 抽，抽。
4: 谢谢班长。
2: 哎，班长，谢谢。
3: 有火吗？我这有。
2: 有火。谢谢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

0: 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6: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

0: 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侯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侯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 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铁。

0: 病，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5: 儿。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1: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咱们县。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它识破了。
1: 我们再试几次吧。
0: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
1: 那怎么办啊？
2: 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3: 快，鬼子杀神场了！
2: 闪开！你赶快想办法，别人，跟我制动队，走！
0: 小心点，大哥。

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不起。

0: 弟兄们，吕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0: 怎么了，站长？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太白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
1: 那几个小鬼子，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班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
2: 可是吕大哥。
1: 吕大哥，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
3: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你还是狄仁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 你真他娘的丢人！丢人！
5: 张哥，
3: 你好好想想包哥哥是怎么死的。
5: 行了。

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张晓，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嗯。

爹。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
0: 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1: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0: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1: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啊！
0: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1: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
0: 我偏要开枪。
1: 你非要开枪的话。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李杏花，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3: 消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子狙击手，
2: 知道是为找鬼子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仇在坎子营。
3: 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2: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1: 老哥，有把握吗？
3: 放心吧，没问题。

0: 我们先把这个位置之后，把绳子扔给你。
1: 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0: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替你指挥。
0: 好，走，
1: 走。

店，杏鲍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鲍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鲍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鲍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鲍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鲍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鲍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鲍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鲍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鲍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

料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

寸寸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

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

0: 独孤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助人为乐，人间大美，代代孝，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

0: 我们已经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击什么？是系统和工厂的方向。
1: 放心，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开！
2: 时间单位，时间单位，
3: 怎么了？
2: 敌人正往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过去。
1: 突围？
2: 是，连队长已经赶过去了。
1: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
0: 走。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 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

0: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住！赵子强，
1: 是你们呢？
0: 余副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1: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0: 我爷正在全线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1: 嗨，你看我们那事儿，怎么出去啊？
0: 谁啊？

0: 我觉得刚才好像是那个女鬼子，我也觉得，怎么办？快走，好，跟上。
1: 狙击手，我看见个狙击手，
2: ，
0: 快，
1: 我跟上，
0: 快，
3: 站住，
1: 站住。
3: 站住！有新四军火进来了，捉住他们！快，捉住他们！
0: 快！
3: 捉住他们！
4: 别走！来堵住他呀！
0: 快走！
3: 快，捉住他们！抓住他们！
5: 退前线。
6: 是。
5: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小李秋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二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2: 走，准备战斗。
3: 好。

0: 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1: 不行，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足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满村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他娘的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他们用枪怎么杀鬼子？哎！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放开！
2: 把给我挨住！
1: 受不了！
0: 冷静，放开，放开！你要干什么去？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1: 我的信任就好受吗？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走啊！
2: 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等等，你来走吧。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0: 你的心情我理解，要是以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修真一箱，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
1: 啊！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强强，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秀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的供应比咱们换一个地方……
0: 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好。

快走！

0: 李范锦，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2: 嘿，快去！
3: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是，原地休息。爹，你们俩还有李健，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4: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3: 容我考虑考虑吧。
4: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吗？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等等。
3: 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4: 嗯。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1: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0: 嘘，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1: 那我们怎么办？
0: 等。

0: 李凡俊。
1: 他在跟咱们耍花招。
0: 花招？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

0: 怎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

0: 为啥咱必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节俭传下去。

0: 很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这样，你马上过去，接近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1: 嗨，
0: 去吧。

0: 跟上。
1: 葡萄，
2: 哎，
1: 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
2: 好的。
3: 团长有情况。
1: 听命。
4: 快点。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好像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
1: 团长，
2: 我是张响。
1: 张响，你去哪儿了？
3: 我找团长。
0: 团长，
2: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1: 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2: 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奇葩的纪律，大家都像您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
1: 团长，我……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4: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2: 对。
4: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可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
2: 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4: 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花，我没事。
0: 真没事。啊，
1: 我真没事。金花，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
1: 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
0: 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团长，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
0: 哎，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小妹，小妹，怎么样了？没伤着胫骨，好多了。哎，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 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撒门星被我打死了。撒门星死了？对。真的吗，哥？ 你没骗我，撒门星真的死了。嗯。太好了，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撒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撒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坚持住，张翔，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0: 小妹，小妹，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1: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你给我走！
1: 把包拿上。 药品房在哪儿？前面。带我去，快点，去装药。我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 棉花纱布、手术刀，快快快，速度快点，拿上包，这边走。

你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挂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你忍住。

0: 他身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加尔顿的王族的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当上一个人。
0: 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
2: 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0: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歇斯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1: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 您不了解他，
0: 我不了解他吗？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哥大，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
2: 我觉得你应该理解他。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您对包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3: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子、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 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1: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0: 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1: 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

0: 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好。没用的。 我在砍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我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1: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0: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
1: 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 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只是暂时的，就算他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吗？
0: 秦时月，别可怜我，
2: 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1: 这不是可怜，张翔。
2: 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我跟你说，
1: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
2: 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0: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儿。
2: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 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你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你明白吗？
1: 把药给我，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张翔！
1: 在哪儿？
0: 我看到他了。
1: 看到他了？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有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1: 杏花。

0: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1: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

0: 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 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

0: 只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6: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 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

0: 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5: 石头，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7: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0号我把它扒出来。
8: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9: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2: 他还跟我说让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嗯。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杏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 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儿。 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

0: 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2: 伤的是膀子。
0: 嗯，
2: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你是太白金星？
1: 是老人家。
2: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的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0: 来
2: 来来，
0: 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加油，张翔，能行的，使劲儿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我那别着急，我有办法。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野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 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
0: 哎，
1: 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卷美的小诗？
1: 诗。
0: 嗯。
1: 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战场，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等到战争结束了，
0: 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哼哼哼，
1: 笑话。
2: 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等等，
3: 你说的情况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3: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 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嗯，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2: 为什么不通知他？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3: 也许能这样了。
4: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居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遇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 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1: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0: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2: 哎，走。

0: 吕副官，里边什么情况？
1: 不是毛带人，乃做团长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1: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是，你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
1: 秦小姐，阵势不小嘛。
2: 把我爹放了！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0: 卑鄙！
1: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
0: 十月，把枪放下。
3: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众了。这不是党派的余众，这是坚持党性。
1: 一个榆木疙瘩脑袋，
0: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夷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
1: 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0: 老伙计，
1: 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老伙计啊！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0: 风波亭，
1: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跑，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重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
2: 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千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2: 嗨，
3: 群体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子营一战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4: 嗯，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3: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九级部队有机会去天川崎。
4: 嗯，

0: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好，这个叫段大帅。
1: 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笑>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1: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 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总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我大摔吧。”<笑>
2: 你这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1: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帅太难听了。
0: 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3: 是。
0: 好，改得好，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4: 是。
0: 哎，这个叫大葱。
4: 大葱
0: 到。
4: 山东大葱，
1: 您怎么知道？
0: 因为我叫煎饼，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哎，小妹，怎么样了？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你先坐，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
1: 听说三门信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你也要去？小妹，
0: 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英子，听话，留下。
1: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三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0: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1: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0: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3: 经常咳嗽，体检我查出了肺结节。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湿疹结节都是脾胃惹的祸。
4: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医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百病消》。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哦，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5: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6: 大家好，我是李北。
7: 大家好，我是静一。哇，
4: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

0: 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1: 哈，舒服不舒服
0: 是吧、嗯、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2: 马舒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彦池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特需门诊专家，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0: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1: 好的呀。
0: 啊、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1: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0: 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3: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
0: 啊。
3: 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0: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3: 答案呢同样是真。
0: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1: 我不相信啊。
3: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了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0: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1: 没错
0: 啊。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4: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3: 它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5: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3: 是吧？
2: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受益一辈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3: 是的，
0: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3: 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4: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0: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4: 对对对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脾胃问题。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脾气也不好，就是哎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特别害怕，然后就去医院查，结果发现我是肺结节。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3: 我跟他说，你这个肺结节呀，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而肺呢是属于金的，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4: 是。
2: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

0: 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1: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一看我就能看出来。
2: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1: 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2: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0: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您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免费的中医课，每天半个小时，学学中医知识，养生又长寿。数量有限，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领取吧。
3: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1: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4: 对，
2: 肥胖可以引起代谢综合征来，引起高血压，引起冠心病，引起痛风啊等等。
1: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跟小片两个人吗？
5: 确定没听错吗？这个啊，
6: 变了一个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1: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6: 对，
7: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比如说我年纪也不算太大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快200了，哎呦，就是天旋地转的。
2: 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肾的阳虚啊造成的，湿气太重引起来他这些疾病的，给他开了一个健脾祛湿的方子，所以他喝了之后，他就越来越瘦。
4: 马老师，您到底给西林喝了什么方子？这能不能小小透露一下？
2: 今天我就带来了，要公布一众。
1: 哦，真的吗？
4: 太棒了！
1: 来，我们尝尝好不好喝？好不好？
6: 干杯！
1: 来吧，
6: 很好喝。
4: 它很像我小时候奶奶给煮的那种苹果水。
5: 这是不是一点不像中药味儿？
6: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4: 对不对？
6: 没有。
4: 好好喝。
7: 它一点都不苦，然后很润。
2: 其实我们给它配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小茶包，这个方方的啊，这个呢就是茯苓啊，茯苓呢它主要能够健脾祛湿。第二个呢就是人参，鸡羊参、党参都可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鸡内金，就是鸡的胃内膜，经常吃可以解油腻啊之物。
0: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1: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脾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6: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
1: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
2: 当然没问题啦。
6: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你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
2: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合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 出现影响啊、哦、啊，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嗯、所以呢它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它不能发挥正常的、哦、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意志的关系 了、哦、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嗯、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嗯，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嗯、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嗯、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1: 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领取免费的中医课，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0: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受益一辈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8: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一两点钟才睡，早上四五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9: 哪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8: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4: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1: 对对对，
10: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8: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
2: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一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嗯、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哦、还有渗水出来、嗯、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嗯，吃一点肚子就胀、嗯、而且吃不合适呢啊还会拉肚子、嗯、啊，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哦、啊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啊、哦、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哎、帮他调养、嗯、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啊、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嗯、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嗯、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嗯、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它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去湿、哦、而且呢给它又加个茯神，帮助它安眠的这样的作用。
1: 哎呦太好了、嗯、太好了，
6: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0: 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2: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2: 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
10: 对、嗯、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10: 对对对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脾胃问题。嗯，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哦、啊，脾气也不好。嗯，就是哎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嗯、特别害怕，然后就去医院查、嗯、结果发现我是肺结节。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嗯，
2: 我跟他说，你这个肺结节呀，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嗯，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嗯，而肺呢是属于金的。嗯，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嗯、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10: 是。
0: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1: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2: 脾胃气虚，无力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侵犯到肺了，阻塞了肺部的气机，肺的气机不通畅了，就是气血水 都聚在这一起，就会形成实性的病变，就越堆越多，密度越来越大，就形成实性的结节了。所以最关键的，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

0: 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
1: 体检我查出了肺结节，当时 CT 上显示右肺多发结节，大的已经接近1厘米了，而且形状还不规则。医生说建议我做手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手术的话还是会有复发的可能。很多人说这个肺结节是肺癌的前期，我就特别害怕。
2: 今天我们也把小片当中的这位女士请到了我们的现场来，有请于珊。
3: 大家好，我是于珊。
2: 哎呀，于珊，我今天一看见你，我这个心一下就放到肚子里了哈。
4: 是啊，
2: 今天状态挺好，是吧？
4: 好棒啊！
3: 谢谢。说到这儿啊，真是多亏我妈主任。
5: 在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说体检的时候呢，发现肺部有一个结节，1厘米。这个情况下，中医的介入调理是非常及时的，应该能够帮助你把它变小，甚至完全变没有。我一看他舌头上还有一些舌质偏暗，还有一些瘀的情况，我就给他诊断应该是脾胃气虚，所以呢我就通过调理脾胃改善了他的肺的功能，最后呢把他这个结节呢帮他就有所改善。给他用了一个山药啊，山药呢就是补脾益肺补肾，特别是我这个食疗方里边说到的这个鸡内金和山楂
2: 啊，
5: 鸡内金呢善于消石头，像结节也类似于石头那样的很硬，是吧？哎，鸡内金呢完全能够把它化掉。另外呢，像山楂能够消肉食，能够活血化瘀。像凡是结节有存在，它都有瘀的情况存在，所以呢，综合起来对于它这个结节的改善，起到了标本兼治的这样的作用。
2: 哎呦，太好了。
6: 中医养生可分为四季养生，就是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养生方式，调理脾胃也是如此。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受益一辈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5: 其实很多现在这个肺结节呀，包括甲状腺结都非常多。那么肺脏里边还有一种结节呢，就是磨玻璃样结节。曾经呢有一个朋友，
2: 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7: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5: 你好，王先生。
2: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7: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哎呀，当我知道自己有这个结节的时候啊，哎，整个生活呀都受到了影响。马主任根据我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
4: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们也非常开心啊。
6: 如果你也想像常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2: 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4: 再见，
2: 拜拜，
4: 再见。
8: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秦总，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小梅。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讲师。
8: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7: 英子，听话，留下。
8: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7: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8: 您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7: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嗯。
8: 嗯。
9: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10: 怎么？
9: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10: 你是怎么知道的？
9: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溧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10: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9: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10: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9: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10: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的擅自开拔。
9: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你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
0: 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
1: 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
0: 哎，像方胜茂那。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谁。
1: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谁。
2: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谁。
3: 彭铁头，
4: 行，老秦，
3: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方胜茂死了，
4: 明知故问，
3: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4: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
3: 我说秦振武，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有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4: 路？
3: 对，
4: 我还有路走吗？
3: 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4: 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非常佩服。
3: 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4: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3: 什么条件？你说。
4: 帮我照顾好女儿。
3: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5: 哎呦，老彭，
3: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6: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3: 对啊，
6: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5: 走。
6: 哎，哎，
3: 怎么？
6: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点。
5: 慎重？你这好事吗？
6: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3: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6: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3: 好，就这么定。
6: 走。
4: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的，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7: 赶出中国，
8: 赶出中国，
7: 赶出中国，
8: 赶出中国，
7: 赶出中国，
8: 赶出中国。

0: 老庞，
1: 上级什么指示？
2: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
2: 哎，
1: 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2: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2: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2: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好，只要是大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2: 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训训？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义雄和酒井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2: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见。二哥，三哥，
0: 英子，英子，
2: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景君。
2: 九景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景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0: 为什么会是他们？九景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1: 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言。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可以实施了。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1: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
0: 经过马岱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2: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
1: 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0: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
1: 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它的兵力是不多的。嗯，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0: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
1: 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7天。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
0: 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嗯，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0: 别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
1: 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
0: 就是它在重平部分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3: 对，一百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1: 哪个地方？
0: 大柳树。
1: 嗯，
0: 跟我想的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是再好不过了。
1: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0: 嗯，
1: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4: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 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来，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0: 让我去。
5: 我也去。
0: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兴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

0: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幽川崎的任务，是经过任臣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团长放心，
1: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
2: 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团长放心。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3: 田冈居，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魔堂到霍库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4: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怎么会是水路？平冈居、黎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
5: 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6: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5: 去吧，
7: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8: 班长，差不多了。
9: 彭团长，
5: 都准备好了吧？准备的差不多了。
9: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6: 好的，
5: 嗯
9: 嗯，
5: 来，
9: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0: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11: 站好，向远行进，快！

0: 水，计划，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让鬼子干掉。
1: 嗯，
0: 金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月，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雪，脱掉他的衣服。
3: 好了。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嗯。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叔叔阿姨们，咱们啊是不是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想调理体质，尝试过不少营养品，想呵护肠胃，饭后啊总觉得不太舒服，日常啊容易疲惫，腰腿乏力，看东西记事情也不如从前，身体啊总有些小状况。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补充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花了钱还达不到理想效果，真的很闹心。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实现8大精准改善，消化更顺畅，骨骼更硬朗，代谢更平稳，循环更通畅，能量更充足，4大养护方向全覆盖，精准针对咱们中老年的身体问题。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4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罐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钛杯。

0: 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护骨，让咱们的骨骼啊更硬朗，腰腿啊更有劲儿。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为什么说啊它是咱们中老年的专属营养品？保留了驼奶羊奶的有效营养的基础上，让咱们的免疫力啊提上来，少感冒，少生病，护肠胃，让咱们吃麻麻香，补骨骼，腰腿有劲儿，走路轻松，呵护视力，看东西更清楚，改善记忆力，日常琐事不迷糊，调节代谢，身体啊更舒畅，补充能量，精神头啊十足。这八大改善覆盖了免疫、循环、代谢、肠胃四大养护方向，精准针对咱们中老年的所有常见身体问题。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每一种都精准贴合咱们的身体需求，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老刘，最近看你遛弯腰杆挺得直，也不喊腰酸腿疼了，是不是有啥好法子了？
2: 可不是嘛，我这喝了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效果呀真挺明显的，骨骼硬实多了，出去遛弯啊走几公里都没事。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1: 我可喝了半个月了，别提多管用了，之前体质偏弱，换气总不舒服，胃口也差，吃点东西就腹胀，现在免疫力上去了，胃口舒服，消化也顺畅，平时小毛病少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2: 那这产品呢真对症，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2个多月也没啥效果啊，纯属踩坑。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得刚好，一点不齁。我喝了这段时间呢，买菜算账啥的一点也不糊涂。
0: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咱们这一款灌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刚好呢针对中老年人免疫差、消化弱、骨骼软、视力减等常见的身体不适，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省心又对症，能实现八大精准改善，覆盖免疫、循环、代谢、肠胃四大养护方向。
0: 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四大养护方向全覆盖，精准针对咱们中老年的身体问题。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两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
4: 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0: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吸收效果特别好。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1: 非常感谢营养师老师的专业解答，让我们对灌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0: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喝出好身体，喝出好状态。
2: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两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护骨，让咱们的骨骼啊更硬朗，腰腿啊更有劲儿。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将会减少，强度将会减弱，暴雨主要会集中在广东、福建等地。而从明天开始，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范围不仅影响我国的南方地区，北方多地啊也会受到雨水的光顾。而在气温方面呢，从明天开始，一股冷空气携降温来袭，北方多地的高温天气啊将会得到缓解，同时在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度出头。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都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省的中西部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会出现暴雨，同时雷雨中还可能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阳多云，26到18摄氏度。遵义多云，26到15度。六盘水多云，25到13度。安顺多云转阴，25到17度。七星关阴转多云，24到14度。铜仁阵雨转阴，24到16度。凯里阵雨转多云，28到18度。都匀多云，26到18度。兴义多云，

0: 10到16度。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什么？人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辽戍哨所。
1: 嗨。

0: 醒过来，醒过来，没事吧？
1: 没事。
0: 来，
1: 我们走。
0: 谁？慢点，
1: 快
0: 走。小花，你没事吧？石燕，
1: 石燕，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霞，带新华先走。
1: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小花，你上来走，别闹了，走了。
1: 不，
0: 走了。
2: 赶紧走。

我们。

0: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1: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0: 不是，我告诉你，你别忘了，李任武是引诱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1: 我不管，我不管。
0: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 而是整个传奇连队，
2: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中国

扫门星，你出来！扫门星，你出来！你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你能眼看着这个女

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我们走吧。

英子，小妹，小妹，回答我，回答我，小妹。

0: 张霞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卷美的小诗？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

0: 夜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
2: 剿灭他们！关键是要快速、严密。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备战的轨迹得逞。究竟军，请见。
3: 嗨。
4: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哦，
1: 警察，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2: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0: 团长，这下怎么样？
1: 团长，鬼子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3: 太好了，
0: 鲜花，没事吧？哦，我这个没事儿。十月呢？哎，十月呢？怎么了？说话呀！
3: 秦十月，他牺牲了。
0: 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

0: 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1: 秦时月为了掩护我们完成任务，英勇牺牲了。

0: 秦团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月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放他一个人静静吧。

0: 好了，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好样的，你死得好样的，人谁都会死。死得值得，死得我秦振武为你骄傲。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

0: 老几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

0: 素环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 菟丝子。

0: 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世界大妈，
6: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We go！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好了，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好样的，你死得好样的，人谁都会死。死得值得，死得我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的，可你们死得我秦振武好心疼啊。我好孤独啊。哈哈哈哈。

秦真武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世我们还做一家人。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夫。头记啊，
2: 那军国几年了？
1: 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2: 是个少尉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差，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了。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
1: 明白吗？
3: 好。
1: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3: 明白。
1: 听说过三门星吗？
3: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1: 真这样认为？
3: 嘿，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1: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3: 连队长，
1: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 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2: 明白了。
1: 执行吧。

0: 把小公帽敲掉。
1: 怎么敲？
0: 你能上楼吗？
1: 嗯。
0: 走。
1: 好。

0: 老办法，今天开放我们开枪。
1: 往哪出大？
0: 从哪出大？看看你发现的完整。
1: 好，你打掩护大厅。
0: 是。
2: 钥匙加印，往下抓。看什么看？装弹！装弹！准备！放！炮筒，准备。

0: 听话，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那你撤。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回到后面包抄场来，咱们撤，让他们脱口。

0: 小鬼子现在想做什么呢？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1: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2: 另寻目标？
1: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2: 他们敢！
1: 喜欢，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下手。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心。
2: 死不了。

0: 别胡！嘿，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潜伏过去。
1: 嘿，
0: 哪里？

0: 这家伙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兄弟，去看看。怎么样？
2: 挨打了。
1: 还让打？

0: 看来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大哥，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加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2: 嗨，
1: 去吧。

0: 你藏在哪儿了？
1: 土鸡勇，
0: 如果你也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2: 我不知道。
3: 团长，
2: 团长，坐坐坐。
3: 团长好。
2: 团长
3: 坐。
2: 团长

0: 老唐，
1: 对，
0: 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嗯，
1: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2: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1: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顶上。
1: 别，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啊。
2: 伙计，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2: 要滚犊子！小兔崽子！

0: 郑香，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我们得改变打法。
1: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
5: 刚才肯定打中了。
6: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5: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6: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5: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6: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5: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6: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5: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6: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5: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6: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5: 明白。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

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

0: 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节俭传下去。

和面无需用水，取而代之的是新鲜鸡蛋和鸭蛋。这是制作一种本地面食的传统手法，内部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外部压力使它初步定型。反复三次挤压，面皮密度增加，谷物淀粉和动物蛋白不分彼此，此时做成面条韧性最佳。不过想要获得终极口感，还需最后一步修炼。搓揉成大小一致的团状，静待时间的渲染。这是肉眼难以察觉的缓慢变化，随着水分流失，面条开始发生不规则变形，逐渐收缩弯曲。静置一夜，最终塑形完成。蛋香与麦香交织，面条通体金黄透亮。

早餐店内沸水汆烫，仅需十秒面条就能熟透，受热后的蛋白链条变得稳固结实，全蛋制面带来爽脆口感，筋道十足。这是贵阳人的硬核早餐，肠旺面。肠是软糯的肥肠，旺是指嫩滑的猪血，以食材之名成就面碗内的合奏。年过七旬的张小勇为贵阳食客服务了半个多世纪，深知他们对肠旺面独特的口味喜好。处理肥肠的方法，每家早餐店大同小异。肠壁内附着白色脂肪，有特殊的灼腥气味，需要逆着纹路仔细剔除。处理好的肠壁切成小段，扮演肠旺面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对张小勇来说，赢得忠实顾客的在于对大肠风味的更进一步挖掘。肥肠经过调味熬煮，释放出浓稠的油脂，散发厚重的汁香，这是不可多得的肠油，也是张小勇的镇店秘方。用肠油熬制糍粑辣椒，高温引爆辣椒中十余种芳香物质，过滤澄清，就是老贵阳人喜爱的大肠红油。

一碗肠旺面，红油压轴登场。绵密厚实的红油将高汤和面条的热度牢牢锁住，碗内五味交融。本是下脚料的猪大肠被用到极致。在贵阳，张小勇的面馆是目前为数不多还在坚持用肠油的店家，这也是他与老客们数十年来的默契约定。作为西南重镇，几百年来人群交汇为贵阳带来口味迥异的食物，单是面条就足以自成江湖。浓墨重彩的红油和鲜柔的鸡丝、软嫩的豆花相遇，层次分明。遵义豆花面汤底甘醇，蘸水香辣浓郁，反差大开大合。湖南面则温和平衡，骨汤为底，胡椒增加新香。最具贵阳特色的非肠旺面莫属，一碗之内皆是文章。有人主攻面条，有人精于肥肠，还有人专注血旺。

0: 常望面中的写望看似简单，处理起来也有不同的门道。
1: 家旺家长家旺家豆花，
2: 面头呀加个煎蛋，
3: 家旺汤包红肠加两个煎蛋。
0: 程家姐弟打理着祖父传下的生意，姐姐统揽前店全局，弟弟最新后厨，把控家族的核心技艺。刚刚凝固的猪血形似果冻，在掌心飞速切成不足一厘米厚的均匀薄片。根据客人需求量身定制不同口感的血旺，是这家小店常旺面的精妙之处。最常见的是老旺，在滚水中浸煮彻底，猪血内外密度一致，弹韧爽口。控制汆烫时间，血旺内里嫩滑，外皮刚好收缩，两种口感里应外合，是食客们的最爱，洁皮旺。

四至五秒区间，全凭经验，稍稍迟疑，血旺表皮就会老化。猪血刚刚断生，迅速捞起。此时的血旺皮薄内软，如同奶油，入口瞬间化为无形，这便是老饕们青睐的嫩旺。汁水充盈的血旺，重而不腻的红油，绵软滑糯的肥肠，爽口弹牙的面条，相得益彰，让人念念不忘。时过境迁，肠旺面的起源已无据可寻，传统食物化作时间的纽带，在一代代人的肩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秦总，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

0: 来了来了，来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0: 好啊，准备出发。
2: 刘闯哥，刘闯哥，刘闯哥。
3: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0: 好啊，敌人是鱼儿投网来了。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马连长，
1: 哟，
0: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敦。
1: 是，直扑彭家墩。
0: 长官，
2: 哟，
0: 马上出发。
1: 是，
3: 马上出发。
0: 马上出发。

0: 队伍正要出发，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1: 对，
2: 讨还血债。
3: 对，向敌人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五双。
4: 对，
5: 打着。
0: 韩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
6: 刘闯同志，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0: 啊？啊？为什么不硬打？
3: 同志们，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力呀？
7: 当然是这样，更有力呀。
3: 对。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0: 啊？撤退？
3: 对，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地消灭他们。
0: 对
8: 对，
0: 韩书记说的道理。
3: 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0: 你布置吧。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
3: 黑锅同志，
9: 哟，
3: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9: 是。
7: 三小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9: 是。
3: 四小队，
10: 有，
3: 帮助乡亲们坚壁清野。
10: 是。四小队集合。
11: 集合，集合。
3: 王金彪，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小刘，
7: 有，
3: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10: 是。
3: 秋菊，时间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0: 我是有意见。

0: 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

0: 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我们
0: 这儿有千里洪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2: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2: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3: 王队长，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2: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0: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
4: 爷爷，
2: 哎，
4: 爷爷
2: 啊，
4: 爷爷，韩书记来了。
2: 哦，你看我把他拿进去啊。
4: 哎，韩书记。
0: 哎，胡子爹。哎，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2: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0: 哎，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2: 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书记，放心吧。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2: 好。
0: 洪湖的水

来不及，快点，您到了啊！快点，快点！

0: 老铁，老铁，冯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是。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来哟。
0: 有，
3: 上言。
0: 是。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1: 团座有何公务啊？
2: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歉。
1: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2: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4: 哟，
2: 来枪。
4: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2: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1: 好枪啊，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团座，请
2: 请
1: 请
4: 请吧，请吧，拦住。
2: 请
4: 张会长，请请。
0: 张副官您请啊。
5: 请请。
6: 哎，我说
0: 嗯，
6: 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5: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啊，
6: 把枪拿进来，
4: 把枪拿进来，快点。
1: 团座请坐。
2: 好好好，
4: 发这发这
1: 给我。
4: 慢点啊，
5: 那边
4: 快快。
2: 哎呀，老兄 啊，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3: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
6: 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
1: 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座助助雅兴。
2: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
1: 团座请点个曲子吧。
2: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6: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你们俩什么关系？唱的什么鬼曲子？叫他们滚蛋！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
1: 走走走走！
2: 哎哎，张副官，怎么能叫你给钱呢？
1: 我有嘛！
0: 哎，老姚，你咱俩客气什么呢？走走走走，走！
3: 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那你赶快去告诉韩英同志啊！
0: 好，我马上就去。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4: 韩书记，这事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
0: 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3: 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0: 打鱼的王三呐！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嚯，鱼的个儿可真不小啊！
5: 怎么办？枪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6: 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好，就这样。
0: 春生，过来。这点薄礼，表表寸心。
6: 还有那粮草军饷，
0: 3天之内一定办齐。
6: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交情啊！<笑>
0: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咳>
7: 什么人放枪？老崔，不好了！
8: 老崔，共产党的村口打进来了！
0: 啊！赶快集合队伍！
7: 是，
0: 走！
7: 是，
0: 集合！
7: 哎，听见没有？集合了！哎哎哎！

0: 看他也不敢来呀、啊。哎呀，枪呢？枪呢？
1: 老天爷，不好了，不好了，
2: 镇静，
1: 枪没有了
2: 啊！老子枪毙了你！
1: 啊，老天爷，刀，刀，
2: 快拿起来！
1: 哎。
2: 本姓天，家住洪湖边、啊、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3: 他娘的，
1: 张副官，
3: 让
1: 赶快几颗队伍给我追。
3: 是，
1: 站住，
2: 小不忍则乱大谋，
1: 老兄之见，
2: 向县城撤退
1: 啊，撤退，
2: 对，撤退。
4: 韩书记，王三来了。
5: 哦，王三同志来了。
4: 哎，老王，
5: 有什么情况吗？
4: 韩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5: 哦，撤退了。
4: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
5: 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刘闯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6: 我看呢、啊、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
5: 你们说呢？
6: 我觉得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5: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1: 韩书记，
6: 谢
5: 县委指示。你们昨天夜里摸庄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湖，你们要严加防范。
6: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
5: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可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6: 哎哎，走走。
5: 队伍准备转移。
6: 是。

0: 快点。
1: 啊，快快快，来那边那边。
2: 看，回来了嘿。
1: 啊。
3: 咱们把包抬走吧。
1: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还没去到处找你。
4: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1: 这什么？来来来，看看看看。
4: 怎么样？看看吧。
2: 还有光阳呢啊！
5: 嚯，王队长真有白眼啊！
4: 有白眼，有白眼又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白眼，那多听话呀！
1: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
4: 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6: 春生，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4: 柯虎，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6: 我也不是哑巴，你无组织无纪律，还不让人家批评？
4: 哦，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

0: 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

0: 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

0: 奇异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躺平，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你心里不服是吧？
6: 我不服。我看呢，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5: 嚯，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6: 你说什么？你讲理不讲理？
5: 老众人推啊！你我怕你
6: 怎么
5: 的？娘的！
6: 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5: 什么流氓作风？
6: 就是流氓作风。
5: 你说怎么着吧？
6: 就是流氓作风。
7: 韩书记来了。
6: 韩书记，
8: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5: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来的枪钱。这也错了。
8: 不，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5: 我？
8: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5: 那你就处分我吧。
8: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9: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走，
5: 走，
9: 走。
8: 搜查过了吗？
5: 有把小刀。你是干什么的？
9: 我打鱼的。
5: 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大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
9: 真娘的。
8: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5: 给我上！

0: 赶紧赶紧，把韩书记打得个狗娘养的！
1: 不，敌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尚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走，客户。
2: 是。
1: 黑顾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汇合。
2: 韩书记，
1: 马上行动，快！
2: 是，秋菊，走。

0: 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马连长，
1: 哟，
0: 带着机枪翻坡过去。
1: 是，
0: 给我把胡盾包围起来，
1: 快！
2: 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
3: 同志们，跟我来。

0: 韩英和你们的大队在哪里？去！
1: 叔叔，
0: 在这儿，过来。
1: 干什么？
0: 你说。
1: 不知道。
0: 去你娘的！
1: 小宝，就是不知道。
0: 他娘的！
2: 啊！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走，走，看你们说说。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好啊，加紧枪。预备。

0: 白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从城里晚回来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嗦，
1: 将军，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弄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汉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座，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2: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3: 老太爷，老太爷，老太爷，
1: 老太爷，冯团长叫我请您来了。王，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那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势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3: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五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

0: 刘长哥。
1: 嗯，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1: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长哥，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1: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1: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1: 拿去。

0: 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1: 对，
2: 队长，
3: 同志们。
0: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

0: 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单为个彭家墩呢。
1: 队长，
0: 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2: 对，只找不到县委，有党支部领导，有刘闯哥掌握，我们也革命到底。
3: 行行行，革命到底，
4: 革命到底。
5: 哎，
6: 刘闯哥，
0: 找到县委了吗？
6: 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
0: 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黑谷同志，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
2: 好，我一定找到县委。
0: 还有什么情况？
6: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0: 啊，打红军？什么时候？
6: 就这两天。
0: 这两天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3: 对。

0: 会战，一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你这明明是
1: 有意通敌。
0: 对，他娘的，来人，把他拉下去枪毙。
2: 他在哪？我一万万了，他去，我一万万了，我一万万。
0: 我看呐，干脆把韩英毙了。
3: 范总，不可操之过急呀。大牙，
4: 在，
3: 去把韩英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4: 是。
0: 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要那个老家伙干什么？
3: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只有从韩英这里伸出手去，才能把洪湖共产党的地下线委一把抓住。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4: 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

0: 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

0: 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1: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宁姑，娘给你梳梳头啊。

0: 哈喽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汉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嗯，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姚
2: 啊，
0: 纸笔伺候。
2: 是，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0: 好啊，来啊，
1: 站，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是，来人呢，把绑起来。
2: 是，走，走，
3: 快点，快点，
2: 走，
3: 快绑，
2: 走，
3: 给群众把这个绑起来，
4: 用不着绑。英姑，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了你这个好姑娘。
5: 娘，
1: 走走走。走

0: 白云姑娘，你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又是一个聪明人，你娘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你要是再迟迟不做答复，天明之前我可就要送客了。
1: 禽兽！
0: 好啊，你还在任性。
2: 带路，
3: 快走，
4: 快走，
3: 走。
1: 娘，
2: 我早就说过

0: 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
1: 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
0: 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1: 哎，来哟。
2: 是。
1: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2: 是。
3: 报告，
1: 烟买来了。
2: 好，把钱拿去。
0: 一切都准备好了。
2: 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1: 是。

0: 什么呀？嚯，脾气还不小呢啊！我说，把他看好了，可别让他跑了啊！
1: 是，跑不了。
0: 韩英同志，
2: 你是张？
0: 对，王金彪叛变。
2: 叛徒！
0: 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3: 长官。
0: 有人来了，站住！韩英同志，自己人，跟着走。来了，听我的，
1: 走，走，走！
4: 哎，张伙伴，这怎么回事？
0: 冯队长要提审呢，走。

0: 站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啊，一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走。
1: 老姚，你这什么意思？难道？
0: 来人呐！赵副官把韩英放跑了！
2: 别耽误，快走！
3: 别管我，听我的命令。

0: 我啊，王金彪。哎呀，是王队长回来了，怎么？哎，怎么着？
1: 金彪哥，
2: 王队长，
1: 金彪哥，金彪哥，
3: 队长。
0: 啊，队长，同志们，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金彪哥，
3: 做梦，
1: 你是回来了。韩书记呢？他怎么样了？
3: 是，韩书记呢？
0: 不得了啊！
4: 什么不得了？
0: 彭霸天决定武庚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4: 不是，完了呀！啊，
0: 队长，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5: 对，
3: 是，
5: 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6: 对，
1: 是啊，
3: 我们去接龙。
6: 对，
0: 不行啊，不行啊！怎么不行？敌人防备很严，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网打尽。
3: 对
1: 对。

0: 队长，你快下命令吧！
1: 是啊，
2: 下命令吧！
3: 对，
1: 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0: 刘闯哥，你快下命令吧！
4: 队长，你快决定吧！是啊，
1: 又是雷鸣，又是雨点。
5: 同志们，马上出！
6: 对，
7: 太好了！
6: 好，
8: 金彪哥，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1: 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我救不出韩书记，事不为人。走，赶快准备吧。
9: 好了，走，快点，快点，把船抬过来。
8: 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
1: 队长，快走吧，时候可不早了。站住！金彪同志，你怎么知道敌人押韩英到武昌去呢？
10: 是
1: 哨兵议论被我听见的。那你是？
10: 我
1: 是在哨兵打瞌睡的时候，在墙角磨掉了绳子才逃出来的。春生，你先带金彪同志去休息一会儿吧。
10: 我不累，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
1: 你去休息吧，让我想想。那也好，不过要快，天要亮了。
8: 刘闯哥，我看王金彪的神色有点不对头。
11: 刘闯哥，他
1: 客户，你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可疑的人呢。
10: 队长，老彭，县委，找着了，找着了，好啊！
8: 可找到
10: 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金玲了！好的，
1: 县委派人四处找我们，还说胡二军团已经从仙桃镇向洪湖开拔了。
8: 什么？什么？贺龙军长来了！
1: 现在已经是贺龙指挥了。
8: 贺龙会，
1: 好啊！
12: 他不敢回呀！
1: 队长。这是县委的指示，给我看。
10: 队长高兴了。
1: 好啊！哎，韩书记和王金彪的情况，等一下再谈吧。老彭，告诉同志们，马上出发！
13: 好，
14: 出发！
13: 同志们，马上出发！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
1: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0: 没什么，好多了。
1: 那就跟上大队吧，走吧。
2: 给刘长哥，
1: 走吧。

0: 黄金镖。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1: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2: 韩书记，韩书记，
0: 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1: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0: 100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党。
1: 住口！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于死刑。
0: 你饶了我吧。
3: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报告
0: 团长，
4: 报告团长，
0: 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3: 啊，赶快集合。
5: 哎，唐总，哎，唐总，那我，哎，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
3: 哎，唐总，你不能先走啊！
5: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备马！
3: 哎，
5: 去你娘的！
3: 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太妃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妃，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知道现在懂养生、注重健康的人喝水都用什么杯子吗？不是不锈钢杯，不是塑料杯，更不是易碎的玻璃杯。现在太妃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太妃。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而今天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妃，厂家为答谢广大朋友的支持，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
0: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太妃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您家里的不锈钢杯看着结实，但如果用它装果汁、装茶饮、装中药，时间一长，里面的重金属镍和铬就会慢慢吸出来了，融进水里，喝进肚子里，日积月累呀，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还有塑料杯，装了热水就有股怪味儿，那是塑化剂在释放，喝多了对身体能好吗？而玻璃杯呢，一摔就碎，不安全，装热水更容易炸，烫伤手呀更麻烦。而今天扫码就能领到这款高端太杯，这些隐患全给您考虑到了。第一，它用的是 TA1级纯钛内胆，这可是用于人造关节、心脏支架的医用级亲生物金属材料，用它装水、装茶饮、果汁、牛奶啊、豆浆、中药，还有各种各样的饮品都能安心装，不串味、不变质，零重金属析出，让您喝下去的每一口都纯净、都放心。第二，它采用火箭同款钛材质，拿在手里轻盈又不失质感，杯身是1000度高温自然生成的冰花纹理，颜值和质感双在线，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太杯，原价1299元，但

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太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0: 您手上，您满意了，放心了，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品牌宣传福利活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别犹豫，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领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真的送来了。以前我用不锈钢杯泡茶，总有一股铁锈味，装豆浆还有一股腥味，现在用了这个钛杯完全不串味，喝啥都原汁原味。而且你看这杯身的冰花纹理，看着就高端大气上档次，拿在手里还特别有质感。另外它还特别轻，我老伴儿手腕不太好，拿普通杯子都费劲，可这个钛杯它拿起来轻轻松松，一点也不累手。现在我出门遛弯，去公园下棋，都会带着它，热水装进去半天都不凉。我真是不敢相信，拿个手机扫个码，这么好的原价1000多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我领回家了，真是太好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当时我就是在电视上看到，扫码就能领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我起初跟很多人一样，心里直犯嘀咕，怕有套路，怕上当受骗。没想到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这么好的高端钛杯就真的直接送到家了，还是厂家全额补贴，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以前我喝水总担心杯子不干净，不锈钢的有味儿，塑料的不安全，玻璃的怕摔。后来我才知道，现在懂养生的人都把杯子换成了钛杯，可是市面上的钛杯真是太贵了，我也舍不得买呀。这次幸好在电视上看到了，我就扫了个二维码，就让我领到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自打这钛杯拿到手，我是天天用，天天夸，装啥都不串味儿，喝啥都是原汁原味儿，还24小时保温保冷，热气不跑，冷气不漏，真的就特别好用。我这次真是捡着大便宜了。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也千万别犹豫，别犯嘀咕了，这活动是千真万确的真事儿，厂家全额补贴，扫个码就能领这么好的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既能喝上放心健康水，又能赶上养生的新时髦，这么好的事儿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品牌宣传福利活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别犹豫，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领回家。
0: 这不是普通保温杯，这是专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饮水高端钛杯。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钛杯用的是医院人造关节、心脏支架同款的 TA1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
1: 这么好用，这么安全，这么贴心的高端钛杯，原价1299，今天厂家做品牌做口碑，不要599，不要199。 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包邮送到家门口。

0: 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用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就能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仅剩50个，请各位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1: 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钛杯用的是医院人造关节、心脏支架同款的 TA 一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
0: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
2: 是真的，是真的。拿手机扫了一下，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真的送来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0: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领回家。
1: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钛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知道现在懂养生、注重健康的人喝水都用什么杯子吗？不是不锈钢杯，不是塑料杯，更不是易碎的玻璃杯。现在钛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钛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而今天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为答谢广大朋友的支持，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
1: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钛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您家里的不锈钢杯看着结实，但如果用它装果汁、装茶饮、装中药，时间一长，里面的重金属镍和铬就会慢慢吸出来了，融进水里，喝进肚子里，日积月累呀，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还有塑料杯，装了热水就有一股怪味儿，那是塑化剂在释放，喝多了对身体能好吗？而玻璃杯呢，一摔就碎，不安全，装热水更容易炸，烫伤手呀更麻烦。而今天扫码就能领到这款高端钛杯，这些隐患全给您考虑到了。第一，它用的是 TA 一级纯钛内胆，这可是用于人造关节、心脏支架的医用级亲生物金属材料，用它装水、装茶饮、果汁、牛奶啊、豆浆、中药，还有各种各样的饮品都能安心装，不串味不变质，零重金属析出，让您喝下去的每一口都纯净都放心。第二，它采用火箭同款钛材质，拿在手里轻盈又不失质感，杯身是1000度高温自然生成的冰花纹理，颜值和质感双在线，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钛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钛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十足的信心，我们相信只要您扫码领回家，就能感受到那份健康和安心，您就会认可它，会把它推荐给亲朋好友。您可能会犹豫，真的假的，怀疑是不是在骗人，在这里我用我们厂家的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去，直接让您领回家。我们呀包邮送上门，杯子送到

0: 您手上，您满意了，放心了，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品牌宣传福利活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别犹豫，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领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真的送来了。以前我用不锈钢杯泡茶，总有一股铁锈味，装豆浆还有一股腥味，现在用了这个钛杯完全不串味，喝啥都原汁原味。而且你看这杯身的冰花纹理，看着就高端大气上档次，拿在手里还特别有质感。另外它还特别轻，我老伴儿手腕不太好，拿普通杯子都费劲，可这个钛杯它拿起来轻轻松松，一点也不累手。现在我出门遛弯，去公园下棋，都会带着它，热水装进去半天都不凉。我真是不敢相信，拿个手机扫个码，这么好的原价1000多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我领回家了，真是太好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当时我就是在电视上看到，扫码就能领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我起初跟很多人一样，心里直犯嘀咕，怕有套路，怕上当受骗。没想到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这么好的高端钛杯就真的直接送到家了，还是厂家全额补贴，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以前我喝水总担心杯子不干净，不锈钢的有味儿，塑料的不安全，玻璃的怕摔。后来我才知道，现在懂养生的人都把杯子换成了钛杯，可是市面上的钛杯真是太贵了，我也舍不得买啊。这次幸好在电视上看到了，我就扫了个二维码，就让我领到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自打这钛杯拿到手，我是天天用，天天夸，装啥都不串味儿，喝啥都是原汁原味儿，还24小时保温保冷，热气不跑，冷气不漏，真的就特别好用。我这次真是捡着大便宜了。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也千万别犹豫，别犯嘀咕了，这活动是千真万确的真事儿，厂家全额补贴，扫个码就能领这么好的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既能喝上放心健康水，又能赶上养生的新时髦，这么好的事儿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品牌宣传福利活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别犹豫，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领回家。
0: 这不是普通保温杯，这是专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饮水高端钛杯。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钛杯用的是医院人造关节、心脏支架同款的 TA1 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
1: 这么好用，这么安全，这么贴心的高端钛杯，原价1299，今天厂家做品牌做口碑，不要599，不要199， 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包邮送到家门口。

0: 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用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就能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仅剩50个，请各位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1: 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钛杯用的是医院人造关节、心脏支架同款的 TA 一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
0: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
2: 是真的，是真的。拿手机扫了一下，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真的送来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0: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领回家。
4: 贵州好，山水妙。香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心相连，共奋进。
6: 哪个来的？
7: 5、4、3、2、1。
8: 爸，
6: 啊，
8: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7: 一。
8: 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8: 简单，一键看电视。
11: 戏剧频道，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2: 请上阵的
10: 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10: 嗯，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5: 秦总，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班长，那是哪里？
4: 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走吧，有很多地方没有看呢。

0: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小孩就是不靠谱。
1: 冬爷，
2: 那冬爷回来了。
1: 冬爷啊，
3: 不是你说这一晚上没回来，电话不接，行李也不拿，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1: 那我哪知道啊？
3: 哎，要不然你再给他朋友打几个电话？
1: 不，该打的都已经全打过了，没人知道吗？
3: 那咱怎么办呀？
1: 我和他的朋友们都已经交流过了啊，但凡谁有消息，第一时间联系咱们。
3: 但是现在还没人联系咱们，
1: 那只能说明人家也不知道嘛。
3: 哎，电话，电话，
1: 快快快！
3: 喂，没时间，不去。
1: 说什么了？
3: 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找我出去拍戏呢？
1: 哎，你别挂呀。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筹钱把东爷的剧本赎回来，只有这样他才能彻底原谅你啊。
3: 哦，对啊，不是你说我这都忙啥了？
1: 回过去，回过去。
3: 哎哎，魏导演，那个我刚说梦话呢，睡着了。你在哪儿呢？那我现在过去啊。啊，行，好嘞。你接着找啊。啊，
1: 行。哎，这脑子怎么长这么大的？
3: 哎，杨导，我到了。
4: 你怎么才来？
3: 倍儿堵。
5: 哎，
3: 怎么是你啊？
5: 你小子，上次把我的戏服带走了，衣服呢？
3: 在我家呢呀。
5: 你找的？
4: 对。
5: 能不能换？
4: 导演，咱真没预算了。
5: 哎，算了，赵军老师，来把他的衣服给我换了。来，其他各部门准备，开始。
6: 喂，谁呀？不冷，太冷了，不说了。过两天再说，太冷了。
7: 还有谁？超人牌内衣。轻便舒适，嘎嘎的。
5: 停，表情要自大一点，要傲气一点，好不好？
7: 行，自大傲气，好嘞，来，再来一次。
5: 群演的状态也不太行啊。
6: 喂，谁呀？
7: 还有谁？
5: 说词儿啊！
7: 哎，导演什么词来着？
5: 超人牌保暖内衣，轻便舒适，嘎嘎棒。
7: 啊，好，嘎嘎棒，来，再来一个，来，快。
6: 喂，
7: 还有谁？超人牌保暖内衣，轻便舒适，嘎嘎棒！
5: 卡过了啊，可以啊，最近
8: 导演到底拍的
5: 戏演的不错啊，
7: 是吧，李导？
9: 不过有个事儿啊，下次把我那件戏服还给我。
7: 哎呦，行，好了，李导。
5: 啊。
7: 下次合作
5: 来，收工了，
7: 大家辛苦，
10: 宋雨浩，
7: 你怎么在这儿？

0: 欢迎来到好莱坞。
1: 大个老板还出去接小广告，
0: 我这不体验体验生活吗？哎，你呢？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混上女主啊？
1: 我为自己的星途专门选了个地狱模式，一片坎坷，满地荆棘，穷的时候连房租都交不上。
0: 不会吧？表演系系花资源差成这样，你怎么混的呀？
1: 你闭嘴。
0: 哎，那天我在张响的办公室瞅见你了，你俩也认识啊？
1: 就一混子，10000块钱片酬欠我1年半，怎么太欠钱？
0: 哼，那老小子把我们剧本版权给骗了，想要回来还狮子大张口，找我要10万块钱。
1: 那你们怎么办啊？
0: 看来以正常途径很难要回剧本喽。
1: 我知道他一个弱点。
0: 什么弱点？我觉得行。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
2: 你们是一伙的。
0: 嗯，坐坐坐坐，
2: 那个咱们好好商量商量。欠你那10000块钱片酬啊，我不是想拖欠，我们也是垫钱在拍摄，资方的钱还没进来呢。
3: 那不行，怎么解决是你的事儿，
1: 今天必须结清。
2: 好，二位，我把版权都给你们。你们是不是应该把我买剧本的那30000块钱还给我？
0: 有道理啊。
1: 正好他们把3万还你了，那你把我那10000块钱片酬给我结清了。
0: 可是我现在只有2万，
4: 剩下的能不能分期？
2: 分期？干嘛要分期啊？那不正好吗？你们还给我2万，剩下那1万就当我还给小雅了，咱们不就互不相欠了吗？
1: 那不行啊，他把2万给你了，他没钱了，那我那1万找谁要去？
2: 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1: 谁跟他们是一伙的了？听我算啊，他们有20000块钱，还你1万，还我1万，欠你1万，结清了。
2: 那不行啊，为啥还你1万，还我1万，他们还欠我1万，他们直接还我2万，欠你1万，不就得了吗？
0: 停！
4: 3万块钱，你1万，他1万，咱还剩1万。
2: 等一会儿，咱哪还剩1万？
0: 终于解决了。
1: 嗯，不对，那我还是没要着钱、啊、哎
5: 呀，我们都已经是一个战线的战友了，欠你的10000块钱是一定会还上去的。
1: 那不行，我这钱着急交房租，不然我今晚就得睡大街了。
5: 那你就先住在好莱坞吧。
4: 我觉得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以精美餐饮赋能文旅，省会贵阳让游客吃出城市烟火新体验。免费测血压，慢病建档，送药上门，药店变身健康驿站，为市民保驾护航。什么是紫外线过敏？哪些人容易紫外线过敏？紫外线过敏如何防范？专家来解答。秒级破题，我国自研九章四号光量子计算机原型机刷新量子计算新高度。层层梯田蓄水如镜，苗寨吊脚楼掩映山间。从江家堡梯田迎来水稻备耕季，山水田园相映成画。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今年贵阳市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美餐饮、精彩文创、精致旅居五精体验，打造文旅体验新场景。其中精美餐饮成为提升城市文旅体验的重要一环，也呈现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在关山湖区，有一家餐酒馆以地道的年轻贵阳菜和温暖的人情服务，成为一年来贵阳家常菜的热门打卡地，带给食客一扇感受贵州精美餐饮赋能文旅的新窗口。
2: 比如说鱼香肉丝，在传统的贵阳菜它就是猪肉丝嘛，猪的里脊，那我们就用了牛肉的里脊，糍粑辣椒炒肉丁，把那个普通的肉丁就换成了夹层肉丁，那的口感更好。
3: 餐馆的不少前菜菜品都有创新，此外家烧黄鱼、三文鱼塔塔、烟熏玫瑰、豉油鸡腿，这些其他菜系菜品的加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食客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2: 精美餐饮的时代已经到来，它是趋势，而且是不可逆的。客人已经从以前吃得饱不饱，过渡到能不能吃好，产品好不好，能不能满足社交的要求，能不能代表它的品味。精美餐饮离不开三个抓手啊，产品、服务和环境。
3: 餐厅的不少环境细节都有设计巧思。
2: 开放厨房是我们前厅的一部分，它就消除了厨房和前厅的那堵墙，那边灶台叮叮当当啊，炒菜的声音，那个是听觉部分，然后会有炒菜的香味露出来，它是听觉、嗅觉各方面的一个整体的体验，就像回家一样，你坐在这个地方吃饭，就跟你在家里面的厨房旁边吃饭是一样的。
3: 开业至今，店里没有扫码点单，没有低价套餐，没有代金券。178平米店里只有20张桌子，却吸引了一半以上的熟客复购，稳居贵阳市家常菜。

0: 热门榜第一。今年第一季度，贵州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4%和9.8%。面对当下贵州菜在全国的热度，主理人王舒雅也有着自己开放而长远的思考。
1: 每个店铺之间其实竞争也是非常大，在这个赛道感觉也是杀成一片红海了。
2: 我没有感觉到这个是红海。现在刚刚完成一次市场的转型，恰恰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我们贵州的餐饮文化可以免费的让大家来学习，然后回到他的地方去开店，开贵州火锅、贵州的炒菜。希望说我们能够有一系列的像展会啊、产业链，实现我们贵州饮食文化的一个长长久久的延续嘛。
3: 网络订餐便利生活，但幽灵外卖后厨脏乱的乱象令人担忧。对此，贵阳市监管部门出台幽灵外卖执法指引，推广食安风签，并发动外卖骑手参与监督等，查处地址虚构、资质造假及食品安全方面违法违规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每天上午，贵阳市关山湖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都会前往辖区外卖经营区开展常态化检查。
5: 闸门插窗关好，防止苍蝇啊这些飞进去，我们检查的重点。证照、加工场所的环境卫生、原材料是否正规合法的渠道进购的、从业人员是否办理有效系列的健康证。
4: 今年4月，贵阳率先出台幽灵外卖执法指引，通过数据筛查加网络巡查加现场核查加平台联动，精准识别幽灵外卖店铺。幽灵外卖指无实体门店、无食品经营许可证或伪造套用资质营业等违规行为。目前，贵阳市已查处相关案件56起，监管部门还向商户免费发放外卖食安风签。
5: 消费者扫描食安风签上的二维码，可以对有问题的商家进行一个投诉，我们会对投诉量比较多的商家进行检查。对97户无糖食的外卖进户已经全部安装明厨亮灶加互联网的监控，消费者可以在平台上观看它的制作过程。
4: 保障食品安全，外卖平台也积极参与。这家平台推出放心外卖十大举措，目前已完成与贵州市场监管系统的数据对接，进一步核验比对商户证照真实性。
6: 我们要求商家上传一镜到底视频，展示真实经营情况，高风险问题店铺彻底的下架。
4: 平台骑手也加入了监督队伍，目前贵阳市聘请了326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已收到56条问题隐患线索，对线索核实属实的，根据违法行为的情况给予相应金额的现金奖励。
7: 我每天大概接个30-40单，如果看到商家的他卫生比较差的、营业执照不一样的，可以在平台上投诉，也可以市监局的投诉热线。现在商家环境也是比较好，顾客吃东西更放心了。
8: 开始整治以后，大家都知道这条街很干净，60%-70%都是回头客。以前100来单，现在每天稳定在200-300单。
4: 截至目前，贵阳市已累计排查网络餐饮单位15700余家，监督检查6600余家。
9: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执法指引，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严把准入关口，发挥骑手监督作用，推动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建设，坚决防止幽灵外卖反弹。
3: 主汛期到来，贵州各地通过压实责任、强化监测、充实物资、实战演练等方式，人防、物防、技防同发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0: 在铜仁市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全天候值守，实时掌握各隐患点动态数据。
11: 目前呢，我们市呢总共有那个隐患点1388处，涉及的那个高风险区域呢有12个区域。气象局对他们的气象这个风险预判，及时发布给我们两家进行研判过后，通过我们全省的这个地灾防治指挥系统。然后下发短信息给各监测人员，加紧对这个风险预警区进行排查。
10: 在铜仁市万山区茶店街道，监测员常态化开展一线巡查，严守地质灾害防控最后一公里。
12: 收到预警信息后，我们立即开展预前排查、预中巡查和预后复查。如果发现预警现情，通知每家每户立即转移到安全区域，并且及时向上级报告。
10: 贵阳清镇市水务服务中心联合监理施工单位开展2026年度渡汛消防应急救援演练，确保在建水利工程安全渡汛。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应急管理局物资储备仓库内，救生衣、雨衣、棉被、帐篷等各类防汛物资一应俱全。
13: 监测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做好物资调拨准备。

0: 北。
1: 望谟县气象局依托雷达监测等设备，实时掌握雨情水情，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传递到户，为防汛减灾提供精准支撑。
2: 加密雨情实时监测，强化天气会商研判，实时发布暴雨、雷电等气象预警信号，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保障全县安全度汛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城市治理的进步往往藏匿于地下管网的方寸之间，这些看不见的地下工程却是看得见的民生答卷，群众的感受最为直观。今年贵州启动科技重大专项，给这些管网安上眼睛和大脑，从人工巡检转向智慧管控。
4: 在贵阳市南明区回龙路苑小区，工人们正在更换服役年限长、运行不畅的老旧管道，同时在容易积水、井盖移动、抽水泵房失效的地方布置智能感知和远程控制设备。这些设备能实时监测井盖有没有被挪动，管道里水位高不高、水流大不大，一旦异常就能实现远程精准感知和自动控制。
5: 整个这个项目呢，预计安装300多个传感器，这个巡检人员在收到监测数据以后，可以更精准的去现场快速的处置。
4: 从单点感知到全域管控，项目同步搭建省级城市生命线安全监管平台。这个平台覆盖全省桥梁、隧道、边坡、排水、供水、燃气6个板块，形成体检、评估、感知、预警、处置全链条智慧管控体系。
6: 我们的目标是我们全省的城市基础设施在我们整个平台上要做到一张图能够呈现，依托于平台的这个监督功能，逐步的建设每个区县、每个市州的监测中心网。
4: 除了固定传感器，项目还研发了智能巡检装备，破解复杂环境下的巡检难题。
7: 刚刚所看到的呢，就是爬壁机器人，极限检测的话，我就能够实时得到裂缝的一个宽度。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老旧小区，有些裂缝检测之后，它的数据就实时上传到我们平台，直观的呈现出来。
4: 今年我省将改造地下管网超4000公里，这个科技重大专项将进一步打通数据壁垒，集成技术装备，完善标准体系，让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抢险变成主动防控。
3: 今年以来，国家多个部委推动药店从卖药向健康服务驿站转型。在贵州，一批健康驿站已落地，免费测血压、慢病健档、送药上门，小药店里有了更多服务。
8: 在贵阳市云烟区，这家药店除常规药品陈列，还设置了健康服务区，职业药师现场一对一服务，周边老年人常来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咨询慢性病问题。
9: 睡眠不太好，血压有点不太稳定，定期检查上挺方便的。
10: 我家住在旁边，2-3分钟。我平常的话尿酸有点高，血管痛，走路不方便，还可以麻烦他们拿点药送上门。
8: 药店还为慢性病患者免费建档立卡，提供全流程服务。
11: 现在健检档案有700-800个，老年人居多，药快要用完了，我们会打电话提醒他，问他需不需要我们送货上门。
8: 位于南明区的这家药店则设置了健康监测、慢性病管理等多个功能区。
11: 我们健康驿站理疗设备有肩颈按摩、头部理疗，每个月会邀请专业的老师来开展1-2次的季节性的健康小知识。以前只是卖药，现在呢更关注于顾客的健康心理感受。
12: 每天我来的时候都会关心我腰疼不疼，睡眠情况有所改变没有。
8: 该药店已在贵阳、铜仁、六盘水等地布局60家健康驿站，计划年内增至500家。
13: 所有的门店我们都会配备职业药师、健康管理师、营养师、康复理疗师，通过数字化的系统给他建立健康档案。去年7月启动的，现在我们服务10万余人次。
8: 目前贵阳市已建成30家民生药事服务站，均纳入全国健康驿站建设范畴，为群众提供便捷的健康服务。
3: 在铜仁市德江县监察镇李子村，优良的生态环境让成群白鹭常年栖息繁衍，而村内横跨的800千伏特高压线路却让鸟类保护与电网安全运维面临两难挑战。
1: 李子村是白鹭常年栖息繁育的聚集地，村子上空800千伏特高压输电线路横跨而过，白鹭筑巢安家和电网线路相伴共生，这也给生态保护、电网安全运维带来了双重考验。
14: 白鹭已在我们公立区域栖息繁育多年，一直是我们常态化生态守护的重点。
1: 为减少人为干扰，防范涉鸟线路故障，德江供电局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开展云端远程特巡，远距离观测摸排鸟巢分。

0: 布与林木生长情况，为后续线路绝缘化改造、林区通道砍清作业提供精准依据。
1: 对临近周边的工地线路开展全面巡检，杜绝暴露无缝线路引发工地故障。未来我们会继续用心守护暴露安稳细节，用电力人的责任守护好这片生态美景。
2: 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0: 国铁集团消息，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日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昨天，腾讯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宣布，元宝可以一键总结微信群聊了。用户可在微信中选中所需处理的聊天记录，通过转发到其他应用功能。在已安装元宝 APP 的情况下，即可在列表中选择元宝，并将内容一键复制并粘贴至对话框，即可提供智能总结、分析等服务。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将于5月16日开赛，目前9个市州主场全部确定，所有比赛均在周末进行。开赛仪式暨揭幕战也将在榕江村超球场举行，由黔东南村超队对阵黔南村超队。近日，2026年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暨国际划联世界积分赛在凯里夏斯古镇开幕。本次赛事吸引了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7个国家和地区近100名选手参加。赛程为期4天，共设置12个小项，其中包含6个洛杉矶奥运会正式竞赛项目。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队发挥出色，一举斩获女子单人皮艇及男子单人皮艇2枚金牌。

0: 当前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医务人员提醒，夏季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加强防范。
1: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一至两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
2: 敏感性的皮肤，亲属中有日光过敏，服用了光敏性药物或者是吃了光敏性食物的人群更容易发病。相比于户外工作者，有过敏性疾病史和长期室内工作的人更容易发生紫外线过敏。
1: 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包括二苯甲酮类、肉桂酸盐、阿福苯棕、二苯甲酰甲烷类。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0: 炎炎夏日，除了容易紫外线过敏，皮肤还容易被晒黑晒伤。其实啊，做好全方位防晒一点也不难，只要掌握下面的这些小技巧，你也能安然度夏。
3: 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如何防晒？专家建议尽量避开上午十点到十六点这个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出门。出门记得携带遮阳伞、太阳镜、防晒霜等防晒装备。夏天防晒选择合适的衣服遮挡紫外线。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穿白色的衣服最能防晒，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4: 那一般来说，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
3: 专家介绍，衣服颜色越深防晒效果相对更好，主要与光线的吸收和反射原理有关。因为深色衣服对紫外线的吸收能力更强，深色如深红、黑色、藏青等衣物的染料浓度更高，能吸收更多的紫外线，减少紫外线穿透面料到达皮肤的量。而浅色衣物则更多的反射可见光，但对紫外线的反射能力有限，部分紫外线会透过面料缝隙或纤维结构穿透过去。除了颜色以外，其他因素也会影响防晒效果。
4: 因为有很多因素在参与，然后我们要综合看它这个情况。那如果我一个是白布，但是我织得很厚，那它防晒的效果就比黑纱要好。
3: 专家表示，面料本身的密度也会影响防晒效果，但在相同材质和织法下，深色衣物的防晒性能确实更占优势。但是不同的织物材质防晒能力也不同，涤纶优于天然纤维，合格的专业防晒衣因添加防晒剂，浅色的仍比深色普通织物防晒能力好。选择时可以认准 UPF 紫外线防护系数标签，无需纠结颜色。
0: 近日，广东深圳一名老人因食用冰箱里的陈年冻肉得了化脓性脑膜炎，险些丧命，引发大家对冰箱储食安全的热议。大家纷纷关心，冰箱冷冻层零度以下能否彻底抑菌？专用储存容器是否更保鲜？未开封过期饮料能否饮用？以及日常冰箱存放食物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冷冻层里边可以出现的细菌真的是多种多样，常见的导致我们肠道感染的细菌，比如说像沙门菌、李斯特菌，还有一些致贺菌，还有甚至像葡萄球菌，这些都是可以在里边生存的。冷冻的这一层呢，即便呢温度已经比较低了，但是它可能还是缓慢的有在繁殖，还是有可能有这个细菌在上面滋生的这样的风险在。所以呢，从饮食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冷冻层的食物也不要储存的太久，是吧？该拿出来吃，及时就把它吃掉。
6: 有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它需要这个湿度比较高。那么在保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放在保鲜袋里啊，然后扎个小孔也能透气。而我们的这种熟食，包括肉制品，它不希望湿度过高，还是建议这种密封盒或者保鲜盒的保存。但是总体来说呢，时间都不要太长，我们还是建议吃新鲜的。
5: 未开封的食物不代表它不会变质，那么尤其是饮料里边有一些糖分啊，有一些饮料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蛋白质啊，我们喜欢它，细菌也喜欢它哈，所以细菌在这样的这个食物上面，它其实是容易长的。即便未开封，那时间长了，细菌有的时候是它原来里边它不是完全灭菌的一个状态，本来里边的细菌就有可能滋长哈，然后导致它里边的这个变质了，出问题了。所以过期的我想还是不吃，因为还是有这种安全的风险存在的。
7: 冰箱日常使用注意事项：食物密封存放，生熟分开，荤素分开，避免串味交叉污染，熟食需加盖或用保鲜盒密封，拒绝反复解冻，冷冻食物取出后一次性烹饪，反复解冻会加速细菌滋生，破坏口感。合理分区存放，熟食即食食物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防止血水滴落污染。定期清洁除霜，每月清洁冰箱内部除霜，保持冰箱内部洁净，减少细菌滋生。不要塞满冰箱，预留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制冷效果更佳，食物保鲜更久。
0: 节俭是美德，但过度节俭反而可能伤及自身。合理消费，该花则花，才能在节俭的同时把日子过得舒服又安稳。一台中国造的量子计算机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只用了不到一秒，而当今世界上最强的超级计算机，就算从宇宙大爆炸算到今天也算不完。这就是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发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它一次就能驾驭超过3000个光子，把量子计算的天花板又往上顶了一大截。

近日，南京玄武湖迎来了一场浪漫的花市，称垂花进入了盛花期，一朵朵白花似一串串风铃垂挂于枝叶间，随风摇曳，玲珑可爱。

立夏时节，万物繁茂，从江家榜梯田蓄水如镜，依山势蜿蜒铺展，苗寨吊脚楼掩映山间，山水田园相映成画。节目最后带您感受黔东南独有的山水诗意与农耕韵味。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酸汤龙头企业布局新产能，借助海南自贸港政策与航运优势，适配海外市场，迭代产品，用好产业政策，推动酸汤产业规模化、国际化发展。
1: 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0: 黔东南肇兴侗寨创新网格加鼓楼模式化解矛盾，遵义仁怀推进市政设施维修机制优化，提升响应速度。我省各地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十四五以来，贵州省人大常委会立足职能，通过聚焦富矿经开、数字经济等领域完善立法、创新监督方式等，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和监督支持。
0: 我省已在6个市州布局建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通过省市医院结对帮扶、东西部医疗协作，补齐学科与技术短板，提升救治能力，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去年12月，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这不仅是海南自身的开放升级，更为内陆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联动机遇。酸汤是贵州独具特色的生态食品产业，贵州一家酸汤企业提前布局海南生产基地，希望搭上自贸港快车，为贵州酸汤闯出一条出海之路。
3: 海南省定安县塔岭工业园区是以新型食品加工产业为主导的园区。日前，一家来自贵州的酸汤企业在这里正式投产。
4: 你感受怎么样？
5: 还是不太平静，因为未来的路还很长啊。
6: 味道鲜美。
3: 没想到贵州酸汤企业的落地引发了海南糟粕醋产业的高度关注，
4: 就过来学习交流一下吧，看一下有没有合作的空间。
6: 我们传统的糟粕醋工艺呢，发酵的时间甚至30天都有，品种呢就能把发酵工艺缩短到了短短的几天。
5: 一个半月的时间举办了2次开业仪式，贵州的5万吨酸汤投产了，海南今天又举行了开业仪式，新的33亩，8、9月份吧。
3: 谈到企业近期的几个大动作，董事长田其明既有顾虑又充满期待。投资1.2亿元到海南来建厂，他也下了很大的决心。
5: 贵州酸汤要走出国门，必须依靠海南自贸港糟粕醋产业，和我们贵州酸汤又是异曲同工，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自身27年来积累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产能优势来这边。
3: 玉梦酸汤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酸汤发酵和生产企业，也是贵州酸汤的代表之一。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对企业出海无疑是巨大红利。
7: 企业所得税最高是按15%来执行，个人所得税最高也是15%，加工增值30%免关税的政策都是企业降下来的成本。
8: 我们整个园区物流还有冷库还有一些包装的企业能够完成补链强链，替企业降本增效。
3: 出海的路边走边探，启动仪式第二天，田其明就带队赶往海南最大的深水港杨浦港，这是中国距离东盟海上最近的集装箱港口。
9: 我们目前的航线的话呢，在亚洲的东南亚为主，再往南边的话，我们澳洲、新西兰有，像这个欧洲这边的中东，另外一边的话就是我们的美线，每个星期都会有固定的航线过来。
10: 太多车到厂门点里去装手续啊、报关啊、报检啊，这些我们都可以一站式服务。
3: 其实在此前，玉梦酸汤已经经由海外经销商转销至美国、加拿大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借渠道不如建渠道，间接出口不仅规模和利润空间受限，也难以直接掌握海外市场需求。于是企业下定决心直接出口。
5: 一定会，这个是肯定省下来了。直接出口的话，肯定还有很漫长的路要需要走，需要去探索。
3: 海南的出口渠道正在建设，而在千里之外的贵州凯里，一场跨国线上会议正在进行。去年玉梦酸汤组建了国际市场部，专门对接海外市场。
11: 我是日韩市场的，我们通过了终端的开发精品，
12: 东南亚市场将参加越南的第五届国际食品发展产业博览会嘛。
13: 美国加拿大这边的话，现在做的是华人社区的 C 端的一个推广。
14: 日韩便利系统还是比较发达，还是要针对商超便利进行开发。美加市场的话，重点还是华人社区、亚洲超市。去年我们完成的直接出口额是420万元。今年随着我们海南工厂的建设，我们要力争实现翻番。
3: 一手抓市场，一手抓产品，企业研发出了酸汤粉、酸汤小火锅等九大系列。
14: 我们这款产品就是考虑伊斯兰国家跟地区的一个需求，特意把我们原来的配方中的猪油改成了牛油。这款产品针对我们的麦德龙商超系统定制的，也是摸石头过河。2026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出口业务已经占到我们整个市场销售10%以上，力争在3到5年内提升至30%以上。
3: 当前酸汤已被明确为贵州省重点发展的生态食品产业之一，各级政府部门都出台相应政策，大力支持酸汤产业发展。
15: 我们已经建成了贵州发酵酸性食品的检测检验中心，黔东南酸系食品的技术创新中心，每年安排2000万元的酸汤产业发展基金来支持企业的重点发展。
3: 从海南建厂到组建国际团队，从适配海外口味到参加全球展会，一碗贵州酸汤的出海路正在多条腿探索中，一步步走向更远的地方。
5: 我们贵州酸汤现在已经是小有名气了，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国家政策这么好，作为行业的领头企业，没有往前冲，这个产业也走不出世界。我们贵州酸汤要像老干妈一样香飘全球。
1: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闲置低效项目盘活、违法占耕问题整治、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工作。
16: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用足用好各项政策资金，加快重点领域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工业重点企业、重点行业稳定增长，激发服务业和消费增长潜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未雨绸缪，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突出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会议要求，要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大力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分行业制定支持政策，加强督促问效，推动各项任务举措尽快取得突破，为稳定经济增长做贡献。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度负责态度推进闲置低效项目盘活，实事求是，细化方案，分类处置，确保取得实效。要严格执行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系列政策措施，坚决防止增量问题发生。会议要求，要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扛牢耕地保护重大政治责任，扎实开展违法占耕专项整治，全面深入摸底排查，分类推动处置，做细做实基础工作，确保稳妥有序推进。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进一步明确监管责任，优化监管方式，形成监管合力，大力整治旅游行业乱象，提升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切实维护贵州旅游良好形象。 会议要求要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加强基金管理和监管，推动政策有序实施。今天，全省2025年度综合考核总结大会在贵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领导卢雍正、董家禄、张晋平、罗强出席，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主持会议并通报综合考核结果。马汉成对2025年度综合考核工作给予肯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考定量、以考促干、以考正风，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年度考核与中长期目标有机统一，切实发挥综合考核的导向作用。要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为民造福最大政绩，防控风险底线要求，党建引领根本保证，聚焦两坚持、一强化、一展现，走好发展新路，着力抓好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常态化帮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未成年人保护，加强党的建设等工作，切实发挥综合考核的推动作用。要精准务实，优化考核指标，减负增效，改进考核方式，奖优罚劣，用好考核结果，切实发挥综合考核的激励作用，让考核指挥棒更好引领“十五五”新征程。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并为获评第一等次和争先进位突出地区单位颁发了奖牌。
1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各地始终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入手，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干举措。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侗寨，当地将鼓楼作为议事协商、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的平台，实现小事不出寨，大事不出镇。为了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当地创新网格加鼓楼治理模式，将寨子划分为若干网格，依托鼓楼这一公共空间，精细化开展群众工作。目前，肇兴侗寨矛盾纠纷化解率已提升至98%。
18: 我们网格加鼓楼模式的核心就是为民服务，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完善议事机制，优化网格服务，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守护好千年侗寨的和美与安宁。
17: 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遵义市、仁怀市把居民的脚下安全和身边环境作为民生工作的落脚点，全面开展市政设施维修行动。为了让工作落实落细，近期当地进一步建立网格化排查机制，由对应网格员精准发现问题，并及时交办相关部门，确保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19: 现在路面修好了，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实实在在的为我们市民办了好事。
20: 我们将持续聚焦市政设施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实现市政设施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修复，不断补齐市政设施短板，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0: 法治是发展的

0: 基石也是民生的底色。十四五以来，省人大常委会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将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深深嵌入产业升级的最前沿与千家万户的烟火气中，以法治护航之力书写了一份份厚重而温暖的答卷。
1: 护航经济行稳致远，法治保障率先发力。十四五以来，省人大常委会聚焦改革发展重点领域，推动立法工作不断实现新发展。围绕富矿经开，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全国首部矿产资源地方性配套法规、贵州省矿产资源条例，以法治思维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面对数字经济新浪潮，省人大常委会及时修订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从法治层面为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提供坚实支撑。发展推进到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省人大常委会不仅综合运用执法检查加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加专题询问的监督组合权，监督保障富矿经开相关政策落实落细，同时紧盯营商环境优化，通过对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执法检查，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推动政务服务效能提升。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更在于回应群众关切。省人大常委会就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开展立体式监督，推动构建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协同发力的防护网。同时，针对青少年体育缺失、学前教育普惠等民生难题，修订体育条例，出台学前教育条例，从立法小切口解决民生大难题。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里。在遵义市赤水市，全国人大代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杨昌琴正指导学员编织竹编产品。他所创办的竹艺公司不仅拥有22项发明专利，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2: 我已经干了8年了，大概能挣4000多块钱，日子越过越踏实。
3: 用文化引领产品的市场，用产品的市场来养活文化，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加入我们的竹编产业，一起来挣钱，把我们的竹编发展传承好。
1: 去年，全省9.8万多名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聚焦产业转型、非遗传承、教育医疗等领域，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中尽显担当。省人大常委会全年审议法规案24件，听取审议报告42个，办理代表建议954件。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省人大常委会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积极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做出人大贡献。
4: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是贵州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关键举措。截至2025年底，贵州已在6个市州布局建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涵盖综合医院4家、中医医院2家，在学科建设、软硬件提升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好医生，治好疑难病。
5: 在铜仁市人民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驻点帮扶专家正在胸心外科开展日常查房。这名患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心脏扩大、肺动脉高压等多项复杂病症。前不久，刚在这所医院接受了多项联合高难度手术。这类手术以前要到省级3甲医院才能做，如今患者在铜仁就能得到规范治疗。
6: 以前都要到外头大城市去看病，路一远，开销一大，也不方便。现在在家门口都能做，又省心又省钱。
7: 心脏手术、大脑手术都能够开展，让老百姓看病就医，大病不出事，小病不出现。
5: 得益于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已成熟开展 ECMO 体外膜肺氧壳等多项先进救治技术，危重症救治能力跨越式提升。
8: 以往必须外转的危重患者，现在依靠成熟的生命支持技术和多学科联合诊治，在本院就能得到有效的救治。
5: 三年来

0: 医院门急诊量从76万人次上升到96万，年均增长超12%。
1: 依托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全方位的帮助和指导，在管理、技术、人才、服务上实现全面提升。
0: 从省内帮扶到东西部协作，安顺市人民医院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帮助下建成睡眠医学中心，补齐呼吸障碍诊疗短板，以帮助千余名患者改善睡眠问题。
2: 利用广义的优势学科，结合安顺地区多发病、常见病已经有开展但仍存在短板的诊疗项目进行针对性的帮扶，让患者在安顺就能享受到接近广州的医疗服务。
0: 黔西南州中医医院则聚焦中医药特色，联动湘黔粤三省优质中医资源，床位、诊室、手术间全面扩容，引进中医正骨等技术，新设风湿免疫科等10多个学科。
3: 环境也可以，随时可以的恢复的快点，随时让外面人来瞧。
4: 通过教学查房、继续培训、操作考核等方式，手把手的教会本地的医生。目前多项新技术已经在科室独立开展，成为常规的诊疗手段。
0: 2025年，医院门急诊量较2022年增长超30%，高难度手术量稳步提升，区域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增强。
5: 围绕省级区药中心10大功能定位，持续深化与输出医院的同质化共建，在管理、技术、质量上与省级标准看齐，筑强重点专科和优势专科，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低负担的中药服务。
6: 5月13号下午，2026年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在贵州凯里下司皮划艇激流回旋基地正式开赛。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发挥稳定，谢雪婷以108.84秒的成绩斩获女子单人皮艇金牌。贵州选手黄丽蛮以96.36秒的成绩成功卫冕男子单人皮艇冠军，为中国队拿下开门红。本次赛事由亚洲皮划艇联合会主办，是国际皮划艇联合会认证的世界积分赛，共设12个竞赛小项，其中6项为洛杉矶奥运会正式项目，吸引中日韩印度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5月16号。接下来，女子单人划艇、男子单人划艇、团体决赛及极限皮艇等项目将陆续展开比拼，中国健儿将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昨天，美国俄勒冈中国友好匹克球代表团体育交流活动在贵州省全民健身中心举行，俄勒冈州的运动员与贵州省的运动员跨国搭档开展友谊赛，切磋球技，增进了解。
7: 我们大部分人来自美国俄勒冈州，以前从未到过中国，通过这次绝佳的方式让我看到了这个美丽的国家，遇到了很棒的人，吃到了很多美食。这里的皮克球设施很棒，中国选手交流皮克球的故事很有趣，皮克球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希望还能再回来。
6: 友谊赛结束后，中美选手们还互赠礼物进行合影留念。匹克球是一种手持球拍击球的运动，上个世纪60年代在美国西雅图兴起，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特点，上手快，趣味性强，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全民健身运动之一。继乒乓外交之后，匹克球再度成为中美两国青少年交流的新纽带。5月12号，2026中欧卓越技校对标交流活动在遵义仁怀市茅台镇举办。此次活动由中国质量协会、欧洲质量管理基金会联合主办，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协办。来自中欧质量领域的130余名专家和知名企业代表参会。会议现场开展了主题演讲、成果分享和圆桌论坛，国内外多家全球卓越绩效标杆企业分享了质量管理、品牌建设、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具体举措。作为全球质量管理领域权威机构，欧洲质量管理基金会的理念与实践在全球质量管理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2024年，茅台集团凭借全链条严苛管控、深厚质量文化与卓越运营成效，获得欧洲质量管理基金会全球奖暨鼓舞人心的文化杰出成就奖，成为中国传统制造业接轨国际质量标准的领军企业。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那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各地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贵阳市关山湖区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专题研讨、警示教育等，聚焦

0: 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深入查办问题，校准政绩坐标。央视网报道，黔南州贵定县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当地配套菜籽油加工厂实现就近加工，提升产业附加值，每吨菜籽产值比直接销售原料提升约50%。
1: 2026年贵州省第八届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赛在遵义市开赛，全省10支代表队200余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围绕健身气功、太极拳剑、健身广场舞三大项目展开角逐，同步还举行了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故事宣讲。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我的票。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1: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阳光成为了我省天气舞台上的主角。下午15时，各主要城市的气温啊，都来到了25度上下。不过，省气象台预计呢，从今天夜间开始，将有一轮强降水影响我省。具体来看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毕节市的中东部、遵义市、铜仁市西部、贵阳市、安顺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州东部、黔南州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还可能出现大暴雨。同时，局地在雷雨中还可能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各地依旧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地雷雨中仍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贵阳终于转阵雨，18到25摄氏度；遵义终于转阵雨，18到23度；六盘水阵雨，15到25度。安顺大雨转多云，17到26度；七星关阵雨，16到22度；铜仁阵雨，21到25度；凯里阵雨转中雨，19到26度；都匀大到暴雨转阵雨，18到24度；兴义阵雨，19到29度。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0: 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 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 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 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 2017年 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 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 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

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 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 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 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 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 5.6%，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 3.1%， 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 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 环比回升 0.3 点， 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 20% 和 25%。 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
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

0: 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00，朱雀2号改进型遥5。

0: 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

0: 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4: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5: Both countries have large.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0: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3: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 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

0: 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铸中国梦想之魂。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3: 制动！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5: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6: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1: 是个网吧。

0: 谁贴的？谁贴的？
1: 又是胡忠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
2: 赶紧死掉，全都死掉，赶紧！
3: 哎，秦总，您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
4: 谁让你
3: 贴的？人贴了一
4: 晚上。谁让你贴
3: 的？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嘛？
4: 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都贴哪儿了？
3: 就贴了府同河周边。
4: 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是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啊？你干刑警是第一天了吗？你脑子想什么了？
1: 哎，赶紧撕了啊！
3: 哎，好。

0: 27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登记了，登记了。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
1: 全了。好，哎，你们三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怎么样？
2: 小邓他们已经拿到27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逐一排查呢。
0: 哎，干嘛那么大气性啊？
1: 不是气性大。 这不打我们警察脸吗？犯罪嫌疑人太狡诈，太凶残，太猖狂了。一年之内，同一个城市3起枪杀案，交野公园、农保银行、樟树林钢材厂，受害的全是无辜老百姓。有一个受害人，那天本来是回家给他老母亲祝寿的，结果出事了。老太太一听，一下中风。
0: 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取钱，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
1: 不是尽力，是一定，我掘地三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0: 秦总。
1: 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好，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记录。
3: 张峰吧，是啊，哎，该是吧？
4: 别动，别动！
3: 我你也别玩呀！进去，进去！别动！
0: 警察，带走，回去。
3: 2010年11月27号，你在哪儿啊？
4: 去年的事我哪还记得呀？
3: 老实点，
4: 去过天天网吧没有？
3: 我跟那个警官讲过了。
4: 我不会上网，我挣钱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
3: 那身份证是你的吧？
4: 我跟他们讲过了，那身份证是我的，但是之前给弄丢了。
3: 你再说一次，
4: 身份证是我的呀，但之前给弄丢了。
3: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
4: 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3: 去合计多少钱？
4: 50块钱，不会骗你的。

0: 哎，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
1: 晕车。
0: 哈、哦。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
1: 少废话，走。
0: 没有零钱，找不开啊。
1: 你到那边去拨开吗？
2: 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啊？把身份证给我。
0: 那个钱我没用，你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
3: 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0: 好像是云城的。
3: 云城的
0: 啊，

0: 把这个重点查查啊！
1: 怎么样？
2: 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
1: 上网记录查了吗？
2: 查了，还别说，真有发现，这个人喜欢逛云城、锦城这一带的当地网站。
1: 哦，这就对上了。
2: 那个张峰不是刚才也说了吗？拿到身份证的人就是云城市一带的高原。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滴滴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看十几遍，
0: 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
3: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强奸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1: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人，319案就是他干的。这样，那个，你们现在啊，根据你们刚才查到的那个内容，反其道而行，再看看其他机子上有没有人看过这些信息。
0: 秦总，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电脑上上过网？
1: 没错，就是现在你不能排除他。 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个杆子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上网痕迹。
2: 好。

0: 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网？
1: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2: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几起枪击案，
1: 特别是有看过电影《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3: 进这个子目录。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2: 秦总，这里有发现。

0: 我把这个发给张峰，辨认一下。好，老板，赶快过来一下，快点，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1: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我知道。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哦，早上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2: 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
1: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他特别爱干净，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
3: 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就是他，就是他，金总，江总确认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
4: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5: 是啊。

长什么样，走路步态是怎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每个民警都必须刻在心里。他要长期居住，应该要在附近租房子。我们要做到精准排查，哪一家的房子租给谁，里面住了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当面确认。他喜欢早起，6点多买早餐。他基本不跟人说话，吃饭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钱。他喜欢上网，喜欢吃水果，吃完垃圾都打包带走。不光西城要查，云城也要查。他非常狡猾，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还会出来作案，还会打响。我们以往的方式很可能行不通，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做长期的打算。

0: 什么情况啊？
1: 没事，
2: 怎么回事？没事，别害怕，没事。
3: 赵叔叔，
0: 家属是吧？
1: 啊，
0: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肝脏上边一个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1: 海哲，你带你妈先出去。
3: 我干嘛出去？不走。
0: 您接着说。
1: 啊，谢谢，我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
3: 那大夫，那能不能等一等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这个等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
1: 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3: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别的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1: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3: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1: 谢谢大夫，
3: 没事。
1: 老张，你必须去西城，你去西城，你替我。 盯着西城，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
3: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他实在还行，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
1: 好，你让实验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
3: 你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能不能老老实实把这病先治好？
1: 哎呀，不行，必须每天发。
3: 要不然我现在就回西城。
1: 你看。
3: 喂，
4: 陶婷，我秦川，我回来了。你回来了？
3: 那面事儿不太顺，我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4: 什么手术？什么病啊？严重吗？
3: 不严重，不严重。医生说没事，很快就好。
4: 在哪个医院？我马上去看你。
3: 哎，别，陶婷。
4: 千万别太麻烦了，你也别告诉大家啊，这人来人往的太麻烦，没事儿，肯定没事儿。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好，好，好。
3: 你这么直目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爸，医生说你这病挺危险的，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那我出事了怎么办？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了，没了，你怎么办？
5: 不会，瞎说什么呢吧？我说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把您没破的案子都给破。
3: 我想给您洗个澡，什么意思？我身上有味儿吗？
5: 不是，我就是想给您洗个澡。
3: 来，坐一坐。

0: 所以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你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1: 我姐挺好的，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0: 你姐一直很棒，没让我操过心。
1: 我也拿了奖学金。
0: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1: 爸，
0: 嗯，
1: 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了，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
2: 儿子，儿子，快！
3: 哎呦，妈，
2: 去卖
3: 了。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多！
2: 哎
3: 呀，你把家都搬来了。
2: 多吗？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吧。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吧。哎呀。你妈，我想明白了，我呀什么都不怕，这老天爷给我机会，嫁你20多年了吧，头一回跟你待这么长时间。
0: 海正，看着没，这下被你妈给逮着了，现在我就是她的俘虏。
2: 怎么的，不服啊？
0: 服不服？
2: 有意见吗？
0: 没意见，没意见。
4: 来，哎呦，
5: 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呀？我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
6: 傻婆娘，屁话多。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舅舅来了。
5: 舅舅没来。
6: 那就好。
5: 好什么好？你再不回来就见不到你爸了。
4: 你爸现在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等你回来怕是坟头都长草了哟。
6: 你给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4: 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爷，穷得叮当响。你的工资呢？
5: 倒是快给我呀。
6: 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
5: 嗯，

0: 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
1: 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
0: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
1: 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
2: 你歇会儿吧，躺下睡会儿不行吗？
0: 那没事儿啊，医生都说了，手术情况很顺利，很好。休息一个星期就够了，那过去5天了。

0: 明天就差不多了。
1: 人医生让静养一个月呢。
0: 不可能。别气我啊，气大伤肝。人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
1: 你气我还是我气你？
0: 我气你，我气你，我气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啊？
1: 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一个月，你天天气我，我都认了。
0: 那你的肝不也伤着了吗？
1: 我肝没事儿，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
0: 最近看什么书了又？上什么学习班了？这小词儿，伤心。
2: 青莲，
3: 青爸。
2: 哎，刚做完手术啊，别没轻没重的。
3: 青爸。你怎么了？你也不告诉我。
0: 没事，没事，没事。
3: 我特心酸。
2: 咋样？
0: 没事，没事，放心啊。这姑娘是学医的，有轻重，有轻重。我没事。
2: 还有啥轻
3: 重？啊，没事吗？
0: 没事，还别。你看，这秦妈看见你，这病立马好一多半。
1: 瞅见没？这姑娘比药好使。
3: 还笑？你知道你多大了吗？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拼命干嘛呀？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案子重要？
2: 咋说话呢，萍萍？嗯，还教育起你秦爸来了。案子重要，身体也重要啊，听见没？
0: 这案子不一般。哎呀，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个受害者的孩子只有六七岁，刚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他。现在，哎呦，
2: 去死吧你！
0: 哎呦，我说错了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哎，我来，没事儿，行了行了啊。
3: 我就是奇怪了，怎么这么多警察就抓不着人呢？
2: 胡说八道啥呢？你在这儿，你以为犯罪嫌疑人好抓呢？你又不是警察。
3: 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
1: 那个，咱俩食堂打饭去吧，就去该吃饭，让他们爷俩聊。

0: 清爸，
1: 嗯，
0: 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就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酸啊，
1: 姑娘上大学不一样，还有什么效应跟我说的？
0: 嗯，还有蝴蝶效应，
1: 嗯，
0: 还有木桶效应，
1: 嗯，
0: 还有鲶鱼效应，
1: 嗯，
0: 你想听哪个我给你讲。
1: 我想听马太效应。
2: 会吗？
0: 超纲了。还没学到呢。

0: 您这边请。
1: 工程进度怎么样了？
0: 现在一切正常，都很顺利。我带您来值班。
1: 那就好，这样，让我随便看看就行。

根据中超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超省气象台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兴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叙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0: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挺好，过2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0: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1: 没事儿，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西城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0: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你放心吧。
1: 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0: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1: 好，
0: 再见。

0: 喂，怎么了？
1: 川儿，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2: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下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三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1: 东西没有被抢，
0: 不空抓人了吗？
1: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2: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1: 人已经跑了。
0: 这都能跑了？啊？
1: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19:37，我市田西区一工地发生枪击案，请广大市民群众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录像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提供重要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

0: 你也得喝点啊，
1: 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儿腥。
2: 哎，妈，我爸呢？
0: 厕所呢吧？哎呀。
2: 妈，厕所没人啊。
3: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家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查找啊，警察跑了。
1: 妈，我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赵飞，怎么了？
1: 石岩，秦川去您那儿了吗？
0: 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要命了？
2: 我刚才从机场过来，一路上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布防。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3: 小邓大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2: 其他人呢？
0: 啊，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2: 你们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开会。
3: 秦总，你的身体没事吧？
2: 啊，我没事。
0: 先回去休息
3: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嗯。哎，你也回去休息。
4: 哎。
0: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

0: 说实话啊，他们也挺辛苦的。
1: 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0: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0: 他一定走到水路，坐运沙船到了中城，千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光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
1: 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1: 知道。
2: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4: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1: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老邓，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0: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

0: 你怎么了？
1: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赶紧上医院，赶紧！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2: 慢点，慢点。
3: 好，扶好了啊。
0: 慢点，慢点。慢点。小灯，过来，接着查。
1: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捡到80，
0: 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秦总，你别急。
4: 我也是没有办法。
5: 顾局呢？顾局人呢？今年一月，公安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却是一人所为。
4: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6: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4: 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
7: 喂，吴老师，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了？啊，我没事儿，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8: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并案侦办，画地为牢。
9: 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10: 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来了，这是该干的事儿吗？
9: 哎呀，川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
10: 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但是川儿，听我说，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他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 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嘛，你还是要引导他们。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
9: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10: 把机制建起来，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 这算是磨练，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这更是责任。

0: 哎呀，死鬼！这帮囚尼斯到哪里去了吗？你也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1: 拿点钱。
0: 没有钱。
1: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0: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2: 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我容易吗？
0: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时候是个头嘛？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0: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你放开！
3: 别打了，你们去把婚离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2: 哎，等一下。你就这样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1: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1: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4: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啊。
5: 啊，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

0: 坐一个多小时了，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0: 刚做完手术。

0: 哎，
1: 涛婷，
2: 川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安排好了。
2: 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
1: 儿。哦，您说。
3: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仗。
4: 为什么？
3: 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
2: 20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了，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
3: 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
2: 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1: 那西城云城西林案呢？怎么办？
2: 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
1: 我不去。陶婷，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林案死磕。
5: 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1: 陶婷，我知道
5: 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
6: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1: 陶晶，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听你的决定。
2: 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
5: 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
6: 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
1: 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2: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
3: 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听你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1: 谢谢你，陶婷。如果不是听你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6: 哎。

0: 怎么样？他听劝吗？刚才你没看见川儿那眼神，让人害怕。哼，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1: 没事，我陪他一起上刀山。不，你还有新的任务。
2: 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3: 哎呦！

0: 田总，回来了。
1: 不去。
0: 家里还好吧？
1: 啊，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0: 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田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1: 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秦总，这些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秦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2: 啊，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3: 聊聊聊聊，
0: 请请请。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5: 对。
4: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5: 对，
4: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0: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4: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6: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4: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5: 家庭背景。
4: 哎，
6: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4: 说得很好。嗯啊，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7: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5: 很有可能的。
8: 他中间四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隐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9: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恃强。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10: 有这种可能。
11: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10: 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12: 没错，
10: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13: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14: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两年，

0: 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
1: 黑板拿回来，
0: 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的，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2: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3: 这量太大了，
2: 大又怎么样？那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3: 大海捞针呢，这是。
4: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5: 有可能，628案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4: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5: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布控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6: 对啊，别走路啊。
7: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8: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
9: 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4: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5: 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10: 对了，有道理，
11: 有道理，
12: 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7: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5: 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抢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4: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
13: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
4: 很有可能，快都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13: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是嘉城了。
4: 嘉城，
13: 是啊，
7: 嘉城最近，
4: 有道理啊。钱总，
14: 嗯，
4: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4: 哦，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着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15: 好好好。

0: 哎，顾军，都来了。
1: 哎，秦总，秦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嘉诚的马宗成马局。哎，
2: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啊。各位啊，我呢
3: 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
0: 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
3: 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
0: 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
3: 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
0: 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着。于哥，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
3: 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
0: 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4: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0: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5: 哎，这是我们嘉诚啊。
0: 没错，

0: 他一定走到水路，坐运沙船到了中城，千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王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2: 哎，川，
0: 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3: 陶丁，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2: 哎，秦总，
0: 你。
2: 其实枪一响，秦总就知道是他，所以担心的声音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陶丁，
0: 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
2: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0: 我知道，现在沿江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 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哎，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里压力有多大。
3: 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
4: 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0: 好啊，那你劝劝他。
4: 于局，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钟城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0: 小朱，事态紧急。 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是。
0: 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6: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7: 马上组织全程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
8: 那个牺牲的小邓是视频专家，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9: 好。

0: 老板，有没有硬盘啊？
1: 你要多少？
0: 有多少要多少。你这边还有硬盘吗？
2: 没了没了，已经卖空了。

秦总，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

0: 先生，
1: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一遍，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快去！
2: 好，秦总、方琦，大峰和朱静杰已经带人过去了。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0: 同志们，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啊！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片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找我来领硬盘。
1: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啊，拿到你们的硬盘，坐到你们所在的位置。
2: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0: 这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
1: 真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真应该能者上，行者让，庸者下。
2: 中，下一分钟有，你再看看他，他可能换了一个招数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
3: 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喜欢在反手套，如果你们在一群人当中突然看到有个人在反手套，要引起重视。各位同学，发现任何反
4: 手套，全都吹一旁，各组组长过来找我领，过来。
1: 这边的眼药水。
5: 秦总，
6: 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啊，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视上也得播。
0: 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5: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不要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秦总，
6: 哎，
5: 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6: 什么情况？说。
7: 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
8: 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
6: 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人去现场。
5: 好，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哪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的蹦
4: 蹦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说，你白天的弯儿还没溜够，你在这瞎溜达什么呢？
1: 你真是。哎，对，咱旁边不是新修了一个那叫，那叫什么？这个刚修的那个，就
0: 图书馆。
1: 哎，这图书馆
0: 啊？怎么了？
1: 那图书馆有没有那个怎么教年轻人唱歌的那书？年轻人学歌的书啊？
0: 发现不如别人了，开始学习了，啊？
1: 那当然了，我不是得给孩子们讲那耗子吗？我得讲那个，这传统音乐嘛。
2: 哦，传统音乐。
0: 那你在那儿好好研究你的传统音乐
1: 啊，
0: 请坐，请坐，请坐。
1: 这是我你的饭局了啊。

0: 跟师父相处的这段日子，我感受到了船工浩子的魅力，我爱上了他。他不是音乐，不是艺术，是原始的呐喊。嘹亮的船工浩子将藏在我梦想的间奏里，非遗不再是标本，而是永不停息的运河。更是我心里的一道光。
1: 经过我一天一夜的奋战，我改了词，又修改了船工浩子的部分。等会儿师傅来了，我们好好排一下就知道了。我觉得船工浩子不应该只是点缀，而应该成为加分项，是这首歌的灵魂。
2: 好啊，那我们一会儿排一下试试。对了，于师傅今天怎么没来
1: 啊？师傅说他今天有事儿，晚点自己过来。
3: 都已经过了2个小时了，打电话问问吧。
1: 是。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2: 喂，奶奶，师傅今天是来不了了吗？
3: 他出去半天了，还没到你那儿吗？
2: 出来半天了，他没来啊。
3: 这老头子跑哪儿去了？我打电话问问。
2: 我打过了，他手机关机。
3: 啊？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4: 哎，好，哎呀啊！钟鼓楼的苍啊，玉带河的蓝，哎，
2: 师傅，哎，您跑哪儿去了？快急死我了！
4: 丫头，
2: 哎，
4: 着什么急啊？什么事儿？
5: 你说你答应了跟孩子们一起排练，结果一个人跑去逛什么运河广场去了，你整的这叫什么事儿？
4: 我上了那公交车吧，哎，我想不起来我往哪儿去干嘛去了。到后来我怎么套的那运河广场我都不记得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董董。
2: 师傅，您别这么说。师傅，您最近是不是总会忘点事儿啊？
4: 你嫌弃我？
2: 我哪是这意思呀，师傅，我的意思是，咱们最近去趟医院看看呗。
4: 我没病，我说你们嫌弃我呢，不是吗？你可不就是嫌弃我吗？

小福啊，这花啊，是你10岁那年跟着爸一起画的。你说那个纤夫的脊梁啊，得跟那桥墩子一样坐实。我说不全对，得说那船工号子一唱啊，那魂儿都得扎到那个运河里。你出国那年啊，把这花塞给我，这我要是想你了，就看两眼。可是现在，我连你什么模样都快记不得了。

0: 你妈呀，老抻的我，
1: 让你学机械，
0: 你不知道，我是怕呀，我怕那船工耗子，他养不活你。现在呀，行了，现在咱们船工耗子列入非遗。

唱，不光老人在唱，年轻孩子们都喜欢，政府还支持，那正是好时候。我真想你，给我打个电话啊！我想把这些事儿啊跟你好好说说。哎，我这记性啊一天比一天差了，我把酒都给忘了，我都记到这本上呢。你呀、啊、也跟爸学，用什么呀拿笔给记下来，记住，记清楚了，然后告诉我啊。

0: 没事儿，啊，来抽我一把，哎，我就是，哎，就脚底下绊了个蒜，什么事儿没有啊？
1: 您非要起来，
0: 没事儿，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慢点。三哥，爷爷最近状态不是很好，你回来一趟。

0: 奶奶，小童啊，你师父不见了。奶奶，别着急，我现在就回去。师父不见了。啊？
1: 啥？
2: 哎，我跟你一起去。有消息吗？去找呀。
0: 怎么是你？是你啊！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3: 我回家呀。
0: 你不会是于小龙吧？
3: 你不会是白大同吧？
0: 先找师傅要紧，我们的事儿以后再说。
4: 奶奶，
3: 奶奶，
4: 奶奶。
0: 小龙啊，你可回来了！你也早上还在那，这一转身就不见了。
3: 奶奶，你别着急，我们分头去找，一定能找到啊！
0: 别急啊，走快，别急。
5: 老于，
4: 师傅，老于，
0: 奶奶，
4: 奶奶，
5: 怎么样？你找到没有？
3: 没有。
0: 我们也没有。
4: 这可怎么办？他去哪儿了呀？
0: 奶奶，这样咱们分头再找。好，快点，快点，走，师傅，快点，
6: 看着奶奶啊，小童，
0: 师傅，老于，老于，师傅，您
7: 看着一个身高这么高，穿着灰色外套的老人，
0: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7: 小龙啊。
0: 你找到没有？
7: 您先别着急啊，我上派出所问过了，人家警察也帮我们联系着了啊。哎呀，
0: 他这是去哪儿了呀？
7: 您先上屋里边休息会儿啊。
0: 奶奶，外面冷，找一天。
7: 别担心，别担心。
4: 着急啊，我们等冷信儿好吧？
7: 慢点。
3: 警察叔叔也帮我们找着呢。
8: 奶奶，你说爷爷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0: 就是我电话里跟你说的那些，他情绪不太稳定。
4: 还有就是，他总盯着那幅画。
0: 师傅是不是想起了以前的什么事儿？

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确诊呐，我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好在只是早期，症状呢不太明显，但是我还是能明显的感觉到记忆力不行了，老找不对方向。说是这个病啊，是一点一点发展的，一开始是记忆力下降，再往后呢，说话就不清楚了，爱发脾气，甚至那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所以趁我还明白的时候，就把一些要说的话用笔记下来。儿子，虽然小龙什么都没说，但是我已经猜到了，你要是没出事儿，早都回来看爸。从小到大，你从没让爸失望过，你永远是爸的骄傲。你在那边放关心，爸什么都不怕。没把你走的消息跟你妈说，主要是怕你妈受不住，她血压高，神经衰弱，我只能一直在她跟前演着。这种笨法子肯定长久不了，但能瞒一天算一天吧。这几年啊，也难为小龙了，他是好孩子，一直在电话那头装他爸的声音。可问题是，一聊到运河，聊到运河耗子，他就装不了，因为有些事情啊，就只有我和他爸知道。每次他模仿他爸的时候，我虽然知道是假的，但就想多听他说几句。我生在这运河边啊，长在这运河边，对我来说呢，唱运河号子就是一本分。用眼前的话说呀，就是光荣的责任。特别是啊，当儿子走了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人生苦短，一定得趁有气力的时候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原本呐，一心想带几个男徒弟，可没人愿意。后来反倒是彤彤他们几个女孩子跟我学，虽然啊，我老批评他们，但看到他们非常认真学习运河号子呀，我就哎呀特别开心。很快啊，彤彤他们就要比赛了，他们邀请我一起上台，我内心甭提有多激动啊。登上舞台啊，就是对一个演员的最高的奖励。可我知道

自己的身体情况，你万一台上要忘了词儿，那可就麻烦了。他们组建乐队多不容易啊，我绝不能给他们帮倒忙。到时候我只要能在台下当个最普通的观众，就心满意足了。

0: 我想不到师父居然这么不容易，什么都知道。我也是，今天才明白，其实他什么都知道。爸，您得少喝点酒啊。小龙他爸是3年前走的。 当时，你师父的身体已经有些异常了，我怕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就没有告诉他。当时，小龙说，他利用 AI 合成，用他爸的声音来和他爷爷通话，自己注意身体啊。 也让你爸注意身体，我觉得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样可以瞒着他，我就同意了。
1: 奶奶，原来你也什么都知道。

0: 是被碳水包围的幸福一天。自家楼下，路边街角，人们忘情地投入到米粉的世界里，加一筷子米粉，吸溜一口下肚，三餐吃什么的世纪难题在这一刻拥有了标准答案。浓缩就是精华，这句话的含义爱吃粉的人最有体会。嗦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尝尽人间百味，这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只对一种米粉情有独钟，未免有点可惜，保持好奇心，才不会在米粉的花花世界里错过些什么。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饿了，我们可要提前预警，因为下面这几碗粉有点怪。贵州凯里市的中国步行街不到500米长，遍布近200家饭馆，是干饭的好去处。这家罐罐香砂锅米粉店空间不大，人流不少，一口开胃酸汤吸引着众多嗦粉爱好者。
1: 把外的砂锅来啊！
0: 而在夏天正午走进这样一家砂锅粉店，多少需要一些勇气。王荣，罐罐香砂锅米粉掌门人。
2: 哎，我说现在我总是呢心自己
3: 盖你盖过皮，从开前你怎么盖
4: 盖了盖
3: 好嘛，我搞摄像头来了，没干你都投100块钱。
2: 我希望那个做的活路呢要做得好，

0: 都得踏实。别跟我讲在那抢红日子啊，弄啊！
1: 喂喂喂，多彩烧饭。
2: 王哥的酸汤粉，食材就地取材，本地黑猪肉制作手工肉圆，再搭配土鹌鹑蛋、火腿肠，3小时前采摘的莲花白先后下锅，自制的酸汤在砂锅里均匀受热，细密的毛孔让汤水和米粉充分渗透，只需要十几秒的煎熬，这锅米粉就变得软糯酸甜，一阵清新的酸香为食客的嘴里填满了浓烈的味觉记忆。
3: 这酸酸汤好吃吗？
4: 就是它就酸这么好吃，所以说才会来的。要不然大热天谁也不想去吃火锅之前，对不对？或者是砂锅粉，对不对？
0: 在肯定买砂锅粉走酸，最后过程中。
2: 王蓉的酸汤好吃，采购番茄是第一步。至于标准，似乎含了点大道至简的哲思。
0: 你给他加个红的，红的嘞，软没有可以个关心，但只要红，红就好嘛，它颜色也好看的。那种我也不晓得怎么品种，但是我摸在手上呢，软和的那种要好点，稍微有点盘的话，我那酸度要好点。
2: 本地番茄的酸度更重，口感清爽。将它们洗净摘把，装桶撒盐，用1年的时间窝成番茄酱。会吃的人一口就能品出时间的味道。
0: 发酵要1年以上，我做的时间长的都窝了，酸的味道都正点了。
2: 伴随微生物的分解代谢，番茄发酵的过程颇具艺术气息，外形不断坍塌，味道则越发浓郁。每桶30斤，每批100桶，1年腌制5次，才能满足食客们的胃。一碗地道的酸汤粉，如果只有酸，也不能称得上怪。开里本地特色蘸水才是怪的最终体现。用油爆香的胡辣椒面与用火撩过的2斤条辣椒，红绿撞色的境界里带来的是不同层次的辣味与焦香味的迭代。最后混合鱼腥味满满的折耳根碎，蘸水需要的配料才算备齐，排队等待酸汤降临。
0: 有老弟，
1: 好，
0: 有那要求吗？
2: 中午时分，酸汤狂欢开始了。用专属的小碗，盛上几根米粉，滴上几滴木姜子油，蘸水的魅力在油与水的热烈中升华。
0: 马上做好，马上倒出来，还分什么盐？你必须来蘸水蘸，蘸好蘸。
1: 喂，中午吃饭，准备出来。
2: 店里坐满还不够，外卖也来凑热闹。身为老板的王蓉，也兼职当起了外卖老农。
0: 为了时间性呢，必须要喊你送。反正他们工作辛苦，吃得热乎乎的嘛，他心都高兴嘛，我也高兴。
2: 坐在家中享受酸汤，多了一点自由和畅快，一口嗦到底的满足才是对生活最好的犒赏。
5: 他这几乎每天去都要排队。
6: 特别喜欢他这个木姜油的味道，特别是这个辣椒水，
7: 是顶着汗都去吃。
5: 几个同事都比较喜欢吃这个粉，还有味道，就这个酸汤啊特别好吃，要是打分的话可以打10分。
2: 华灯初上，喧嚣散去，

0: 操了一天心的王蓉终于摘下了臭脾气的面具，酸汤怪人是时候享受温情的一刻。
1: 你要花点是啥的？
2: 我看他们教师节的话，再过那个算老师干，老师要搞好了，准时动脚了。今天我晚饭，好多菜，七十花，是吧？我吃过水多了，你像我大仔。他们每月刚我睡起码睡三四个小时。
0: 或许经历了时间酿的酸，才品得了生活洒下的甜。王蓉还是那个臭脾气的王哥，可他内心的温柔谁又能视而不见呢？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凯里的酸汤让人开胃，在气候同样湿热的广西柳州，人们也需要一碗能够刺激食欲的粉来打发炎炎夏夜。当野生的霓虹灯亮起，柳州市地表之上的平流层中会迅速生成厚度3米的螺蛳粉层。舍不下这一口臭香的男男女女，在黑夜中找到了统一的节奏。螺蛳粉是柳州人夏夜里解馋的快乐星球。
4: 必须每天都多吃一碗，啊，爽爽的，
5: 吃完解腻，然后可口，
6: 非常好吃。
7: 纠结了好久，还是没忍住。
0: 这是一家以酸辣而回甘的汤头行走江湖30年的粉店。你看到的店面其实不是真身。每当夜幕降临，离店百米之外的路边才是杨记螺蛳粉的大型嗦粉现场。出摊时间请见杨记的朋友圈。粉店的经营者是两兄弟，哥哥侯林人称大林，对他来说勤劳是工作的灵魂，而弟弟侯龙也叫小林，一言不合就进入待机状态。
8: 他这是从小都是很跳的，他一不做他就走了呢，太暴躁嘛，父母也这样说，哎呦他是弟弟啊怎么样都让着点他呀，从小被灌输这种思想，反正自己的地了，没有必要去跟他争论那些这么多。
0: 等大林把食材准备完毕，小林自然就出现了。大概是觉得深夜的街头踩上拖鞋推着小车与自己的气质更般配。推车经过两个红绿灯路口，步行时间8分钟，一天的战斗开始了。夜色中霸道的臭味总能穿透一众食物的香味，第一个到达你的鼻子。没办法，如果不是这洗脑般的臭味，螺蛳粉也不会火遍中国。而在柳州，臭香味只是入门级，没有点特别的味道，谁敢支起螺蛳粉的招牌？
9: 柳州这个螺蛳粉有上千种，我们走的是清新的路线，30年不变。
10: 他们不是粉冲的，他们先是用大骨来熬汤，然后把真正的螺蛳倒下去。
7: 汤很浓，感觉每一口都有螺蛳的味道。
0: 30年间，靠着这位厚重不腻、开胃清甜的螺蛳汤，杨记把柳州城区不起眼的路边街角都变成了螺蛳粉的战场。 捞一把米粉入锅，烫出弹牙的口感和劲道的筋骨，再从十几种配菜中挑选出中意的，最后加入灵魂螺丝汤。开吃之前还要普及一下杨记螺蛳粉的正确打开方式。汤固然重要，但卤菜和豆腐泡更是绝配，各色卤菜香辣可口，让人越嚼越是滋味。而豆腐泡融入了螺蛳汤的味道，咬上一口，满满的汤汁布满整个口腔。
11: 他们家粉太好吃了，不好吃为什么要来呢？
4: 不是想在那种空调房里面吃的怎么样吃不起，就是感觉就是吃的就是地道吧。
12: 其实这个粉就是如果你不放酸笋它的味道就没这么冲，但是你不放酸笋也少了灵魂。对，酸笋就是灵魂。
0: 螺蛳粉的灵魂来自大山，此时最适合腌制酸笋的毛竹笋已经出土。柳州人就地取材，只用凛冽的山泉便驯化了冒尖的山笋，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让鲜笋在潭中用2周的时间修炼成一味生化武器。远闻近嗅都散发着直冲云霄的臭味，等它加入螺蛳粉的时候勇敢地尝一口，你就明白灵魂味道的美妙。等待鲜笋变坏的日子里，杨记螺蛳粉的故事还在继续。
9: 是小林，就是我。
11: 了解。
13: 他们两个取个名字在那个墙里头，讲猴子，猴子哪个都晓得。从小到大，小林都调皮的。
14: 以前都是我妈妈和我哥哥在粉摊上卖粉。八月中旬的时候，我妈她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这样搅的她那个脚有点受不了。
0: 曾经不靠谱的小林，撑起了粉摊的半壁江山。100公里外的山顶梯田里，石螺将出土。它比常用的田螺多一份清甜。每天清晨，苗族人会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出动，这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紧要事情。怕热的石螺一见太阳就会缩回泥里。石螺的清甜需要马上入锅翻炒才能留住，锅与铲之间的销魂操作，即便出一本秘籍你也未必学得会。
9: 螺丝的味道处理不好会臭泥腥味的吧。我们都是炒2遍的，第二遍才放香料进去，它的味道就慢慢的变香了。
0: 经过去腥提香的石螺再倒进猪骨汤中熬制，螺肉的清甜叠加猪骨的鲜甜，这口汤才能让食客吃出浓郁又清新的意境。
9: 我都驴呀，这东南白咬，现在咬好了鬼呀。
8: 开工。
9: 再来，吃。
0: 今晚，小林在摊上肉眼可见的卖力。
9: 慢点。
15: 分也亮
9: 了，亮的。买半个，这个是这个帅哥的，就是后面美女亮的。出去混，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买烟的钱都没有，回家还有一口饭吃。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该干点什么实事了。
0: 又是一个客满的夜晚，端碗收桌之余，小林没有忘了经营自家粉摊的小社群。
9: 你看你。一点辣椒都没有，你都吃得满头是汗。
8: 弟弟以前他不会一直在这里帮忙了，帮一下

0: 这不见了，现在可能也懂事一点了吧，就做的比较多了。
1: 没有美女啊，美女，
2: 好多年了，吃了好多年了。
1: 哦，哎，我经常发点红包给你啊。
2: 每天关注你们群出差没有？出差
1: 没有？哦，你在我们群里面呢、
2: 啊？对啊。
1: 你在我们群里要活跃一点，你打一个一出来我看看。
0: 毕竟是自己的兄弟嘛，是不是？不会说什么我做的要多一点啊，他做的要少一点，没有这种。
1: 我们就好，就是能跟家人每天开开心心在一起干活。
3: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收摊的时间越来越晚，兄弟间的感情却越来越深。
1: 比如说有时候经济上有点困难了、啊、哥老搞几千过来的，我哥就给钱。我
0: 没有办法，有时候知道他是骗人的还是要给的、啊、
1: 我们两兄弟感情还是很好的，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他懂我也懂，很多东西都是记在心里面的，我们是真心兄弟。
0: 我叫红红人，我叫甜麦片子，是咩？然后可是黑人我高啲啦，是。
1: 这边在高了嘛？边在，这边在高。
3: 熬最长的夜，煮那碗最怪味的螺蛳粉，杨记螺蛳粉的味道还会继续陪伴每一位食客。推着小车，从黑夜奔向天明。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柳州的夜被螺蛳粉的臭味霸占，而到了南宁。夜市里的主角就变成了老友粉，这碗粉从名字里就透着人情味儿。夏夜里，雍江边上装备齐全的不一定是游泳好手，比如这位龙胜街的老友粉王者苏开信，只能用泡水来形容。出摊前这样的独处时光很有禅意，而老苏煮的老友粉能让众多老友很有禅意。十点一刻，南宁美食界威名赫赫的龙胜街金字招牌苏食老友准时亮相。招待朋友要有味儿，味儿要够浓，肉要够多。人脸识别是老苏与食客之间的默契。
0: 老样子，两碗呢。
3: 十二岁开始掌勺，祖传手艺在老苏这里早就形成了肌肉记忆。干锅下料，猛火煸香，豆豉、酸笋在蒜蓉和辣椒的陪伴下，随着蒸腾的热气升华出果香，延伸到锅内的焰火与调料和油的直接接触，炼化出了传说中的锅气。最后放入米粉，在锅气中调和各种荤腥。一碗苏食老友粉，20秒便端上桌面。今晚老苏煮的粉，配得上老友粉的姓名。
0: 美女，来。
6: 老板，
0: 这个是豆芽的，他经常来，我经常跟他去锻炼呢。
6: 锻炼还有我爸，跟我爸一起。啊，
0: 几个人？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的？
6: 你要说清楚，我一个年轻的跟你一个老的去哟。
0: 我没说了。
6: 嫌弃你。
7: 不说经常都在这里碰到朋友，不是我带他来啊。那朋友经常在这里。
8: 反正味道可以，粉也多。
9: 我们都喜欢来这里。
0: 啊，有点甜。
3: 老苏稳坐龙胜街头。

0: 头打交椅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1: 保密不能告诉你这个。
0: 与老苏搭档了一辈子的苏嫂，掌握着苏家祖传的嫩肉秘方。这套秘方调制的肉码不腥不膻，还保持着肉质的活力。
1: 他追我呗，肯定下药了，是吧？不是要嫁给你啊，是吧？
0: 当年让苏嫂一见倾心的老苏，每次切肉都会被苏嫂嫌弃。
1: 啊？几只嘢有咩？
2: 几只？你两只，两只同时整。来来来来来，停停停停，等我嚟。
0: 能在龙胜街叱咤风云31年，老苏自然有引以为傲的手段。熬汤，首先将鸡肉、铜骨、砂骨、脊骨一同入锅，原材料要老苏盖章认证。不过食神的手里当然还有生人勿近的秘方，与这包神秘的香料和四种猪骨独处4小时，是老苏每天要进行的精神修炼。说完肉码和高汤，你以为已经看透了老友粉的门道？500米外的水街市场，一碗老友粉的核心配料就藏在这里。
1: 我烦了，哎呀，没得气呢。
0: 取完特工苏食老友的切粉，老苏直接奔向常年续约的黑豆豉和酸笋。今天的豆豉好不好？老苏的鼻子说了算，味道够浓，颜色够黑，才是好豆豉。这些优秀的品质来自30天的闭门清修。通过大锅煮熟，10天发酵，2轮清洗，3天晾干，形成鲜中带酸的焦糊香味。混合了多种味道，是一颗名副其实的超级味精。为老友粉中众多的食材平衡口感，调节层次。米粉的选择只有唯一选项，这种扁平形状的粉比常见的圆粉表面积更大。将它与炒好的配料一同加热，只需5秒，豆豉、肉类、酸笋的味道混合得恰到好处，这样的一碗老友粉才能招呼来一众好友。
3: 在养你，阿叔阿婶，想吃老友粉吗？很香哦。
0: 从柳州人手里夺笋的老友粉，与螺蛳粉共享臭香味，还不被抢走风头。南宁的白天热到不能呼吸，到了夜晚嗦一碗老友粉，汗出透，胃也满足了。有它，南宁的夜晚才不寂寞。
4: 你就吃老友粉
5: 了？不感冒了，喜欢吃这种。
6: 喝了酒特别啊，
1: 两个人
6: 这个很清酒，
7: 它就是代表了老南宁那种口味。
0: 天亮之前，粉摊上的老友们四散而去，老苏与苏嫂难得有这样的同框。
1: 要不好老了，做不了了，做2-3年吧，应该啊。
2: 做了退休。
1: 看给谁做哎？
2: 谁想做给谁做哎？
0: 如今的南宁，像老苏夫妇这样坚持30年用心做一碗粉的人越来越少，但一座城市有潮流的口味，也要有永不磨灭的老街气质。对于老南宁来说，还是认这口 老有味。下雨了，王哥依旧穿上红色围裙，只要时刻惦记着那份味道，一个电话，那碗百转千回的酸汤粉还会风雨无阻地按时抵达。
8: 我想尽量送风快点的，让他们等吃早点了嘛，不耽误他们时间了。
0: 侯家的兄弟俩打算给自家的螺蛳粉做一次升级，让味道常吃常新。
1: 要升级的那螺蛳粉，说你觉得这个好吃，你再加点别的，哎，又觉得更加好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0: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老苏照常在粉摊上等着老朋友。
9: 老友，老友，就是进那里吃老友鬼鬼，就变成老友一样。
0: 没有稀有的食材，也没有复杂的做法，让食客们一直都爱的，除了这几种见怪不怪的味道，应该也有这些用心做粉的人。一碗人间烟火，几番岁月滋味，生活的苦辣酸甜浓缩到米粉的小小世界，你会记得这些怪味和那些陪你嗦粉的人。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再吃大饼，这才有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守着上线得下线，你没过去之前，人家捂住了五拨人，战绩不小的。如果没有你啊，很可能还会扩大战果的。
1: 我向他做声再见。啊，
2: 你说说你们两个啊，提副处的事儿，组织上刚考察完，这都没问题了，你非要闹这么一出，你说现在你怪谁呀？
3: 我没怪谁啊。
2: 那怪你自己，你怎么办呢？
3: 那都是人民公安，都为人民服务，我有啥可怪的？当不当副处长能怎么的？
2: 行了行了，你觉悟高。
0: 胡律师，不知道葡萄吗？
2: 够不到，
0: 他就说葡萄酸了。
1: 吃葡萄当你能吃。
0: 哎，你小子是不是也该找个女朋友？帮你没事整理整理呀、啊，洗洗涮涮的。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熊样。
3: 是不是谁愿意找我呀？白天不着家，晚上回去该睡觉也睡不着，那找我不就是耽误工作吗？
2: 你有什么功夫可耽误的？我想听听。啊？
3: 办八八案吗？
2: 你呀、啊，我问你，
0: 像这样一个强奸、杀人、恶性连环案的人，怎么就会突然四年不出现？难道他是良心发现，心说不干了？会不会得了什么大病，失去了这个作案的这个能力，甚至死亡？现在想把他挖出来是越来越难了。
4: 那该挖也得挖呀。
0: 是啊，为了这个案子，你这没白天没黑夜的，把自己还真的折腾够呛，到现在还得了失眠症。但是国平，在宁江也不止这一条案子，那些所有的案子也不都是你的，有次还是要分得清，要想得开，往前看。
2: 回头啊，抓紧时间，赶快把八八案的材料整理出来，准备移交，
1: 移交，
2: 对，
1: 听什么？
2: 命令，
1: 谁的命令？
2: 我的，
1: 那不听。
5: 什么？
1: 我的案子我凭什么移交给别人？
5: 我的命令你不听吗？
1: 我的案子我就不能移交？
2: 你跟我拧是吧？
5: 那好，明天先去水库
1: 干啥？
5: 锻炼。
1: 去了去了，又不是没去，
5: 气我呢是吧？啊！

0: 来了，快点。贝哥，您来了。
1: 哎，
0: 贝哥，这边请。
1: 又到几盘啊？
0: 两盘，香港那边过来的。
1: 嗯。
0: 而且还是带字幕的那种。
1: 嗯。
0: 您呀就安心看。
1: 哦。
0: 然后您看您想吃点什么？
1: 啊，来，票钱。然后你再上隔壁，老王那儿呢，给我端碗馄饨，多放辣油。
0: 好嘞。
1: 嗯。

0: 核糖核酸可以用于辨别凶手身份。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你比陈山和同志距离嫌疑人更近，但你为什么晚到了？
1: 我跑错路了。
0: 你对电机厂那一带很熟悉啊，那受害人怎么？

0: 有病啊！为这点事儿值当吗？闹什么幺蛾子？啊！
1: 老头儿，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
0: 你不这破玩意儿干什么？我干活。

亏你想得出来，挺大人了，能不能别天天我到哪儿你到哪儿，净给我添乱。

0: 我今天过生日，我不就是喜欢你吗？怎么就那么难啊？你赶紧找一个你合适的人，你赶紧嫁了，我觉得挺好的，别在这我耽误功夫，啊！你好好的呢。
1: 咱俩还能当哥们处着，你就这么闹，咱俩这辈子只能老死不相往来。
2: 那他老死不相往来，
1: 老头，你是不是嫌弃我？
2: 他有没有伤害你？

0: 没有。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
2: 袋子给我留。

台在凌晨两点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今天六时，我市迎来了近十年来最大的降雪。到明天十四时，宁江市将持续雨夹雪，降雪带来的降温和冰冻天气可能会影响您的出行，希望市民合理安排出行。

0: 大家配合一下，这不是出了点事儿，大家配合一下，大家配合一下，没什么大事儿啊。
1: 刘队，你可来了，
2: 怎么了？
1: 出大事了，不然不可能惊动你们。来来来，让一下。包总，
3: 王副队，
1: 哎，这是我们豆芽桥走所长包围墙。
4: 哎，大家好，
1: 来了，情况是这样。
2: 今天早上5:15，
4: 我们辖区的一个环卫工人到所里来报的案，东西呢就是这垃圾箱里发现的，现在就在他家里搁着呢。
2: 什么东西？
4: 去看看吧。
2: 走，
1: 来走。

据负责这一片的清洁工讲，昨天晚上干活的时候，他在垃圾点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包裹得很完整，不像是一般的生活垃圾。因为以前也有人经常把食物不当作垃圾扔掉，所以他就把垃圾袋里的东西拿了回来。

0: 件事，把今天所有咱们到场的警察都分成两个组，让咱们刑警做主导。第一组把外围沿途所有的住户都摸一遍，问问他们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谁在这扔过东西。第二组把你们辖区内所有的这个垃圾箱赶紧封了吧，一个一个查。他们所周边的这个四个辖区派出所，一个都别漏。
1: 明白。

0: 陈阳，去那边看看，了解情况。
1: 好，你跟我走。
2: 大姐，麻烦问一下，那堆垃圾什么时候清的？
3: 我们一般是早晚各清理一次。
4: 人命关天啊！希望你认真配合啊！你这有什么其他情况，你也可以跟我讲，我不跟你领导说。什么时候清的？
5: 我前两天滑了一跤，在家里歇了一天。所以哪天清的？
6: 今天下午刚拉走了一车。
4: 前天，24号。好，哎，你先去吧。
5: 来，
4: 24号，那就是24号夜里和25号抛尸的可能性最大。这两包石块。
5: 应该只是一小部分，至少还有6、70斤不知道在哪儿。
4: 二哥，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时间线再往前拉？比方说23、24，假设都有可能有人抛呢。嗯。
5: 那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时候抛的会不会现在已经进垃圾处理站了？
7: 很有可能。
5: 那这垃圾这个，
8: 老包，老包，
9: 哎。
5: 就整个咱们这一片这个垃圾啊，一般是归置到哪儿？
7: 哎呦，这样我赶紧安排人去问。
5: 赶紧。
9: 这个包明显比豆芽桥那个包要重得多。如果那边那个包可以手提着，这个包恐怕拎不了多远。所以我怀疑凶手有交通工具，至少是个自行车。
5: 嗯。咱这么着。
4: 假设是豆芽桥、四坡路，往西颐和南路，往南华中路，这是分进路是吧？
7: 对。
4: 抛尸案的特点一般是越靠越远，近的用手提，远的用交通工具。那豆芽桥这儿，有可能离案发地点更近。
5: 咱们这样，往前推，时间拉长啊，5天。
10: 你们去打听所有刚才我提到这些路段的夜巡民警值班的时候，谁看见推自行车的可疑的人，尤其是后座或者踏板上有包的，明白吗？
5: 三。
10: 情况怎么样？哦，啊，集合刚才豆芽桥的，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人体组织，但是具体情况呢，要回化验室才能确认。
5: 啊，你回。

0: 办案时那是肯定的啊，你现在就是说在假定的情况之下，你能给我什么？你估计大概？时间紧迫，根据牙齿的情况，可以判断是个年轻人。
1: 有多年轻？
0: 15到35岁之间。
1: 面太宽，你给我收。
0: 不是，他这里面是有一个生理差异化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
2: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20到25的概率最大。
3: 行，这个是真不知道。我们现在掌握的证物太少了。好，好，好，明白。谁让你来的？水库看好了？
2: 水。哦，
3: 对。
2: 目前什么情况？
3: 今天早上，
2: 你讲。
3: 是，碎尸案，目前只发现了。
4: 豆芽桥和这儿的2包，剩下的都没有找到。附近4个派出所，除了留下几十个人挨家挨户排查，剩下都撒出去翻垃圾箱了。这样啊，现在这个案子呢，就由你来指挥。
3: 是。
4: 你怎么的？还想继续看水库吗？
3: 三队同志呢？三队呢？
4: 三队同志，一人进一个队，带领其他同志熟悉一下情况。
3: 别愣着了，行动！
5: 是，
4: 咱们去那边。

0: 现场的痕迹破坏的比较严重，我们能掌握的也只有这些。
1: 廖局，
2: 哎，老顾，哎，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在宁江组织学习的省警校刑事侦查学教授吴克。
3: 我们认识，好久不见，老吴。
4: 日子过得真快啊，
3: 十年了吧？开始吧。目前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死者是谁？死者的性别、身份、案发的时间、杀人的现场在哪儿、分尸的地点又在哪儿？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概不知。再加上外面，现在这个雨是断断续续下个没完没了，现场痕迹的保存条件呢是非常差，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破案的难度。这样吧，我们先请省警校的吴教授拓展一下我们的思路。吴教授，
4: 我看还是先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吧，他们的思路比较开阔。你怎么看？就是你。
5: 命案第一步应该先确定死者身份信息，那我们这是碎尸，比较麻烦，只找到了很少一部分尸块，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找到剩余的大部分尸块拼接一下。另外同时呢，全市拉网看看最近失踪人口情况，逐一核实比对，找到死者身份信息，再找他的社会关系，从内往外，核心到外延，这样的话应该离这个凶犯就不远了。
6: 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5: 细节肯定还会有很多啊，但是大方向跑不了。
4: 果然是办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难怪你不用上我的课了。这个案子的非常之处就在于，受害人不仅被分尸，而且尸体经过了高温蒸煮。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哪怕是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找到了所有的尸块，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比对出我们需要的受害者身份信息。
3: 吴教授，您的意思？
4: 改变传统的由内向外的方法，用由外向内寻找尸源，当然是要继续做，可是现在不是工作的重点，重点应该是在宁江的周围布上一张大网。
6: 您是说要设卡是吗？
4: 对。
7: 不是，设卡的前提是我们应该先知道嫌疑人是谁，对不对？你现在鱼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这个网，你往哪儿撒呢？
2: 能不能先把嘴闭一下，听听见吴教授怎么说。
4: 哎，他说的有点对啊，单是设卡的话那真是像大海捞针，但如果我们在织网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条鱼赶出来，那我们就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
6: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想啊，如果这罪犯没跑，在家里

0: 咱们可以直接把它给堵在家里。如果他耐不住性子要逃离，在这种仓促逃离的情况下，就是即便咱们抓不到他，这也会留下大量的痕迹，还有线索，是吧？
1: 是的。
2: 好啊。
3: 不是，那我们这个石块还找是不找？
0: 谁不让你找了？
3: 不是老魏，没说不让你找。
0: 是吧？
3: 咱们现在是主要找主攻方向。
4: 要分个主次，
5: 我分得清主次，我听明白了，我们找石块的肯定是次的，问题是次的，你们能给我多少人？
6: 谁说你是次要的了？你听人家把话说完行吧？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这是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满足这个排查设卡的警力布置，剩下的全都给你。
1: 那可以。
2: 好啊。宋哲，说一下人员具体怎么安排的。
3: 是这样，我们全市干警现在能动用的不到200人，我这边要是拉网排查，最少需要150人。
1: 我那50人给你算了呗。
2: 真的，
3: 200人
1: 设卡拦，然后人没到的时候，你们直接把那个垃圾箱替我也翻了，不完了吗？
2: 哎，你干什么去啊？
1: 我
3: 会没开完呢。
1: 不是，这个会我看明白了，我要再开下去的话，我3大队的人都保不住了，对吧？西瓜反正已经有人捡了，芝麻你们还捡不捡？
2: 芝麻不但要捡，一粒都不能过少，知道吗？
4: 3队保证完成任务。
5: 哎，干什么呢你啊？人家毕竟是省里来的专家。
6: 是啊，宋哲在就够了，我们不做别的工作吗？
5: 怎么样？
7: 各军民点的垃圾箱都没有发现新的情况。
8: 咱不管他那个，我们干我们的，找尸块还是第一要务，所以垃圾中转站必须得找，再不找来不及了。
9: 几位领导，我问一下啊，因为每天离开咱们泥浆的人比较多，我们怎么能够才能迅速判断出谁是凶手呢？
0: 这种程度的分尸其实是很难办到的，因此我们怀疑这个凶犯他应该具备有相当的外科手术能力的人，或者是有宰杀牲畜的经验，他还需要独立的可以操作的空间。
10: 找个人捎给我师父，
8: 就说这是我补充发言。
5: 好，
8: 走。

0: 就咱们三队，一个都不给多配。他们那么多人，凭什么呀？凭什么？人多也不一定就强，是吧，二哥？你别说一百五、二百，你两千、两万个人给宋哲，他也不见得能逮着嫌疑人。有的时候，真理往往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对吧？
1: 是是。
0: 走吧。

0: 哎，你们干嘛的？你好，是刑警队的，把你们这个垃圾车停运一下，我们要检查。
1: 检查？没接到领导通知啊？
2: 那我们现在就通知你。
3: 你们几位真的要搜这里？
4: 是，
5: 确定吗？
6: 确定，
3: 真的，
7: 真的。
3: 这我得劝你们几位。
8: 哎，您就快点开门吧。

0: 顾局，顾局，
1: 哎，
2: 你们分局刑警队到了吗？
0: 都到齐了。哎，顾局，
2: 嗯，卫队跟省里的专家刚起来了。
0: 谁瞎传？这闲话呀！啊，查案的消息要这么灵通就好了。
1: 顾局，听说省里的专家要查处咱们的案子，
2: 不会吧？我们的案子让别人插手，这太不合适了呀！
0: 胡说八道什么？您不是来办案的？
2: 顾局。
0: 待会儿我要去支援卫队。
2: 对，
0: 到底要搞什么？你们，
3: 顾局，这是卫队长交给您的。
0: 发动各单位、街道、居委会、自行核对失踪人口，缓解警力问题。夜巡干警很可能有人看到过报失者，重点询问。
2: 哼，
0: 我强调一下啊，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行动要服从统一指挥。
2: 是。
4: 石块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下口径5天的垃圾都在这儿了，从侦办逻辑上来讲，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发现的。咱们变态的凶手哪有什么逻辑啊？
5: 谁告诉你变态就没逻辑了？
4: 那88年那个案子凶手不就没什么逻辑吗？
5: 哎，顾局，
0: 嗯。
4: 我正好要找您，现在这么一个情况，啊，现在尸块啊没找全，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已经抛完了，咱们没有找到；第二种呢是还没有抛完。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他就要急于的出手，我们可以引蛇出洞。
0: 引蛇出洞啊，那你是想瞒中捉鳖了？
4: 对，
0: 小子可以啊，哼，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大胆做就是了嘛。
4: 不是，这是吴教授的建议。
0: 这是咱们的案子，还是人家的案子？
6: 当然是咱们的，咱们的案子，你现在有没有自己的主张？
4: 有是有，但是我是觉得人家毕竟是专家呀，又是教授，听听人家的意见没什么坏处。
6: 优柔寡断，磨磨唧唧的，你自己又不是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记住喽，越是在关键的时刻，越要自信。在这一点上，魏国兵就比你强，但是他是太过了，你是太软了，两个人都不到位。关键的时候，要命的当口。
7: 果断的下判断，知道吗？是，
8: 干活。哎，
7: 瞧你这点出息！来支援了！
8: 顾云啊，
9: 走，
8: 老兵。
10: 除了总厂保卫处的同志，还有一分厂、二分厂、三分厂。好家伙，这家底全折腾过来了，
11: 还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啊！
10: 对，
8: 保卫人民生命财产，怎么能少了我们呢？你这次就是不求助，顾师傅早就给我交代了，他是很心疼你的。给大家下任务吧。
12: 各位老少爷们们，现在我下面要说的话和我们一会儿要干的事儿，麻烦大家帮我们一概对外保密。
10: 啊，
12: 因为什么？近期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大家帮忙的是，进到这个垃圾堆里，帮我们寻找到人体组织。
10: 没错，就是尸块以及找到尸块周边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跟案件有牵连。
13: 时间紧，任务重，要是害怕的，忌讳的，或者家里边有老人孩子不方便的，尽管提出来，可以回去，我们完全理解。啊，所以呢，就是咱们进去之前，丑话说头里，问问大家的意见。
14: 不知道行不行，添麻烦了。
10: 哎哎，等着您表态呢。
15: 是男人给个痛快话，行不行？
14: 怎么样？
16: 行。
17: 走。

0: 查过的，我这没查对，这也没地方，这么多人在这翻，都乱了套了。二哥，这什么地方？印刷二厂早倒闭了。
1: 现在啊，查过的和没查过的垃圾已经快混到一块了，得想办法去问一下，好吧？好吧，师傅。
2: 嗯。
1: 站长，咱们这个垃圾的堆放是按照您跟我说的大概日期来的，是吧？都
2: 没错。
1: 师傅。 你们人多，先把离现在最近的门口这个25、26号这部分清出来，好吧？程勇，你带组人，在围墙西头开个口子，把已经检查过的往印刷厂大院里边排。然后是22号这一片，垃圾最多也最有可能有线索的，直接贴着它，从东面开个口子，扫完一部分就运出去一部分。等这两部分都清完了，地方也腾出来了。 咱们再回头清23、24号这两堆。还是那句话，不光找石块，还要留意有身份信息的物品，好吧？
3: 来了，开走了。

0: 江东，您将是
1: 没有，应该没有这个柿子。
0: 您将什么分公司？
2: 这应该是22号的垃圾。
3: 兄弟，你先靠边喘口气啊！
4: 没事，我还行。
2: 我叫技术科的人，顺便给大家带点姜汤水。
0: 啊，再弄点感冒药过来。
2: 好嘞。
5: 他
2: 怎么了？
5: 说，小红庙派出所来了个电话，说有威胁群干警看见过可疑的助力车。
3: 大哥，
2: 哎，
3: 我跟他去一趟，你把这套看好了。
2: 好嘞，
3: 赶紧让技术过来。
2: 离开那个啊，这个东西现在谁也不许动，明白吗？
6: 我们这片啊本来就很偏，过了晚上10点，马路上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22号夜里吧，那时候雨刚停，我正好在马路对面处理一个醉汉的事儿，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人骑了一辆助力车，从这条路往上面走了。

0: 他把然后还放了一个桶，那个时候我把醉汉的事处理完，我又看见他从那儿出来了，大概是3点多一点吧。他
1: 去哪儿了？哦，往那边，往那边去了。哦，奔市区了。
0: 对对。
1: 当时他看见了你了吗？
0: 应该是看见了。
1: 啊，你穿制服了？
0: 穿了。
1: 哦，先撤了。
2: 哎，感谢，辛苦，谢谢。这里边再查查去。
0: 这里头查？嗯。
2: 不是，头，你是怎么断定他是过来抛尸，不是住在这附近的人啊？
1: 人刚才怎么说的？这人过去又回来，都是从他面皮里过去的，人就穿着制服，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对这地方根本就不熟，怎么还可能住这儿？
0: 啊！啊，对了，头。 这里头所有的垃圾桶派出所同志全都翻遍了，结果呢，啥都没有。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对这地儿不熟，没找到垃圾桶，他就没抛，带着东西就走了。
2: 你真觉得这是垃圾吗？能带来带去的跑？
0: 那就算那里头有啥，你不会认为就凭咱俩，咱俩就能把东西翻着，不回队里？
1: 你现在啊，帮我一忙，
0: 啊，
1: 做好一件事，啊。
0: 啥事儿？
1: 把嘴闭上。
0: 好。

这店可太容易藏东西了，找都不好找，一点火什么都没了。你们怎么知道的？那天晚上狗一直叫了好长时间，就一直冲到那个大门外面叫的。

0: 我屁股都给我颠碎了，这上面这么大雪，这下面咋这么快停了呢？
1: 这么陡的坡啊，要没我，你骑都骑不上去啊！真没有车能走的路了。他再提着重物，要我是他的话，很有可能就把东西直接抛这儿来了，应该就在这附近。
0: 啊？

0: 我把东西扔到这儿，我这东西已经很重要了，你下去看看。
1: 一寸一寸摸，每个角落都摸遍了，摸着了，不管摸着什么都别吐里边啊，忍着点。
0: 飞，出来，让你看看什么叫师傅。哎。

0: 这绝人，还用打呀吗？别废话！师傅，这就是脏器，记上。要不咱收了吧？光这么些东西。
1: 怎么样？

0: 你把衣服拿出来，快换上！穿上，你感冒了。志远，怎么抖这么厉害呀？
1: 吓着了。你是个人啊，活生生的人，就那么被分尸了。所以啊，我们呢，就得对得起他。
2: 照顾点他，怎么成这样了？啊，颅骨骨质发白，表面光滑，应该是经过高温的蒸煮。
3: 哎呀，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未成年呢。
0: 从颅骨的综合特征来看，应该是名女性。要是有其他部分的骨头比对着看的话啊，应该会更加准确一些。
3: 我们。
0: 刚才在垃圾场看到了疑似女性的长头发，我们
2: 看这脑瓜顶上这个切口这痕迹，
0: 怀疑就是剃头的时候造成的。
4: 这个恢复原样需要多长时间？
2: 颅骨破坏的比较严重，这轮廓点呢都已经不清楚了，要拿回化验室做一个手工填补，还原这个颅像。但是这样的话呢？

0: 还原的准确度不会太高。
1: 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什么快说什么，快点。
2: 垃圾都分完了吗？
0: 没有，
2: 回去接着干，干得精细点啊。
0: 哎，知道。徐浩，那衣服怎么拿出来？

0: 周，周，顾平，累坏了吧？
1: 还好，那两片啊，都清完了，什么也没发现啊。我们刚得到消息，受害人是女性，
0: 女的。
1: 所以啊，是这样，一会儿跟大伙儿讲一下，一旦发现石块，石块周边的，特别是女性用品，一定保护好，千万别给碰坏了。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技术交过来弄。
0: 好。
1: 还有。 你们在捡垃圾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发现有什么东西，明明看着好像不应该是扔进来，但是不但扔进来，还给破坏了，这些东西也留神。
0: 好，
1: 啊，交给技术统一处理，好吧？好。幺幺幺，
2: 注意女同志的用品啊，有女同志的用品注意一下啊。
1: 大哥，哼哼，这冷是热的啊，没什么坑我带一件呢。我跟汤儿。
3: 我们来就发现一包，
1: 在哪儿？在一个排水区里。失踪人员名单给咱们了，
3: 我刚回复，各派出所现在统计，随时就能送过来。
1: 真够慢的。这个巡警啊，是22号晚上发现的疑似抛尸的人，所以呢，你跟派出所说一声，就让他给我查。
4: 22号之前失踪的20到35岁女性名单，别的不要，
0: 明白？
1: 让他快点，
0: 我再打电话。
4: 陈叔，咱们工厂那个要不要跟卫队说一声？
0: 人家现在排查的是失踪人员名单里的人，什么啥情况不知道呢，别给人添乱，赶快去。

0: 这跟早上那包一样，全是肉，没有骨骼。这部分，
1: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应该是颈部环束关节的前呼肌。但是，从肌肉的伸缩程度来看，不像是死后被人切断的，应该是活着的时候，被人一刀给割喉了。

0: 来边生姜，暖和。
1: 哪儿卷呢？这，
0: 你嫂子给带的。
1: 我觉得回来了。

0: 军儿，哎，地图带了吗？在。找五分河粮站。
1: 找到五分河粮站。
2: 找到千米河。杨树村小学。
1: 找到杨树村小学。
0: 看。
1: 好，延安巷。
0: 找到延安巷。
1: 二哥，
0: 五分河粮站杨树村小学延安巷。
1: 一个钟的话，管理
3: 管理。
0: 这包石块是从幸福小区的垃圾箱运过来的。
1: 那二哥，你手里跑个头吧。
3: 好嘞。
4: 二叔，就这些蟹壳子、碎酒瓶子，怎么确定是这个小区的？
3: 想知道啊？
4: 啊，你教教我。
3: 行，问你师傅去。
4: 你等等我，你别走啊，师傅。你教教我，这么晚了，别让二叔去了，我去，保证完成任务，行不行？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5: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好，欢迎木西。
6: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
4: 哦，欢迎李北。
7: 大家好，我是静一。哇，
4: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5: 哈。舒服不舒服
4: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彦池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特需门诊专家，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4: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5: 好的呀。
4: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

0: 老得快，
1: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2: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3: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1: 哎，为什么呢？
3: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脾胃问题。哦，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1: 哦，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3: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啊，皮肤没有水分，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1: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状态很好？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4: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1: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3: 我们坐着它是和这个什么脊椎啊腰啊就有关系，脾胃它在里面内脏，
1: 对
3: 它跟椅子没有关系。
2: 我也觉得是假的。
4: 答案呢同样是真。
1: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
0: 我不相信啊。
4: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1: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5: 没错啊。
1: 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0: 我觉得你十个人里面四五个咱脾虚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3: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1: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4: 他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2: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4: 是的，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哎呦，后背也疼，筋骨也疼。他同时说我一吃凉的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从调脾胃的角度入手，把他的脾胃的寒湿去掉之后，他很快就康复了，现在呢能走逛商场转上半天，一天也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1: 天哪，哇。
6: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4: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啊，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啊，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哎，如果脾胃里面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 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哎，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就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4: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4: 对，
1: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来，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
4: 是的。
5: 哎呦，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4: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3: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3: 对，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是
1: 真的太神奇了。
5: 真的，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1: 是的，这个是我们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4: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1: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4: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1: 是的，
4: 是吧？
3: 哎，
4: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6: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7: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1: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5: 对，
1: 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4: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 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5: 啊。
4: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

0: 哎，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1: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2: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得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3: 非常期待。
1: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跟小哥
4: 人吗？哇，
3: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啊，
4: 变了一个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1: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4: 对，
5: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
1: 你看，就是靠喝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箭双雕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5: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胖是跟脾胃有关系的，所以就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很多办法都失败了。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早一天调理脾胃，就早一天恢复健康，早一天可以减重成功。
6: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1: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体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4: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我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1: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当然没问题啦。
4: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你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特别水肿。
2: 哎，我发现我姐其实也这样，因为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她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她也是老醒。
0: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啊。因为她刚才说了啊，她感觉有水肿，而且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啊。然后呢，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哎，这也是表现的他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他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他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意志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哎，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亮，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是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好多补养品，但是呢，虽然吃了补养品，但是他还是有气无力的说话。你晚上睡觉，要么惊醒了，睡得不踏实。那么后来呢，找到了我，我一给他诊脉，发现呢，他是脾胃和肺气不足了。哎，通过给他用山药啊、人参呐、茯苓啊这些给他健脾补肺之后，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2: 这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就。

0: 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哈。
1: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

0: 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哎，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1: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啊，先把脾胃调理好。
2: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第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一找到了适合他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辩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一两点钟才睡，早上四五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大半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弄得我就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2: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4: 哪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3: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5: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2: 对对对，
6: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3: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0: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啊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啊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那么湿热蕴结在肌肤，就会出现有湿疹呐、渗水啊、痒啊。特别是你看湿疹，那个外观是红红的，它代表有热；那个湿疹它还渗水，它代表有湿。所以湿疹就是湿热蕴结产生的皮疹啊。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哎，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去湿，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还给他用了薏米，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痒啊，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3: 对，我一开始也就搁了没几天吧，感觉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大概就不到一个月吧，我就能睡到6点钟了。到现在呢，我喝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身上的湿疹就再也没有复发过。而且每天作息也特别有规律，每天都能睡满8个小时。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6: 因为这个我喝过，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好多了就啊，真的是啊，
3: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哇！
7: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2: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失眠而焦虑，或者是这个甚至是来挂号看病的人。
0: 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哎，说马主任，哎，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哎，他

0: 经完全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那妈主人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2: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0: 你好，王先生。
1: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2: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哎呀，马主任根据我的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喝了一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啊，胸闷的消失了，包括嗓子，这个干痒的也都消失了。
3: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们也非常开心啊。
1: 是啊。
4: 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0: 什么叫结节？就是聚结在一起形成截断性的一个病理的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啊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脾胃好，我们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5: 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
3: 太神奇了。是，那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1: 是的，这个是我们这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0: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1: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0: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3: 是的，
0: 是吧？
3: 哎，
0: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4: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6: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

0: 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1: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2: 对，
1: 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3: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啊。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4: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3: 最后呢，我要跟各位朋友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健康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希望各位朋友们打好我们的保脾胃战，健康幸福每一天。
1: 今天非常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脾胃相关的知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5: 再见，
1: 拜拜。
6: 亲爱的，在干么子？除了吃着宵夜不咯，就是解放西了后街的那个麻辣烫。听讲那里可以找到爱情，除了吃不咯？爱情麻辣烫，红包。

0: 本人叫张文红，爱琪玛的老板，当了五年兵。
1: 一直八号，
0: 旁边就是老婆。
2: 我们家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做主。
0: 一般没什么大事。
1: 好，有米线，放一点点辣啊。
3: 有没有位置，老板？
0: 有，对面有爱情小屋。
2: 现在都是年轻大龄剩男剩女比较多，我就希望大家都能找到爱情。
0: 爱情现在是最流行的国家，一般的到这吃麻烦的都是女孩子带着男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是买单的，是吧？
4: 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第一餐就在这里吃的。
5: 因为长沙解放前没有爱情，所以来这里寻找爱情。
6: 这是长沙的 IFS， 这是最贵的楼，这边是最便宜的麻辣烫。

0: 超级好吃，真的超级好吃这家店。
1: 我觉得这麻辣烫就是它虽然汤底特别浓特别辣，但是还是能喝到骨头汤的味道，
2: 就鲜，好鲜汤，我一天要两到三桶。汤是新鲜的，因为我每天的汤是最新鲜的。首先是洋葱，放点葱，炸的把它油炸干以后，放了点姜，放了花椒、印度椒，那个油就有香味了。这反正这是关于我的汤的问题，中的与微辣的之间，一般的调整进度。

0: 这个萝卜这种萝卜就要不得啊，直接要把它丢掉的。嗯，这个切厚了吧，煮熟，切薄了吧，一煮又没了。好多都是从开始上学一直在我们这吃，后来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大家吃的也可能就是一种情怀吧。
1: 我们现在大概有200多个菜品，有些是客人推荐的，有些是我们自己去菜场看哪个新鲜进哪个菜。

0: 因为我这个用的是液化气用高压阀，用这个大，因为这个火候大的话，煮的东西就越香，它渗出去就越大，味道就渗得进去，最大的火烧了，烧的整体的味道、香味、鲜味说都出来了，吃起来能不香吗？我作为当兵的人，做事是雷厉风行的，一定要把那个动作练出来。循番的，我这个是循番的，四个东南西北四个角，这个起来以后下下去起下一个，就是循番的，顺时针跑，
1: 这叫圆规正转。
0: 基本上就是起完这个那个下去了，等到起这个这个一数了，就正好这一圈，一圈下来就3到5分钟。就是肉和豆腐的鲜下，这两样是先煮的，肉是最容易不熟的，煮完了以后就放青菜。青菜就稍微，假如在这吃的话，就稍微从它烫1-2秒，下水就起来了。不然的话，烫久了它那个汤烟呢就不好吃。青菜本身烫久了就不好吃。青菜完了就再放油条，油条一般都不煮，油条是现泡现吃是最好的。放完面上，放青菜以后，放调料，放啊葱啊蒜啊。要问客人吃什么辣，葱蒜要不要？所以我这里导致的为什么给客人要到我这里来端呢？要问他有啥不吃的。我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桌子小，接触力比较亲密一点，因为两人在一个小桌子上面说着悄悄话，谈谈蜜语，这是最方便爱情的地方。桌子设计的是最小的桌子，因为方便客人两个人亲密，一种亲密的感觉，因为隔得不远，一张桌子上面放个盆以后，一人拿一个小碗，还有放个碟子以后，那就是两个人接触面就很近的感觉。有时候麻辣烫上头了，就像极了爱情的征兆。
2: 你看我们店那个，这是我弟弟，现在在相亲了，而立之年，然后人生大事还没有解决，他也比较着急。
0: 喊呢？
3: 啊？你刚刚相亲怎么样？
4: 哦 ，OK， 没问题。
0: 那到时候搞成了，封个红包了。
4: 我叫邓思雨，今年91年的。在线真友，我在爱情麻辣烫等你哦。我该怎么说？
2: 今年这必须把婚结了。
0: 跟我媳妇在网上认识的，以前人家都说不相信网恋，但是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也网恋也成功了，也成家了。
2: 我记得我第一次收他情人节送的花是第二天送的，为什么第二天送的？因为第二天便宜一些，是吧？
0: 是的，那是我不懂的什么花言巧语的，我很实在的。
2: 他也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
0: 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啥？他不说，我知道。
5: 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共同进步，互相鼓励。
6: 我觉得爱情就是勇敢吧。
7: 我觉得是陪伴
8: 嘛。怎么说呢，在一起久了就是互相依赖于对方嘛。
0: 对，爱情就是这个。
9: 我最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有一次吃宵夜的时候突然被表白了，答应了。
10: 胡静静，我想约你吃宵夜，因为我觉得你人挺好的，是我喜欢的类型。爱情就是胡静静。
11: 21，只想赚钱，哪里想那么多表白，那好好赚钱不好吗？
12: 最想约前任吧，还是有一点怀念。对，好像从来没有被人坚定过。爱情是奢侈品，没有也罢。
11: 爱情就是，
12: 我是真心付出了的，就他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没有跟我说，反正就是他绿了我呗，渣了我呗。我觉得爱情就像一杯热茶吧，你应该细细的去品味。
13: 对啊，28岁，没有，目前单身。现在有喜欢的人，但是没有表白，因为现在考虑的比较慎重。
12: 爱情，以前我觉得爱情就是不用还房贷，养一只狗一只猫，然后就下班以后一起去散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想赚很多的钱，我想两个人一起相辅相成啊。我最想约长沙所有的帅哥，人多少都不重要，主要是我想给长沙所有的帅哥一点关爱，我买单。
14: 哎，
1: 好大好不好？有大路准备掉，一只木好鸡，那个门好鸡的吧？
7: 我是丁玲武，来自广东汕尾，我是彭王兴来金麦口的老板。2010年来三亚已经有十年了，刚过来这三亚就做种菜啊，后面就转兴起来做这餐饮事业。
14: 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15: 非常火嘛，就是过来尝一尝。
16: 这家店最很早了就有了，最早的烤鸡就是他们家的。别的我们也有去吃，但是他家这家味道比较正宗一点，应该这样子。
14: 一斤木你烤的吧？一斤木，这文昌鸡吧？这个他是从文昌做过来的吧？
7: 我们这个鸡必须2.8到3斤，太老也不行，这大概120天，这种鸡它的烤感的那个肉感不一样。这个酱料里面也是有洋葱啊。还有小米椒，还有些香菜，搅成泥，这个卤带包好，然后放进去，压制这个鸡的腥味。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秘密调料，还要经过我们按摩，把它这个酱料按进去，最少要30分钟，比较入味。这个栗鸡木是从我们广东那边传过来三亚。没有想到就在三亚已经做火起来了。栗鸡木的密度很少，很容易就收成炭，小块小块的直接可以铲上去烤鸡了。栗鸡木果鸡就是有纯天然的果香，因为它里面有带那个油，这个果香会烤出来的烤鸡这个里面的腥味就给它去掉了，吃起来就又香又脆。然后它这个炭火来收的时候呢，那个烟呢是白的，没有黑的。关键我们就是这个皮一定要烤出来吃。这个酱料也是我们秘制的，吃起来就更好吃了。
15: 从里而外就更香，
17: 挺鲜嫩多汁的，因为它上来的时候它已经冒着油，然后而且有汁水溢出来。
18: 它外面那个皮很脆，里面嫩，有股汁，和别那个鸡的不一样，
19: 不油也不腻，就吃了吃过一顿还想吃。
20: 上菜的速度还可以，现在还挺快的，因为最早在他们老店的时候就是比较慢，很多人都去抢他家的鸡，一出锅就没有了。
16: 之前好像是手动，而且是比较传统的，然后现在好像就是带着那种机械化。如果他你家他那个炉好大，一撮都有几十只哦。
21: 以前就是一直手撞的，一天到晚就从上班撞到下班，全身都是汗了，就像刚洗澡出来一样了。
7: 以前的话就是烤不出这个量，然后客户个个都排在那里都要抢鸡。后来我就凭着自己那么多年的那个焊工生涯，是不是就摸索画图，亲手做了一个烤炉，配那个带动的电机，还有量就是自动传自动的。现在效率不一样了，生意一来我一下子就可以上25个烤鸡上来。在三亚这边很多人都来模仿，我都画了图案给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欢喜的。之前做焊工呢也要精细，我做吃的一样，每个细节都要做得好，每一道菜都要做得干净。 海鲜虾饼，也是我们那边广东引过来的。海虾、野生的木鱼仔、瘦肉搅成泥，然后来包制。包的过程里，我们还另外切小块的虾进去，炸好来吃的话，咬进去这个口感又不一样，它有硬硬的，会嚼性嘛。皮是我们用那个面糊来做的嘛，压成那个薄薄的，炸起来比较脆，

0: 就是那个虾饼，口感是很脆，而且很鲜。
1: 它里面那个虾包才有，我一个人吃三个虾饼。
2: 外面的话是很酥很脆，虾肉啊，包括一些肉会非常有嚼劲，特别是配了这个甜辣椒以后，怎么吃都不会觉得腻。虽然说是炸过，但是非常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吃。
3: 当然来商药，我是做钢筋生意的，太不好做了，被欠了几十万债，回老家就收不回债了。所以只好在商业待着。
4: 2016年的8月14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可能也是我这个转接点了。
3: 以前摆个烧烤摊，有一些经验，就想个做烤鸡。
4: 洪旺兴立基木烤鸡，没想到真的是旺了，在商业这边旺了啊。
3: 但没想过这么旺。还好做过焊工，把东西都机械化了，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幸运，很多事就成功了。
4: 好幸运的。
5: 这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6: 高考出分的时候吧。不是特别低，很幸运的，我觉得。
7: 有一个长达10年的好友。很幸运他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孤僻一点的人，会因为他变得优秀。这个女孩子
8: 我刚刚一起吃饭的，我的闺蜜，我以前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认识了她以后就整个人都变得比较开朗，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9: 就认识我老婆吧，从我一个不懂事的个小男孩，然后认识了她以后慢慢的变成了成熟稳定。
10: 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两个宝宝，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有了一些责任感责任心。
5: 自己最幸运的是什么？最幸运的是什么？
8: 最幸运的就是让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这么可爱的儿子，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11: 妈妈，我拉臭臭。
5: 妈妈一起好不好？
8: 他又拉臭臭，他又拉臭臭。
1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

0: 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酸汤龙头企业布局新产能，借助海南自贸港政策与航运优势，适配海外市场，迭代产品，用好产业政策，推动酸汤产业规模化、国际化发展。
1: 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0: 黔东南肇兴侗寨创新网格加鼓楼模式化解矛盾，遵义仁怀推进市政设施维修机制优化，提升响应速度。我省各地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十四五以来，贵州省人大常委会立足职能，通过聚焦富矿经开、数字经济等领域完善立法、创新监督方式等，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和监督支持。
0: 我省已在6个市州布局建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通过省市医院结对帮扶、东西部医疗协作，补齐学科与技术短板，提升救治能力，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去年12月，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这不仅是海南自身的开放升级，更为内陆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联动机遇。酸汤是贵州独具特色的生态食品产业，贵州一家酸汤企业提前布局海南生产基地，希望搭上自贸港快车，为贵州酸汤闯出一条出海之路。
3: 海南省定安县塔岭工业园区是以新型食品加工产业为主导的园区，日前一家来自贵州的酸汤企业在这里正式投产。
4: 感受怎么样？
5: 还是不太平静，因为未来的路还很长啊。
6: 味道鲜美。
3: 没想到贵州酸汤企业的落地引发了海南糟粕醋产业的高度关注，
4: 就过来学习交流一下吧，看一下有没有合作的空间。
6: 我们传统的糟粕醋工艺呢，发酵的时间甚至30天都有，品种呢就能把发酵工艺缩短到了短短的几天。
5: 一个半月的时间举办了2次开业仪式，贵州的5万吨酸汤投产的海南今天又举行了开业仪式，新的33亩8、9月份吧。
3: 谈到企业近期的几个大动作，董事长田其明既有顾虑又充满期待。投资1.2亿元到海南来建厂，他也下了很大的决心。
5: 贵州酸汤要走出国门，必须依靠海南自贸港糟粕醋产业，和我们贵州酸汤又是异曲同工，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自身27年来积累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产能优势来这边。
3: 玉梦酸汤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酸汤发酵和生产企业，也是贵州酸汤的代表之一。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对企业出海无疑是巨大红利。
7: 企业所得税最高是按15%来执行，个人所得税最高也是15%，加工增值30%免关税的政策都是企业降下来的成本。
8: 我们整个园区物流还有冷库还有一些包装的企业能够完成补链强链，替企业降本增效。
3: 出海的路边走边探，启动仪式第二天，田其明就带队赶往海南最大的深水港杨浦港，这是中国距离东盟海上最近的集装箱港口。
9: 我们目前的航线的话呢，在亚洲就是东南亚为主，再往南边的话，我们澳洲、新西兰有，像这个欧洲这边的中东，另外一边的话就是我们的美线，每个星期都会有固定的航线过来。
10: 哦，开拖车到厂门点里去装，手续啊、报关啊、报检啊这些，我们都可以一站式服务。
3: 其实，在此前，玉梦酸汤已经经由海外经销商转销至美国、加拿大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借渠道不如建渠道，间接出口不仅规模和利润空间受限，也难以直接掌握海外市场需求。于是企业下定决心直接出口。
5: 一定会，这个是肯定省下来了。直接出口的话，肯定还有很漫长的路要需要走，需要去探索。
3: 海南的出口渠道正在建设，而在千里之外的贵州凯里，一场跨国线上会议正在进行。去年玉梦酸汤组建了国际市场部，专门对接海外市场。
11: 我是日韩市场的，我们通过了终端的开发精品，
12: 东南亚市场将参加越南这第五届国际食品发饮产业博览会嘛。
13: 美国、加拿大这边的话，现在做的是环社区的 C 端的一个推广。
14: 日韩便利系统还是比较发达，还是要针对商超便利进行开发。美加市场的话，重点还是华人社区、亚洲超市。去年我们完成的直接出口额是420万元。今年随着我们海南工厂的建设，我们要力争实现翻番。
3: 一手抓市场，一手抓产品，企业研发出了酸汤粉、酸汤小火锅等九大系列。
14: 我们这款产品就是考虑伊斯兰国家跟地区的一个需求，特意把我们原来的配方中的猪油改成了牛油。这款产品针对我们的麦德龙商超系统定制的，也是摸石头过河。2026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出口业务已经占到我们整个市场销售10%以上，力争在3到5年内提升至30%以上。
3: 当前酸汤已被明确为贵州省重点发展的生态食品产业之一，各级政府部门都出台相应政策，大力支持酸汤产业发展。
15: 我们已经建成了贵州发酵酸性食品的检测检验中心，黔东南酸系食品的技术创新中心，每年安排2000万元的酸汤产业发展基金来支持企业的重点发展。
3: 从海南建厂到组建国际团队，从适配海外口味到参加全球展会，一碗贵州酸汤的出海路正在多条腿探索中，一步步走向更远的地方。
5: 我们贵州酸汤现在已经是小有名气了，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国家政策这么好，作为行业的领头企业，没有往前冲，这个产业也走不出世界。我们贵州酸汤要像老干妈一样香飘全球。
1: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闲置低效项目盘活、违法占耕问题整治、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工作。
16: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用足用好各项政策资金，加快重点领域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工业重点企业、重点行业稳定增长，激发服务业和消费增长潜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未雨绸缪，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突出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会议要求，要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大力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分行业制定支持政策，加强督促问效，推动各项任务举措尽快取得突破，为稳定经济增长做贡献。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度负责态度推进闲置低效项目盘活，实事求是，细化方案，分类处置，确保取得实效。要严格执行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系列政策措施，坚决防止增量问题发生。会议要求，要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扛牢耕地保护重大政治责任，扎实开展违法占耕专项整治，全面深入摸底排查，分类推动处置，做细做实基础工作，确保稳妥有序推进。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进一步明确监管责任，优化监管方式，形成监管合力，大力整治旅游行业乱象，提升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切实维护贵州旅游良好形象。 会议要求要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加强基金管理和监管，推动政策有序实施。今天，全省2025年度综合考核总结大会在贵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领导卢雍正、董家禄、张晋平、罗强出席，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主持会议并通报综合考核结果。马汉成对2025年度综合考核工作给予肯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考定量、以考促干、以考正风，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年度考核与中长期目标有机统一，切实发挥综合考核的导向作用。要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为民造福最大政绩，防控风险底线要求，党建引领根本保证，聚焦两坚持、一强化、一展现，走好发展新路，着力抓好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常态化帮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未成年人保护，加强党的建设等工作，切实发挥综合考核的推动作用。要精准务实优化考核指标，减负增效改进考核方式，奖优罚劣用好考核结果，切实发挥综合考核的激励作用，让考核指挥棒更好引领十五五新征程。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并为获评第一等次和争先进位突出地区单位颁发了奖牌。
1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各地始终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入手，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干举措。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侗寨，当地将鼓楼作为议事协商、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的平台，实现小事不出寨，大事不出镇。为了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当地创新网格加鼓楼治理模式，将寨子划分为若干网格，依托鼓楼这一公共空间，精细化开展群众工作。目前，肇兴侗寨矛盾纠纷化解率已提升至98%。
18: 我们网格加鼓楼模式的核心就是为民服务，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完善议事机制，优化网格服务，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守护好千年侗寨的和美与安宁。
17: 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遵义市仁怀市把居民的脚下安全和身边环境作为民生工作的落脚点，全面开展市政设施维修行动。为了让工作落实落细，近期当地进一步建立网格化排查机制，由对应网格员精准发现问题，并及时交办相关部门，确保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19: 现在路面修好了，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实实在在的为我们市民办了好事。
20: 我们将持续聚焦市政设施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实现市政设施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修复，不断补齐市政设施短板，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0: 法治是发展的基石，也是民生的底色。十四五以来，省人大常委会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将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深深嵌入产业升级的最前沿与千家万户的烟火气中，以法治护航之力书写了一份份厚重而温暖的答卷。
16: 护航经济行稳致远，法治保障率先发力。十四五以来，省人大常委会聚焦改革发展重点领域，推动立法工作不断实现新发展。围绕富矿经开，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全国首部矿产资源地方性配套法规、贵州省矿产资源条例，以法治思维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面对数字经济新浪潮，省人大常委会及时修订《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从法治层面为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提供坚实支撑。发展推进到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 省人大常委会不仅综合运用执法检查加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加专题询问的监督组合权，监督保障富矿经开相关政策落实落细，同时紧盯营商环境优化，通过对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执法检查，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推动政务服务效能提升。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更在于回应群众关切。省人大常委会就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开展立体式监督，推动构建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协同发力的防护网。同时，针对青少年体育缺失、学前教育普惠等民生难题，修订体育条例，出台学前教育条例，从立法小切口解决民生大难题。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里。在遵义市赤水市，全国人大代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杨昌琴正指导学员编织竹编产品。他所创办的竹艺公司不仅拥有22项发明专利，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2: 我已经干了8年了，大概能挣4000多块钱，日子越过越踏实。
21: 用文化引领产品的市场，用产品的市场来养活文化，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加入我们的竹编产业，一起来挣钱，把我们的竹编发展传承好。
16: 去年，全省9.8万多名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聚焦产业转型、非遗传承、教育医疗等领域，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中尽显担当。省人大常委会全年审议法规案24件，听取审议报告42个，办理代表建议954件。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省人大常委会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全面担。

0: 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积极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做出人大贡献。
1: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是贵州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关键举措。截至2025年底，贵州已在六个市州布局建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涵盖综合医院4家、中医医院2家，在学科建设、软硬件提升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好医生，治好疑难病。
2: 在铜仁市人民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驻点帮扶专家正在胸心外科开展日常查房。这名患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心脏扩大、肺动脉高压等多项复杂病症，前不久刚在这所医院接受了多项联合高难度手术。这类手术以前要到省级3甲医院才能做，如今患者在铜仁就能得到规范治疗。
3: 以前都要到外头大城市去看病，路也远，开销也大，也不方便。现在在家门口都能做，又省心又省钱。
4: 心脏手术、大脑手术都能够开展，让老百姓看病就医，大病不出事，小病不出现。
2: 得益于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已成熟开展 ECMO 体外膜肺氧壳等多项先进救治技术，危重症救治能力跨越式提升。
5: 以往必须外转的危重患者，现在依靠成熟的生命支持技术和多学科联合诊治，在本院就能得到有效的救治。
2: 3年来，医院门急诊量从76万人次上升到96万，年均增长超12%。
6: 依托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全方位的帮助和指导，在管理、技术、人才、服务上实现全面提升。
2: 从省内帮扶到东西部协作，安顺市人民医院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帮助下建成睡眠医学中心，补齐呼吸障碍诊疗短板，以帮助千余名患者改善睡眠问题。
7: 利用广义的优势学科，结合安顺地区多发病、常见病已经有开展但仍存在短板的诊疗项目，进行针对性的帮扶，让患者在安顺就能享受到接近广州的医疗服务。
2: 黔西南州中医医院则聚焦中医药特色，联动湘黔粤3省优质中医资源，床位、诊室、手术间全面扩容，引进中医正骨等技术，新设风湿免疫科等10多个学科。
8: 环境也可以，随时可以的恢复的快点，随时那外面人来敲。
9: 通过教学查房、继续培训、操作考核等方式，手把手的教会本地的医生。目前多项新技术已经在科室独立开展，成为常规的诊疗手段。
2: 2025年，医院门急诊量较2022年增长超30%，高难度手术量稳步提升，区域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增强。
10: 围绕省级区药中心10大功能定位，持续深化与输出医院的同质化共建，在管理、技术、质量上与省级标准看齐，筑强重点专科和优势专科，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低负担的中药服务。
0: 5月13号下午，2026年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在贵州凯里下司皮划艇激流回旋基地正式开赛。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发挥稳定，谢雪婷以108.84秒的成绩斩获女子单人皮艇金牌。贵州选手黄丽蛮以96.36秒的成绩成功卫冕男子单人皮艇冠军，为中国队拿下开门红。本次赛事由亚洲皮划艇联合会主办，是国际皮划艇联合会认证的世界积分赛，共设12个竞赛小项，其中6项为洛杉矶奥运会正式项目，吸引中日韩印度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5月16号。接下来，女子单人划艇、男子单人划艇、团体决赛及极限皮艇等项目将陆续展开比拼，中国健儿将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昨天，美国俄勒冈中国友好匹克球代表团体育交流活动在贵州省全民健身中心举行，俄勒冈州的运动员与贵州省的运动员跨国搭档开展友谊赛，切磋球技，增进了解。
11: 我们大部分人来自美国俄勒冈州，以前从未到过中国。通过这次绝佳的方式，让我看到了这个美丽的国家，遇到了很棒的人，吃到了很多美食。这里的皮克球设施很棒，中国选手交流皮克球的故事很有趣。皮克球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希望还能再回来。
0: 友谊赛结束后，中美选手们还互赠礼物，进行合影留念。匹克球是一种手持球拍击球的运动，上个世纪60年代在美国西雅图兴起，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特点，上手快，趣味性强，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全民健身运动之一。继乒乓外交之后，匹克球再度成为中美两国青少年交流的新纽带。5月12号，2026中欧卓越技校对标交流活动在遵义仁怀市茅台镇举办。此次活动由中国质量协会、欧洲质量管理基金会联合主办，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协办。来自中欧质量领域的130余名专家和知名企业代表参会。会议现场开展了主题演讲、成果分享和圆桌论坛，国内外多家全球卓越绩效标杆企业分享了质量管理、品牌建设、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具体举措。作为全球质量管理领域权威机构，欧洲质量管理基金会的理念与实践在全球质量管理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2024年，茅台集团凭借全链条严苛管控、深厚质量文化与卓越运营成效，获得欧洲质量管理基金会全球奖暨鼓舞人心的文化杰出成就奖，成为中国传统制造业接轨国际质量标准的领军企业。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那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各地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贵阳市关山湖区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专题研讨、警示教育等，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深入查办问题，校准政绩坐标。央视网报道，黔南州贵定县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当地配套菜籽油加工厂实现就近加工，提升产业附加值，每吨菜籽产值比直接销售原料提升约50%。
12: 2026年贵州省第八届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赛在遵义市开赛，全省十支代表队200余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围绕健身气功、太极拳剑、健身广场舞三大项目展开角逐，同步还举行了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故事宣讲。
1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3: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学校里那些风言风语我早就听过了。
1: 我说了多少遍了，跟他没有关系。
0: 那跟谁有关系？
2: 又是谁？还有谁？
1: 为什么一定要有个谁？
0: 啊，没有谁是吧？
2: 你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班你不去上，家你也不回，你在这干什么？你多大年纪了，玩起摩托车了？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0: 你不是没有理由，你是没有脸说那个理由。
3: 我的人生就只有这样了。
0: 你的人生怎么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你是大学教授，有很好的工作，有房子，有车子，还有一个18岁的大儿子。我知道你有什么不满意，因为这些你都不想要。你想要的是那个情人。
4: 春梅，我们离婚吧。

0: 魏真，是我。在哪个医院？好，我马上回来。
1: 怎么了？
0: 妈住院了。我们离婚吧。真的，我跟你永远也说不通。
1: 你曾经跟我说过什么吗？就说跟我说不通。你什么都没说过呀。不是你自己想一想，你有多久没回家吃饭了？一年365天，你有几天是在家睡的觉？好，一个礼拜你回来2次，还睡在书房里。你不是跟我说不通，因为你压根就不想说，你不想面对我，你当我不存在。
0: 用得着我跟你说吗？啊，我身边的同事，我的学生，我的下属，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被你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对不对？你了解我，可以通过他们比我了解的还要清楚，包括我在这儿，你轻而易举就找到这儿来了。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下？够了，张春梅，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了。
1: 我求求你，我真的，我求求你，你伟强，你讲一点道理。是因为你没有去家宴，我找不到你，我就跑到你宿舍，我才发现你的电话在宿舍里。不知道什么人给你发了微信，给你发了位置，你以为是我要跟踪你？

0: 妈，醒了。
1: 哎，这是哪儿啊？
0: 你在医院呢？
1: 我怎么躺这儿了？
0: 您把药给吃错了，医生给您洗过胃了。
2: 该吃药了哈。
1: 啊。
2: 喂，怎么了？
3: 喂，甄姐，你睡了吗？
2: 没睡，说。
3: 你看一下微博，咱们节目被挂了。
2: 啊？你别着急啊，我去看一下。你联系一下法务，让他拟一份声明，用我们节目官方的微博发出去。他们就是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故意晚上发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发声明解释一下。
1: 没关系，我们先发吧，流程明天再补，再不发来不及了。
4: 他怎么会吃错药呢？他是忘记了吗？还是阿尔兹海默？
5: 啊？阿尔兹海默症？
4: 我呢也只是给你提个醒啊，你婆婆这个年龄呢是阿尔兹海默症的高发年龄，另外呢我自己的父亲也是阿尔兹海默，所以说我对这个事情比较敏感。你想啊，他这个健忘，记忆错误，是不是？他本身在老年人当中就是高发的，所以说呢容易被忽视。那这样吧，明天早上一上班，我就让我们这儿这个神经内科的主任下来给你婆婆会个诊。如果不是那最好了，对不对？如果是的话呢，首先这个病它是不可逆的，另外这个病就是需要24小时有人陪护。
0: 这儿，你别在这儿戳着了，齁累的，出去，啊，跟他们坐会儿，我在这儿守着嘛。
1: 行，嗯。睡着了，大嫂看着呢。
0: 医生怎么说？
6: 明天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尤其是要看看神经内科。
0: 为什么要看神经内科啊？
6: 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
0: 啊？不是，妈不就是吃药忘了吗？这很正常吧？
6: 所以要查什么？
7: 咱妈要是真要是得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你可怎么办？你说说。
6: 大哥，你也先别着急，等明天检查结果出来再说吧。
7: 嗯，
6: 我先去看看。嗯，
8: 大哥，
7: 嗯，
8: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7: 嗯，
8: 妈从医院出院之后，能不能先到你们家住几天？我最近有些事情要办，抽不开身。
7: 行，没问题，没问题。上我，我上我那儿。
9: 什么什么？你要把你妈接过来？就你现在还都挂房顶上呢？你让老太太来怎么住啊？咱们家？
7: 太太来了之后，她就住你这个下铺了，然后你就挂上面了，我就上沙发上去睡了。
9: 哎，你这安排的叫什么玩意儿？你都不走脑子呀？老太太现在可是有病，这个病不是头疼脑热一般的病，你真给弄到咱们家来，谁一天到晚盯着她呀？本来对咱家地形就不熟，这一辈子也没来过几回，这要走出去好再丢喽，这责任谁负啊？我负啊，我可不负。
7: 我在家我看着就完了嘛。
9: 你怎么看？你不上班啊？你看着
7: 上班请假嘛，大不了就是提前就办内退了就。
9: 你敢？你内退你一个月少收入多少钱呢？
7: 我就一个月5350块钱。
9: 你把内退的钱你都已经问清楚了是不是？内什么退呀？你敢？你伟民， 哎，我问你，咱家谁说了算？
7: 好几天了，你
9: 给你洗，我说了算吧。告诉你啊，老太太不许来，我就跟你说清楚。
7: 不来怎么整啊？我都说了，我跟老二都说过了，我这时候得站出来呀、啊！我
9: 站什么站？你有条件站出来吗？你站得起来吗？你？

0: 我们俩聊聊吧。现在看妈这个情况啊，如果最后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我们得安排安排了，也就只能面对吧。
1: 妈的事儿，我们老倪家肯定会面对。现在是你要面对的是我今天晚上跟你说的咱们俩的事儿。
0: 妈永远是我妈，不管我们俩发展到哪一步，我不可能不管她，我必须要照顾她的。
1: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其实大可不必。我已经想好了，
0: 妈明天做完检查，我就把她带回来。
1: 好，你有主意，那就按你说的吧。累了，休息吧。
0: 是要睡这儿吗？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正式分居了，对吧？
1: 算是吧。
0: 伟强，你说你的人生就是这样了，是什么意思？
1: 很难理解吗？我的人生就是这样了。我们俩的人生不就这样了吗？你听不懂吗？
0: 去思南物理学去，别睡在这儿容易感冒。
1: 不用，
0: 你听话。
2: 我就睡在这儿怎么了？啊？你看，这是不是一张床？这不就是一张床吗？我就睡这儿。

0: 抿一下，行吗？对不起，阿妈，都怪我。
1: 谁都有犯犯糊涂的时候。
0: 刚才那个大哥二哥都来看过你了，我让他们回去了。
1: 老二来了
0: 啊，
1: 他没事吧？
0: 没事儿，就是出差去了。

0: 行，进去睡吧。你干什么呀？啊，大晚上的，我说了，我今天晚上就睡这儿。
1: 天气冷了，我怕你是这生病。
0: 有病的是你吧？我在哪儿睡你都要管，再说生病怎么了？那也是我自己的事儿，你能不能别折磨我了？
2: 你疯了吗你？大晚上的不让我睡觉，我好不容易睡着，知道不知道？
0: 你是不是在睡觉都想控制我？你去照照你自己的样子，你现在，你照照你自己的样子。

0: 起来了，
1: 嗯，
0: 吃早餐吧，我刚烤好的面包。
1: 好。
0: 还是热的。
1: 好吃。
0: 昨天晚上对不起啊，我有点失态。怎么样？还是以前的味道吧？刚刚结婚的时候，还没买房子，住在我大学的宿舍里。你特别爱吃我烤的面包，每天早上都给你烤面包，煎蛋、咖啡，怎么吃也吃不够，面包机都烤坏了两个。
1: 你也吃啊？
0: 我吃了。
1: 我知道，昨天晚上你说的都是气话。你放心，我不会往心里去的。伟强，你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事儿都有压力啊？心情不好，你遇到任何事儿你说出来啊，我们一起想办法去解决它就好了。
0: 春梅，昨天晚上我跟你说的事儿，都是我深思熟虑过的。我一会儿给哥打电话，让他舅妈出院，到他们家住一段日子。
1: 他会习惯吗？好，你就是铁了心要跟我离婚，为什么要改变他老人家的生活习惯呢？
0: 我们俩结婚20年了，家里所有的事情，大大小小，是基本上都是你来做主，我来配合，对不对？今天这个事情，必须让我来做主。
1: 如果是别的事情，我可以听你的。如果这20年我做错了什么决定，我也可以跟你道歉。现在是什么时候？妈是什么状况？这本来就已经是阿尔兹海默症了，还用说吗？他这种病要待在熟悉的环境，要不然病情很快就发展下去了。我特别不懂你是为什么，伟强。
0: 还和以前一样，我说不过你。
1: 妈必须回来跟我们一起住。
0: 你要知道，她是我妈。

0: 从这个核磁共振和脑 CT 来看的话，都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患者有比较明显的轻微的脑萎缩，还有这个脑室扩大的一个状况。由此呢，我们可以推断出基本就是阿尔茨海默症。阿尔茨海默症呢有三种，分为轻型、中型和重型。老太太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属于轻型。哦，
1: 那大夫有什么好方法治疗吗？
0: 哦，按照目前的医学水平来看的话呢，没有一个太好的治愈的方法。后面呢，可能咱们家属会辛苦一些，对老太太呢，不排除要24小时的去照顾病人。
1: 行，谢谢您，
0: 辛苦
2: 您，
3: 谢谢，
2: 谢谢大夫。
3: 你说这怎么阿尔茨海默症？
4: 刚才这个医生说的话我们真的听清楚了，他说的可能24小时都需要有人陪护了。那谁伟强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有事忙，然后你们这工作都很忙，我准备把妈接我们那儿去了。
5: 啊，对，那个我们家呢那个情况是这样，到时候让妈呢就睡我那下铺，我睡上铺，然后呢你这不是24小时吗，你就先退休了。你哥现在啊到不了那个退休的年龄，不让退，必须搞内退。他这要内退就是损失点钱吧，但无所谓了。咱们现在照顾老人最重要，这钱没有那么重要。
3: 行了，
5: 好不好啊？啊，
3: 妈出院以后啊，我来照顾。反正这么多年我也没好好陪过妈，没尽过孝，这次我来照顾。
1: 不行不行，现在妈这个情况啊，本来就开始忘事儿了，再换一个陌生的环境，那不是病情越来越加重了吗？就在我这儿吧，好不好？
4: 你别的了，你那个春梅，你那个忙，你事儿多，你怎么我都答应伟强了。
5: 你是答应伟强，
4: 我答应伟强。
5: 咱现在不聊这行不行？你答应谁不答应谁？现在是怎么对妈好？刚才春梅说的这个非常好，老年人确实不能老挪窝。这我告诉你，轻易挪窝都折寿，真不能乱挪。他那边灯光啊，各方面，他家庭条件
3: 需要人的时候，随时给我打电话。
5: 啊，对，我们都在。
1: 大哥，你放心吧，没事儿。我来安排。
5: 哎，确实。

0: 你别跟我狡辩了，我熬了一个通宵，老眼昏花的眼睛我都看出来穿帮了。你告诉我你看不见？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老规矩，美式和一个三明治，谢谢。我不管啊，你现在赶紧给我改，我待会回去验收，听见没有？
1: 倪伟真，真是你啊！
2: 我你不记得了？3年前进北体育大学。我知道你们作为体育医生，平时训练是非常辛苦的。那你们休息学习的时间还够吗？
3: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训练就是一种学习。
2: 嗯，那你平时的训练和学习有没有什么困扰？比如说你最常思考的是什么呢？
3: 思考什么问题？您这个问题我。 不知道怎么回答。
2: 比如说，你们训练的事儿。
0: 我一个回答。
2: 您好，同学，您叫什么名字？
0: 何志超，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是觉得？

0: 觉得我们体育生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吗？是吧？
1: 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而且作为一个职业的记者，我采访的时候不会带私人的情绪和态度。
0: 你没态度，我有态度。你问的思考很简单，就是要赢，就是要比对手快0.01秒。
1: 还有呢？
0: 没了。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预设了体育生没有思考。
1: 你们做节目的不也一样吗？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让收视率提升0.1个点。同学，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抬杠。我想告诉你，0.01秒，也许是你现阶段的人生，但是它不应该是你人生的全部。谢谢两位同学辛苦了，收。
0: 哦，是你啊，何志超。你还记得我的名字？胸牌上面写着吗？哦，弄你的。我记得我采访过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你怎么现在在这打工了？不追逐你的0.01秒了？我后来受伤了嘛，就退役了。现在在这打打工，攒攒钱，准备出国留学。
1: 换赛道了，不错。
0: 就像你当时说的嘛，我的人生不应该只有0.01秒。今天咖啡我请你啊。

0: 谢谢。
1: 汤。
0: 哇，我要是没猜错，你今天是第一天上班吧？
1: 你怎么知道？
0: 这咖啡冲得跟生抽一样，不容易。打工需要学习，还是需要多思考？
1: 嘴还是那么厉害。
2: 妈，吃点水果吧。
3: 没啊，你得跟我说实话，我这回住院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我得什么病了？
2: 就是血压低啊。这事儿吧，院委真不好好看着您，您把降压药给吃多了。
3: 那怎么我在医院问大夫问护士啊，他们跟我说让我问家属。哎呀
2: 妈，他们每天那么多病人，有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你还不相信我呀？
3: 伟强去医院了没有？
2: 在呢，忙前忙后跑来跑去的。
3: 我给他打个电话。
2: 你还不相信我呀？
3: 我问问他。
1: 喂，
4: 老二，
3: 妈问你啊，我这次住院到底得什么毛病啊？
1: 这么也没告诉你吧？
2: 我说了，妈就是血压低，这老太太不相信我。
1: 您就是吃降压药吃的。
3: 我跟你说啊，妈要有什么不治之症，你们得告诉我，别到时候让我措手不及。
1: 妈，我学校里还有事儿，我先忙了。
2: 看看，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哎呀，别想想啊，妈好着呢。
5: 那要不咱们去跟妈说了吧，我心里不踏实。
6: 那不行，都事到如今了，你说要不将计就计的话，我妈要知道这事儿了。

0: 天哪，你说这个生小孩不是早晚的事儿吗？那个我同学发小单位同事，那小的一两岁，大的都快上幼儿园了，三四岁了。
1: 你这个人以前结婚之前怎么没说你要小孩？
0: 我一直都挺喜欢小孩的呀，我特别喜欢小闺女。哎，等会儿，但是我妈喜欢孙子，我喜欢闺女。
2: 你要是给我生个像你这么漂亮的闺女，那我就膨胀了。
1: 我自己怎么生啊？
0: 我自己生的。
1: 我今天不想。
0: 那我告诉你，早进城，晚进城，早晚都进城。
3: 你
0: 出去。
3: 呀。
4: 哎，
3: 你们睡了吗？没睡呢吧？
4: 嗯，没呢。啊，那个啥，
3: 门还锁了。行了，没事了。你不用起来开门，就我就跟你们说一下啊，燕儿啊，
4: 哎，
3: 你那检查还得做。你知道这怀孕初期呀，这个检查太重要了。你这血里边缺不缺微量元素？是不是？胎儿是不是发育的正常？你自己身体有没有毛病？因为万一你要是哪方面不合格，必须得提早发现，才能阻止它蔓延，你知道吧？所以现在你这个检查特别重要。妈，再给你挂个号，好不好？给你挂个专家号。
2: 妈
3: 啊，
2: 您别操心了。
3: 什么？
2: 我说那个，您别操心了。
4: 妈，那个什么，我跟着说。
3: 那就别操心了。哎呀，哎，你怎么样了？手续办好了吗？
1: 哎，都办好了，彻底解脱了。
3: 够潇洒的你啊，跟个没事人似的，说离就离了。
1: 你拿我开涮呢？是我想离的吗？你是没看到那对狗男女，这种事谁能忍呢？只当我这15年的糟糠全为了狗。
3: 那以后你怎么办呢？一个人带着孩子，还是要再找一个吧？
1: 找什么找啊？我现在多自由啊！我算是看透了，男人都一个德行。啊，除了你们家倪教授，天天有多少女孩围着呀？漂亮女学生啥的，这眼睛斜都不带斜一下的。哎呀，亲爱的，也就是你，可以配得上咱们杂志社的名字，完美生活。哼，
3: 就怕以后倪教授连我也看不见了。
1: 说什么呢？
5: 终于回来了。我们谈谈吧。
6: 谈什么？
5: 谈你的打算，还有我的打算，可以吗？

0: 你跟我说说吧，现在是项目的关键阶段，你为什么要休假？
1: 是，你可以不带博士生，不带项目，但你总要对你的博士生和项目有所交代吧？
2: 我已经跟院里说过了，让你来主导这个项目。大家都是跟着你在做项目，在一条船上，你这个舵手说下船就下船，这条船只能是沉。你跟着我这么多年了，实力我都清楚。
0: 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的，
1: 倪教授。你现在这么做，毁的只能是你自己的前途。学生们可以换导师，可你现在退出这个项目，这些所有的辛苦就都白费了。这个项目我们在一起做了3年，3年的时间啊。3年又怎么了？我现在不想做了。
2: 我有这个自由吧？
1: 您当然有您的自由，可您的自由总不能建立在伤害自己的基础上吧？
2: 我伤害自己？我伤害自己什么了？我退出项目才是对自己负责。以我现在这样的状态，根本不适合继续做科研。
1: 项目是您立的，基金是您拿的，您要是不做这个项目，谁还干得了？

0: 我听明白了，所以你想说你还是对自己没信心。
1: 我，
0: 你听我说，周琴，你主导过成功项目，又是杰出青年学者，这个项目你一定可以的。
1: 如果你是因为金江学者的事情没有评选上，我觉得你大可不必。我们今年才第一次评，明年再申请也是一样的。
0: 不是的，周琴，金江学者不重要，真的，这个项目对你来说更有意义。与其在这劝我，还不如你自己好好想一想怎么把这个项目带下去。
1: 我自己带？我怎么带？你说的轻松，我看需要好好想一想的人是你。

0: 曾姐，
1: 广告代理公司的人说今天晚上一起吃晚饭。
2: 不吃饭了，你跟他们说在电视台那咖啡厅见。
1: 行，那我跟他们沟通一下。
2: 赶紧去了啊，好好给我剪。
3: 欢迎光临，里面请。
2: 不是跟客户约好了8点的吗？现在都几点了，怎么还没到？
3: 小珍，
2: 怎么是你？
3: 是我，你怎么认识我？
2: 怎么洽谈合作还需要老板亲自出面吗？
3: 我是担心你不愿意见我，就没有让他们告诉你。你还是喜欢坐在角落靠窗的地方，就像我们以前。
2: 杜总，我没时间叙旧，这是合同。
3: 好，那就不说以前，说现在。小珍，你就不好奇我是什么时候回国的吗？上个月，我一回国就四处打听你的消息，听说你的节目运营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投资。
2: 对，没错。但是我相信你手里应该有很多爆款的节目吧？我们思考者收视率很低的，你为什么会选择投我们？
3: 因为我知道，你们需要广告商的拯救。
2: 的确，我们的节目需要广告商的拯救，但我不需要你的拯救。
3: 我知道你还因为以前的事情恨我，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留在国内。我离婚了，财产分割也很清楚。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
2: 我不想知道你离婚还是结婚了，跟我没关系。
3: 小珍，我想向你解释，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当时我总是一个人在欧洲，你的事业也正处于上升期，我们两个聚少离多，我承认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郑重地向你道歉，请你相信我，我真的不爱他，真的不爱。当时是因为他骗我说他怀孕了，我才跟他结婚的。我当时真的没法面对你，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2: 所以我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知道的了，对吗？
3: 我知道这么些年，你并没有放下我。

0: 你也一直没有结婚，我也一直没有放下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弥补你，帮你重新开始，好吗？
1: 杜正阳，你凭什么觉得我这么多年不结婚是因为没放下你啊？
0: 怎么，你今天来跟我谈合作，来跟我重修于好，这是你的筹码，你的条件吗？
2: 不是谈条件，我是真的想帮你。
1: 你还真是个商人，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
0: 请你不要那么看我，好像什么事情都是交易。我是真心诚意。行了，杜正阳，别说了，行吗？我不想再跟你说这些了。
2: 好，不说了。
0: 那既然来了，我请你喝一杯。你是客户，我请你喝。
3: 何超，哎，你们这有没有那种一秒就能喝醉的酒？
4: 前男友，没有你，报我身上。
3: 快点啊！嗯。

0: 更希望，这是一场能够影响大众当代生活方式的革命，让家乡的人们更勇敢地追逐爱与自由。
1: 哎呦，这地方太舒服了。哎，对喽。
2: 湛蓝湛蓝的嘞，湛绿湛绿。
3: 嗯，注意一点，下面那个石头可能是不规则的，还是可以的。
2: 可以，其实，哎呦哎呦哎呦，相当不冷。
3: 真不冷？
2: 其实没有那么冰。
1: 看着你这种折腾，我都想下去。
2: 你要不要遮一下吗？
1: 遮，好想。走你。
2: 这个水质太好。
0: 贝姨的父亲是贵州荔波的布依族，母亲来自上海，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在贵州的爱情结合，凯明的家庭教育孕育了贝姨这样热爱自由的年轻生命。贝姨也确实如父母期待的长成了随心所欲的样子。
3: 我跟你说，我们学校招聘的时候，
4: 我们学校现在英语科要增加两个人，报名有19个，而且全是重点大学。
3: 我的天哪！让我们去面试，然后就淘汰，这个太，这种太难受了。我都不知道把他们淘汰了，他们又到哪？我就在想，有谁能敢跳出这种，就按照他们心里想的那种方式去生活？稍微了解我们家的这种情况的人，其实他没有一个不羡慕，但是呢，他说我们只能羡慕，
4: 顺其自然，自己过得开心就好。
3: 我们老师当我们面临的这种学生，没有个性啊，没有独立的思维啊，可是包括我们自己教育的从业者在内，他们自己的小孩，他们也没敢让他们越雷池一步。
4: 如果你有自己的爱好，如果你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3: 你的孩子也会有。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在喝酒，韩老师他说，就之前你小孩说不结婚不要小孩的这个事，他俩想听我的意见，我就说这是你想要的，他说并不是他想要的，我就说他自己喜欢布娃娃，他就去设计布娃娃，他就去研究酿酒，让人酿酒，他酿酒所得到的快乐要比你规定他让他去做那些事情，他不知道幸福多少倍。
4: 他说自从那天你跟我开导以后，我再也不干涉小孩了。
3: 我就发现他比以前快乐，本来很简单的问题你们搞那么复杂，人生本来也没那么复杂，
4: 玩命活也就活120嘛，然后在你还没有只能躺在床上的时候，还是得做点想做的事情。我只能还是把我会的东西拿出来换成钱，继续下一段旅途。
0: 所有的人都在路上，没有人知道哪条路才是最适合自己的。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5: 包好就看一下，来。可以调这个，来，老师怎么找这个树尖了啊？来看一下，是什么？那这是正的还是倒的？你看一下，哦，太高了是吧？我帮你放矮一点。来，来对看，看到没有？那个看见没有？
6: 看见了，还一动一动的，
5: 一动一动的。那么这一节课我们主要来介绍一下望远镜的那个结构以及组装方法。那么第一个部件叫做三脚架，固定载物盘，安装赤道仪。我们装上去以后，注意调节，这里叫一个纬度盘，根据我们当地的纬度是26度，所以我们就要调到箭头对准26。下一步安装主镜筒，

0: 在下一步我们就安装微调杆，注意下面有个扁口，这螺丝要对准这个扁口。是不是一个微调杆可以调的是精度，一个调的是啥？
1: 维度
0: 啊，维度。好，现在我们组装就基本完毕。那么下一个环节就是观测，观测呢，我们这个什么呢？物镜要对准观测的目标，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准我们外面的一棵树，那么到底准不准？你不可能第一次一次性的从这个物镜上面去找，我们要从什么？这个旁边有个啥？寻心镜，寻心镜就是寻找。我们这可以用眼睛在这里面找，在寻心镜里面找出来以后，我们再通过什么目镜来观测目标。现在呢，目标是模糊的，我们可以通过调焦旋钮，调焦可以前后调啊。遥远的这个树的树叶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这就是我们组装的过程。好好，简单能动就行了，可以了。
2: 可不可以叫上人找个包？
0: 哦，一定要上紧那个螺丝，固定螺丝一定要上紧。
3: 平塘县通州中学的这几台望远镜，几乎都是靠陈李碧化缘得来的。陈李碧希望这些来自天眼故乡的孩子能对天空怀揣想象。
0: 你只能是以某一个范围清楚，你如果用后面清楚，前面肯定不清楚了。
4: 哦，是前面清楚的话，后面它就是模糊的了。
0: 对呀、啊，这个黄色的线，这个面叫黄道，这上面就有十二个星座，地球在里面。晚上我们是不是看那个天上的星星，像所有的星星全部在一个球上面？实际这个圆球在不在呢？有没有呢？没有，因为我们天上的星星有远也有近，但是我们肉眼看不出到底谁远，到底谁什么近，所以我们里面的地球的人认为好像所有的星星在着什么这个球面上，我们所以把这个球面认为什么叫天球。慢一点，慢一点。
5: 准备了，大哥。
6: 快。
3: 走。2019年年底，方静离开生活了13年的北京，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贵阳，创办了三克岛图书馆。比起大城市的压力，网红城市的飘渺，这里更接地气，也更包容。方静想着，如果人的一生中能够读到有价值的书也是非常难得的，他希望把这家看上去没法赚钱的小小图书馆开起来。
7: 在一篇小品文里把自己人生的理想如此描写，此处国有可乐，我既别无所谓，我愿自己有屋一间，可以在内工作，此屋既不需要特别清洁，也不必过于整齐，这个屋子只要我觉得舒适、亲切、熟悉即可。我要好友数人，亲切一如日常的生活，完全可以熟不拘礼。他们必须各有其癖好，对事物必须各有其定见。这些人要各有其信念，但也对我的信念同样尊重。就是此处国有可乐，我即别无所谓。那个畏是畏惧的畏，就是如果只要我津津有味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就是不管处于任何生活当中。
8: 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吧。堂吉诃德说，您的意思是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游侠骑士，骑士小说全是骗人的，对公众有害无益，我读这种小说就是错。您还说这种书害苦了我，搞得我头脑糊涂，给关进了笼子。您说我应该改过自新，看一些别的书，看一些真实而有趣又有教义的书。堂吉诃德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相信那个小说里的那些游侠，他相信他们真的存在，他相信那些英雄主义的故事。他一生他遇到的所有的人都在告诉他，你是一个傻瓜。
7: 他是个很天真的人。
8: 我其实并不觉得他天真，因为堂吉诃德是见了很多客观真相的人。
7: 他知道真相而选择天真，还是他并不知道真相？
8: 他能看到这个真实，但是他选择

0: 用自己的那种真诚去面对这种真实。
1: 我最近很爱看的一本书叫做《末日松茸》，然后《末日松茸》呢，它是由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研究从缅甸逃到美国的苗族，他们是属于一群社会边缘人，然后他们就在美国开始种植松茸。经过了很多年的种植和经营之后，他们就和我们世界上最大的松茸消耗国日本的资本市场又连接起了这种关系，就很妙。因为本身是一群社会边缘人，他们通过不去被社会的传统的路径和规则定义，他们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最后又融入到所谓的这种主流的一个资本市场。我喜欢这本书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类长久的生活在都市里面，我们的喜怒哀乐是虚拟的。为什么是虚拟的？我们喜怒哀乐来自于这里，我们每天我们的情绪在被手机所控制，但是我们缺乏很真实的体验和感受。真实的体验的感受，它来自于你走在树林里面，你可能踩着树叶，然后树叶碎掉的那个声音，然后来自于阳光洒在你身上，然后你或许感到温暖，或许感到一种很炙热的那种疼痛。人类不是最有创造力的，我们的创造力的土壤其实是来源于自然，来源于来源于孩子，就是我们可以在
2: 妈妈触手可以当人。
1: 好好，你拿着过去，你可以先拿着过去一下。对不起各位，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个画面，是吧？你看，如果我带他去盐场，或者是我带他在飞行场，在森林里面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要求要看电视。人类太无聊了。
3: 秋果多大了？
1: 秋果3岁
3: 啊，那正好是这3年。
1: 对对，疫情下成长起来。很多人问我说我回不回加拿大的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在想我为什么回来，因为我曾经有10多年，我对我母亲的记忆是接近于一个空白的，我想要找回我的母亲。3年就是没有办法回来见到我的家人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很崩溃，很崩溃。我在翻那个秋果去年的照片的时候，我就写了一条朋友圈，我说养儿育女不在于最终的结果，而是在于就是你和他相处汇聚成的这些点点滴滴。
4: 那我今天带给大家的书呢，其实也是我今年就是最让我感动的一本书，然后它叫秋园，它其实是一位80岁的妈妈追忆她的母亲的故事，其实就是追忆我们上一代中国人的故事。然后这本书是她在80岁高龄的时候在她的厨房里面写出来的。我写了我的母亲梁秋芳女士，一位普通的中国女性一生的故事，写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随波逐流挣扎求生，也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这些普通人的经历不写出来就注定会被深埋。书写的过程温暖了我心底深处的悲凉。人到晚年，我却像一趟踏上征途的列车，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推着我轰隆轰隆地向前赶去。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
5: 城市的本质是人与空间的关系，曹禺腾想让城市空间像积木一样。
6: 这两天又重新确定了一下这个战略的方向，就是特斯拉它做的是一个能源革命。对，那么我们呢要去做的呢，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城市革命。
5: 人们可以凭借智能底盘与无人驾驶自由配置共享资源，
6: 就我们要把移动空间带来的这个城市革命的这个点，然后用 Peak City 这个项目啊，包括用移动空间的这个落地来去体现出来。所以说 Peak City 怎么样能够真的在第一个项目里边去把这个商业模式和示范试点做出来，需求是很明确的，解决的问题就是我空间上门，那么解决你就让你更方便嘛，这就是解决懒的这个问题。我们就特别明确用移动空间作为城市的这个模块，然后来设计一个这样的一个城市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就要通过 Peak City 的每一轮的宣传去强化移动空间，我们是在做这样的未来城市。总的来讲呢，就是我们要呈现出一个引领者、颠覆者这个变革者的这么一个角色。

0: 我希望设计出让大家都感到幸福的城市。
1: 今天请到的设计师是，
2: 我是城市景观设计师韩亚由美，
1: 设计过让人们放慢速度行驶的公路。
3: 你看，你看，你看他画的这个，看到没？
4: 有点点。
3: 对，就是很小的变化就会让人很舒服。你看柱子，
4: 房子有的可以设计成那种蘑菇的样子。
3: 哎，对。
4: 还有胡萝卜。
5: 啊，胡萝卜也可以。
4: 草莓。
3: 如果生活在这样的城市，是不是很好玩？然后车子也可以不一样，对不对？
4: 嗯。
3: 为什么车子一定要长现在这样子？
4: 对呀，可以变成猎豹。
3: 猎豹。
4: 嗯。
3: 哦，可以。对。
4: 还可以变成
3: 兔子。
4: 嗯。小猫咪。
3: 对，所以如果所有东西又可以自由的组合，你觉得怎么样？
4: 那房子加车就等于可以跑的房子。
3: 对，是的。然后可以跑的房子又放在一起，又变成一个新的房子。新的房子放在一起又变成一个新的城市。城市可以来找我们。
4: 吹个口哨，然后他就过来了。
3: 对，如果你想要和你的朋友玩，你可以直接把房子去到他的房子那里。
4: 我觉得可以装个翅膀，然后要上楼梯的时候就飞上去。
3: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真的在200年以后，车就可以，
4: 房子都可以飞了。
3: 对，又可以在路上走，又可以飞到天上去，对不对？
4: 嗯。
3: 这样的话，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放在里边。每个人不能把所有东西都想到，对不对？
4: 嗯。
3: 但是把所有人的想法凑在一起，这里就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了，对不对？爸爸觉得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叫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

0: 哎呀，
1: 妈，
0: 你干嘛去了？
1: 我在玩望远镜。哦，
0: 怎么吃饭了？
1: 我记得上次在老家用望远镜看的时候，那星星是四角的。嗯，
0: 是发光的，即使都是圆的啊。嗯。那么今晚上天气好，我们想不想看呢？
1: 想。
0: 过来。
1: 那颗就是木星。
0: 这里这一条有点亮的，有点亮的，看到没有？
1: 我看不见。
0: 哎，你比上去，比上去，看是什么？
1: 银河。
0: 对呀，银河。好，再调。嗯，哦哦，看到没有？哇哇，看到哎哎哎，看到没有？
1: 我看见星星了。
0: 看到了，现在看到了，哇，还好亮的，好亮的。
1: 因为它旁边有两个小卫星，
0: 有几个？好好数一下，
1: 一、二、三、四个，
0: 四个，
1: 有五颗，一个在它下面，一个在它这边，有三颗在它这边。
0: 爸爸小的时候哈，没电，以前没电，爸爸晚上的时候，我们只能做什么呢？坐在门口，能看出来星星。
1: 能看好多哈、
0: 嗯，对呀、啊，很多很多，但是爸爸只知道是星星，但是爸爸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1: 你看，三颗星星合成指针的第二组那种三角形、
0: 哦，这边和这边一样长，对不对？是不是？这叫，哇，真的像三角形哈。
2: 在望远镜两端，一头是贵州乡镇的孩子。一头是无穷人生和宇宙真相。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0: 年轻的城市就像宽容的山川河水，包容生命的浪漫与幻想。
1: 大叔，你在画啥呢？
2: 一个字母，是班兔。
3: 班兔。

0: 好，
1: 好，好看。
2: 这写的什么呀？这个
1: 小玩家。大叔，你是常年在外面跑的吗？
3: 对，我就一个人
1: 艺术旅行，
3: 一个人艺术旅行。
4: 走出黔西北大山的大树，毕业又回到了贵州，让涂鸦与村落结合，为乡村流动提供了更多可能。每个年轻的生命都在思考自己应该如何活着，如何度过一生。
1: 大树老师，你现在做这个事情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5: 艺术旅行，涂鸦的方式去行走，然后在行走的这个过程中去感受生活，感受环境，从真正文化生长的地方，那就回到了乡村。
6: 大家都是更多的倾向于向外，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环境，大家都不愿意给自己的这块土地思考过，就是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依然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0: 你觉得没有三颗岛的贵阳会什么样？
1: 也是一个很好的贵阳。
7: 那你觉得就是你做三颗岛的这个初衷，它有在这几年里面有实现吗？
1: 太有了，只要有一个人今天踏进了三颗岛，我就很开心。如果他在坐下来看书了，我就更开心了。他就是经过，他看见有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他能不能稍微的在今天这一秒钟提醒了他，原来读书这个事情有一个人在做，那这件事情是有一点重要性的，在人生里边就起到这么一点 spark， 我觉得我就已经满足了。
8: 公路面包车这个事情始建之时，我还是有一些那种社会使命督促着我想宣传某种文化，你不要囿于你生活的这些七零八碎，囿于你的酒足饭饱，然后去野外去找到一些安静。我做了两三年，我发现基本上没有回馈，大家都在说啊，我很羡慕你的生活，我很羡慕你们的玩法，如果我有时间啪啦啪啦啪啦，如果我有钱啪啦啪啦，等我退休啪啦啪啦啪啦，这种话我听了太多了，然后就厌倦了。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一切都不重要了，你该从你所外在表现出的那些东西回归到你内在了。你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你让自己最快乐的环境是什么，去找到那些。那我觉得现在我在城市里有很多朋友，你们，我去野外有很多朋友，
0: 青蛙、
8: 小虫子，然后所有的这些一切的自然之物，我觉得都很快乐。
9: 小心小心，拿好仪器哈。就在这里啊，这里稍微平一点。现在我们今晚上的主要观测的目标就是要找出北斗七星，用一个这个软件来找一下小熊座，我们的北斗七星，找一下那个小熊座的形状，在这几个范围之内，看到没有？看到，哎，看到没有？小熊座，就是我们说的北斗七星了，看到没有？看到了啊，这七个星组合在一起，像什么？勺子。那么老师用指心笔对准这个目镜，看好了啊，看到没有？是不是从这主镜头里面出光了？
4: 总有人抬头发现无声的云，总有人伸出手想要摘下夜空中最闪烁的那颗星。人的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就是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作为一个乡村教师，陈礼弼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了探索宇宙真相的种子，这颗小小的种子在日后将慢慢萌芽生长壮大。正因为用心地爱着这个世界，才会坚持不懈地要创

0: 造更好更新的秩序。堂吉诃德们是天才也是笨蛋，因为他们正朝向自己理想的状态，一边奔跑一边对抗。总有人在想象，总有人会在路上找到自己热爱的事物，以自己最舒服的姿势去面对新的生活，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秩序。未来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但每个人都在想象，
1: 就是把 Peak City 的第一个这个落地的项目做成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人文和科技跨界的和未来的这么一个实验性的社区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设想。
2: 那么中间那个吊的那个是什么？
3: 馈源仓。
2: 我们所有的信号会经过这个凹面，然后就会汇聚到我们什么呢？
3: 馈源仓面。
2: 看好了，这里有几个塔？
4: 六个
2: 塔，每个塔上面都有一个电机。你看一下，我这拉这六根线，一个放，一个拉，靠的是移动谁？
3: 馈
2: 源仓，然后把那个面形成什么剖面来接收信号。
0: 大山里的夜越黑，空中的星星就越明亮。每一次寻找自我的旅途，就像天眼向宇宙发出的每一次信号，只要找到自己，就一定能成为未来那个摘星星的人。
5: 我是杨振熙，大家都叫我有牛锅。
6: 这些米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7: 我是贝姨，朋友们都叫我贝姨。
8: 我叫潘雪。
9: 整个产品全部是有纯手工制作。
10: Je m'appelle Jean Botazy, je suis un Français.
11: 我当初拿的录取通知书是写在梵蒂冈报道的。
12: 世界上第一高桥，还有这些很多知名的这种大桥，我都有参与。
13: 我又希望我是以一种非常积极的一种行动去改变这个事情。
14: 一、二、三，啊、
15: 我们努力了，我们就不在乎结果。
16: 如果你们爱这个事情，都没有问题。
9: 给他上一波吧，来，五、四、三、二、一。
1: 新的房子放在一起，又变成一个新的城市。
5: 但我们没退，就还是往前进。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想。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一百二十六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这就是贵州，在这里，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建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 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本集我们将沿古代高速公路滇湖大道横穿贵州，见证贵州如何因路而建省，并形成一条多元文化的苗疆走廊。我们将去到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大松山墓群。
2: 大松山墓群，
3: 它是平民墓。这个碑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
1: 明清古道遗珠之上塘古驿道，
0: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坪。
1: 茶马古道见证者之普安白沙古驿道，
4: 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1: 以及云贵高原东缘的堡垒、水陆交通枢纽镇远古城。
2: 被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3: 对。
1: 如果你想理解多民族贵州， 为何如此多元与包容？滇湖大道是不可替代的路线。

数千万年来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境内群山连绵，地貌崎岖，这里的山脉走势张扬，河流四散奔流，缺少盆地和平原，长期以来被视为是阻隔交通的一道屏障。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0: 距贵阳不远的大松山墓地，地处贵州交通枢纽位置。在贵州已发掘墓群中，它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从两晋一直到明清，延续1400年，却从不见于文献记载。2022年7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2192座墓葬，出土的4000多件文物，大都是日常生活用品，他们的主人也都是默默无闻的平民。然而，大松山却入选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的，经历时间长河沉积的日常，自有不凡之处，平平无奇的生命也能熠熠生辉。
1: 这个宾馆现在还在用吗？
2: 在用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把它租下来之后，就做我们的临时库房。

0: 大松山木群的临时库房。
1: 对，我们所有的那个出土文物啊，这些都是放到这个地方，包括资料这些。
2: 前期挖掘工作已接近收尾，接下来考古工作者们要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修复，并进行研究和解读，这也是最考验定力和功夫的地方。
3: 啊，您修复的这是什么呀？
4: 这个陶土。
3: 这破损的相当严重了，然后人工把它给补出来。胡老师，我一直特别好奇，就是像这些片儿碎成这个样子，彼此之间已经看不出该怎么拼接的一个逻辑关系了，是怎么把它们给组在一块儿，以及怎么判断出这些应该是一个罐上的呢？
1: 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墓葬里面把它提取的时候，它出的一个位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一片一片的取回来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方法难度非常大，因为你取了之后的话你就不知道是哪个位置的。后来我们就把整体用那个塑料薄膜把它包了之后，
3: 把整个
1: 打回来
3: 那块土给包出来，
1: 对
3: 吧？
2: 参与考古工作的还有马场镇一带的村民。贵州有很多地方都叫马场，因过去每逢马日赶场而得名。他们一般都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便于南来北往的人们聚集交换生活物资。出土文物按一定的组合方式随墓主安葬，反映了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客观写照。
3: 咱们那个大松山墓地已经都发掘完毕了吗？
1: 大松山墓地已经发掘完毕了。
3: 总共出土了多少东西？
1: 总共出土了应该有4500-5600件吧。
3: 这边挖掘出的器物主要都是什么类型的？
1: 瓷器、铜器，然后还有一些金银器以及玻璃珠之类的。
3: 这是本地产的还是从外面进来的？
1: 两晋、隋唐，甚至宋代瓷器都是外来的瓷器。像来自于
3: 外来主要从哪儿来呢？
1: 长江中下游的也有，广东、广西的也有，湖南的洪州窑的可能也有，江西的景德镇窑的也有。现在看到明代的青瓷八方钵的话，可能来自于浙江那边的龙泉窑。
3: 东面跟南面的都有。
1: 对，更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大松山的话，整体的一个商贸性质比较那个浓厚。这个是一个方记。方是那个我们汉字的方，记的话88文的记字，它就是汉跋合体的印章，元代应该是比较流行这种印章的，它作为商队的合同章，它可能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商队，比如说什么方记啊，或者什么刘记啊、李记啊之类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这是大松山的唯一一件能够跟我们儒家文化有关系的东西，上面有圣人两个字，还有就是这个贝类吧。
3: 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呢？
1: 明代。
3: 明代是吧？这种贝好像主要是在马尔代夫那边产是吧？
1: 这个贝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我们这边是没有的，贵州肯定没有。这种黑色的桶形珠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制造工艺，它就是在东南亚一带，应该是又是走我们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啊之类的过来的东西。这种纺锤状的跟那个今天的山东淄博那边有关系，这个的话可能是云南那边过来的，这种玻璃珠可能是我们本地烧的。还有像这个，
3: 这是簪子吗？
1: 铜发簪
3: 啊，这么长。
1: 尾部的话一般会垂一串珠子下来，我们可以想象像是那个女性用这个铜发簪，再加上这种银质的梳背，本身是木梳，然后有一个银的包边，我们想象这个人的话，他坠着玻璃珠的发钗，然后插着木梳，然后身上再坠着各种各样的饰品，然后再加上那个手上戴着一些串珠啊之类的，整体上就显得那个人民族味道是非常浓的。
2: 墓葬中的大量装饰品显示出多民族文化的融汇。
1: 我很有意思，我把它称作和平之地吧，我觉得。因为我们整个那个几千座墓葬里面没有发现一件铁饼体。
2: 大松山一带曾经发现多座汉到明代的古墓，在20公里以外清镇的宋墓就曾出土过兵器。
1: 这是铁器修复。
3: 铁器。
1: 大松山大概有170-180件铁器吧，大多的应该就是这种铁锅，还有这种铁剪刀。
3: 剪刀。
1: 我们这个大松山比较有意思的是铁制农具也少，我们现在目前可以出了3件铁制农具，这有一个铁叉，还有一件铁的镰刀。
3: 铁镰刀。
1: 像我们现在镰刀不是刃口都向里面吗？
3: 对，它是朝外的。
1: 它是朝外的，应该是那种挥出去那种感觉。最后这一件

0: 出，总共只有这三件，没有发现第四件。
1: 生产工具一共只发现这么三件，
0: 只有这三件，大多数检查是出在明目里面。
1: 啊，
0: 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人口呢应该是大量的增加了，商队要运了这个工具进来，剪刀获得比较容易。
2: 持续1400年富足安宁的生活，是史书中所不曾记载的。挖掘工作完成后，考古队在不同时期的墓室种植了不同种类的花草，多彩的生活，生生不息。
3: 哎，那这个地方怎么会汇聚这么多墓葬啊？
4: 大村山墓群，它是平民墓，从两晋到明，每个时代的墓葬都有，没有断代。
3: 从两晋到明，它不同朝代的这些墓地，同一个朝代是挨着的吗？还是散落分布的？
4: 它很有规律的。我们这块墓地的上面的边缘到松林那里了。
3: 嗯。
4: 它两晋的墓在上面，隋唐的墓也在上面，宋元的墓在中间。从两晋、隋唐、宋、元、明，我们现在站的下面这一块，
3: 这片都是
4: 都是明代的
3: 明墓，
4: 到那边上甚至有清代的墓。
3: 这片儿住了这么多人，当年应该是有一个政治的设置的吧？
4: 就是我们黔中地区处于一个交通枢纽的一个位置所在。汉代汉文化进入贵州有三条通道，一个南夷道，一个茅台酒所在的治水河。另外还有一个通道就是乌江，
3: 这三条基本上都是南北向的。
4: 南北向的，
3: 嗯，
4: 就是从汉代的时候，汉文化是从北面进入，
3: 从
4: 往南
3: 四川方面，
4: 对，
3: 由北向南进入到贵州地区，
4: 进入贵州，
3: 嗯。
4: 但是随着中央的政治中心南移到江浙一带，往我们贵州这边的交通的枢纽的方向，主干道就变了，变成东西向。
3: 东西向，
4: 贵州有一条滇湖大道。就是从云南到贵州到湖广，所以政治中心的南移导致了我们交通的东西向的发展。那么黔中地区就是这种南北和东西交通的一个交汇点。
2: 大松山的考古发现贡献了一部埋藏在地下的贵州通史，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汇聚在这里，显示了大松山作为古代交通枢纽的繁华。通过对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 DNA 鉴定，结果显示他们与南方汉族和现代苗族在血缘上有着紧密的关联，而充满异域色彩的纹饰和特别来自海内外的精美珠子，透露出古人对美的热爱与追求。
3: 我觉得在大松山墓地，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生活性的器物，然后都是那些饰品。
0: 其实我们这平民墓葬应该是当时除了帝王将相之外的话，真正的普通人生活的就是这个样子。
3: 对，过去的印象对于古代的贵州，这是一个交通极其困难、极其艰涩、没有路的地方。
0: 对，
3: 但实际上你通过这些文物是可以看到，贵州它始终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交通脉络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交通脉络它未必进入到公共知识层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价值。就任何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帝国来说，它真正的活力一定来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是不可偏废的。
0: 嗯，
3: 没有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建制的话，它的秩序很难扩展，但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活力来支撑的话，它整个这套秩序会僵死掉，变成僵尸。
0: 对，
3: 那么我们过去所有的公共叙述，所有的公共表达，它们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可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片土地，它的活力不是仅仅能靠这样一个视角就产生的。在内地，因为有很多王侯将相，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力都被那边给吸引走了。反倒在贵州，类似于大松山这样，它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一个自下而上的，是被这种公共叙述给遮蔽掉的，真正带来活力的一层。
0: 对，
2: 大松山墓地颠覆了过去人们对贵州的认识。贵州并非是长期游离于中原的化外之地，相反，潜在的路网四通八达，并且早在两晋南朝就已经与海外有了密切接触。贵阳以西的普安地区，位于汉文化最早进入贵州的通道上。贵州游侠，原名国栋，贵州的二代移民，50岁以后游遍贵州，留下大量游记。
5: 这是我自己绘制的旅游景点图。
1: 哦，您自绘的是吧？
5: 每个

0: 建一张，所有的古驿道、古建筑、自然风光都标记为有。
1: 邢师，您是做什么工作呀？
0: 原来是制药厂的干部，从2007年开始就没有干什么工作了。
1: 专门从事这个旅游，
0: 这已经走了16年了，
1: 十几年了。
0: 所以省内很多地方我都走过。在1926年以前，贵州是没有一条公路的。从此以后才陆陆续续修了很多条公路，也正是修这些公路，才逐渐的把古驿道蚕食掉了。把古驿道变成一段一段的。
1: 那您走这些古驿道里面，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地方呢？
0: 我认为最漂亮、最有意义的是白沙古驿道。
2: 白沙驿道是滇湖大道西段进入云南的交通要道，古称夜郎驿道，又是汉代南驿道和宋元茶马古道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北上四川，南下两广，与南方丝绸之路连接。徐霞客游历贵州时也经过这里，贵州游侠读过他的书，但途中的山光水色、风物人情，还是要亲力亲为才有所得。
3: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修殷河，朱元璋就是修我们这古路嘛。
0: 对，你小时候看见那马帮过吗？
3: 哎，白天夜晚过啊。
0: 你看见马帮最多的时候有多少马？
3: 30-40个。
2: 历史上，白沙驿道一直起到区域枢纽的作用，连接着川、滇、黔、桂。和徐霞客一样，贵州游侠坚持用双脚丈量土地，实地勘察奇峰险道，用汗水和欣喜装点平凡的生活。
1: 哎，这个驿道走到这儿，这就被公路给截断了。
0: 驿道一般是沿古道的走向走
1: 啊，
0: 现在要从这走的话，这个坡度对于公路来说就太陡峭了。
1: 对，
0: 所以它就少部分地从这儿绕了。
1: 然后前面这个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0: 对，按照这个走向，应该这个公路就完全覆盖了古驿道，很多古道就是这样完全被淹没了。
2: 随着交通方式的更替，古道渐渐被遗忘、被淹没。今天，在贵阳以东的黄坪还保留着当年的古驿道。
1: 杨老师，你小时候长大的地方离这有多远啊？
4: 离这个大概还有点距离，几十公里远。这个驿道是现在保留的比较完整的这个古驿道，大概有12公里。
1: 那这个古驿道是一直在用是吧？
4: 一直在用，所以说它没有消失。
1: 那这个驿道上，我看它总得这么穿山嘛，这种桥是不是就会比较多啊？
4: 贵州嘛，山多，水多，那么桥自然也多了。
1: 这个桥是什么年代的？
4: 至少到明代就肯定这个桥是有，它也是在经过不停的修复啊、修缮啊，像这种过程。
1: 这个驿道，这儿看着就不宽了，那边很宽。
4: 实际上，整个路基将近2米。然后当初我们来的时候，在村民经常走，这个路就很宽。现在不太走了，我估计再过几年就看不见路了。这条驿道往东走，从黄坪就到石屏，从石屏到镇远，从镇远经过宜平就到湖南省了。再往西走就到凯里，到贵阳，通到云南去了。
1: 所以这是一个东西向的走法。
4: 对，它就和这个贵州境内的东西走向的苗岭山脉有关系。这条山脉呢，就是全长大概是200公里左右。最大的特点呢，它没有主脉，山与群山之间呢，它会形成一些有通透性的一些小路。
1: 嗯，
4: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驿道啊就比较容易通过去。那么这条道路修通以后，很快就取代走四川的那个线路，就从云南进入

0: 触摸的。
1: 贵州全境皆山，西山阻绝，四塞重组。别看这些山道只有2米来宽，在过去，它们可算是高速公路了。

0: 马帮川流不息，小小马蹄竟能踏石成穴。
1: 这房子好像时间也很长了，是吧？
2: 大概是300来年
1: 啊，300多年了这房子。
2: 来吧，上一下吧。
1: 行，好。
3: 你们这个宅子全部都是汉族？
2: 哎，我们下个月统统是汉族。
3: 你们好久来了？
2: 明朝时候来的。
1: 明朝的时候
3: 有好多代了？
2: 17代。
3: 哦，17代。
1: 最初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2: 我就是江西人。
0: 随着明王朝在滇湖大道沿线设置卫所，驻军屯守，大批逃避战乱与寻求机遇的汉人寻路进入贵州，他们大多来自安徽、江西、湖南等地，经过数百年的屯垦，艰难地生存下来。
1: 我就是这个古驿道走完，就有个感觉啊，这种山里面实际上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通道，只是有可能历史里面没有记录下来。
3: 贵州不是没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路。
1: 对，
3: 贵州开通苗疆走廊以前，不能说它是封闭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地形结构不太适合于农耕民族在这个地方生存，有路，但是呢，这个路呢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而已。
0: 作为本地出生的苗族人，杨志强在1993年赴日本留学，开阔的眼界使他能跨越历史、地理和人类学的壁垒，以不同于传统学术思维的模式看待问题。
3: 这条线上，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汉文化构成了底层逻辑，然后少数民族就像石榴子一样的，既有它的个体差异，但是呢，又有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把它们就像胶水一样的，粘连在一起，你比如说你来到贵州，你就会发现，民族之间的边界并不明显，就苗族见到其他民族，他的那种族系的那种感觉并不强烈，他更多的是一个地域共同体的一个概念，
1: 对，而且这种地域的共同体实际上是自然形成的，民族的身份它反倒是建构的一个结果。
3: 很多人见面的时候，他第一感他绝对不会想到他是什么民族。你家是哪里呢？我家是黄平呢，我家是石宾呢。
1: 它是基于各种各样日常的微观的互动过程而行。此时你是什么族并不重要
3: 的。费孝通实际上早就对这个已经说得很足，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我们要关注同一个地域下不同文化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空间中，他们产生的这种包容性、相互认同，不同的民族在一起跳舞，他们丝毫没有说你是苗族，我是侗族，因为你根本就感受不出来日常生活中间我苗族又怎么样，我汉族又怎么样，也就是说见怪不怪就是常态。实际上汉文化是东亚文明体系的基层逻辑，
1: 对，
3: 它是跨越民族和国家存在的。
1: 对，就是汉文化它实际上是一个远大于汉族的东西。
3: 你把汉文化只理解为汉族的东西，那真的是太狭隘了。
1: 汉文化是跨族群跨地域的，
3: 它是一个价值观体系或者是一个叫做世界体系的东西，就告诉他们文化多样性它正是一个文化繁荣必须的条件。
0: 无论是原生的花草还是吹来的种子，都在贵州落地生根，形成多民族的交融。为保障军粮运输，明王朝在滇湖大道路沿线增设驿站，负责人员接待、马匹调度。飞云崖就是这样一处驿站，位于黄平县城东北12公里的圣果桥畔。
1: 这里面跟刚才那外面完全俩世界。就是你在外面你感受不到里面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3: 这条一道沿线它都有官方的这个招待所嘛，沿线它都有这样的设施，但还不止这一点，包括就是我们说的南方丝绸之路，他们都碰到过这样的专门的接待官员。苗疆走廊与南方丝绸之路共同组成了一个战略通道，它这个出口是南亚、东南亚，进而到波斯湾，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有这个通道了。它的总人口量，中印加上周边各国，它是将近占了全球人口的一半。大家都知道有人才有生意可以做嘛，它作为一个经济走廊的现实性是非常高的。
0: 驿站既保障物资运输，也保障信息传递，使西南和中央王朝成为一体。
3: 云贵高原如果说从一个更大的格局上来看，中国的地缘政治格

0: 结和整个中华帝国的这种格局来看，云贵高原实际上就相当于人身上的一个梗阻之地。
1: 嗯嗯，
0: 它既是一块阻碍周边交往的一个地方，同时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枢纽，它可以又把周边连带起来。
1: 对，
0: 这个东西向的道路打开以后，明代中期废备行钱，基本上是中原的货币到了云南，然后又依托这条道路，它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经济。

0: 东南亚的那个阵营里面就拉入了中华帝国的经济圈，它带来的影响是绝对很深远的。
1: 首先贵州这个交通要道它从南北向转成东西向，贵州设省之后它就带来了周边的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化，云南内部的它从大理转向昆明，四川那边重庆兴起，所以就是贵州这个地方牵一发动全身，绝不仅仅是贵州本身。
0: 对，
1: 但是因为这个梗阻被打通了，使得周边一下子整个格局就全变了。
0: 这个打不过比方嘛，因为高原就相当于人体真正的臀部嘛，屁股这一带嘛，以前那个屁股是麻木的嘛，麻醉的嘛，动不了，然后就整体它就受影响。它就中枢这一带，你看它很不重要，但是呢，它又连接四方。
1: 那么中国的大西南作为一个稳定的大后方，真正的稳定下来是由贵州这儿。
0: 对，
2: 耿祖变为枢纽后，原本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贵州迎来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从黄平再往东经过施秉，就到了五羊河畔的镇远，物资在这里弃岸上船，沿沅水顺流而下，在洞庭湖进入长江，可东达大海，北抵京师。在前工业时代，水运是人类最经济的长途运输方式，作为水陆交通枢纽的镇远由此成为黔东的堡垒，进而发展成为商贸重镇。
1: 镇远的历史上就有上百座码头，但是现在还剩多少座？
3: 现在还剩下12座码头，府城这边呢有7座码头，在渭城这边呢就有5座码头。这个码头呢，它就是渭城码头，它就是一个军用码头。那两条线看到没有？那就是滚桐油用的。
1: 桐油桶有多大呀？
3: 400多斤吧。桐油是当时的是军需品嘛，船上还有这设的那个工件，它上面那个盒，它也要用桐油。这个大观码头呢，是一个收关税的码头。以前这个河中间，它是有一块很大的礁石，所有的船舶都会停到这边来交税。你不交，它这里就放狼烟。城墙上面就有那个滚石滚木，你不听话，让你船毁人亡。
2: 繁荣的贸易创造大量商机，各类移民来到，或经商，或从事服务业，几代之后便扎根下来，成了新的贵州人。
3: 我的爷爷是湖南人，湖南迁到这里来的，父亲也是搞船的，他们靠的是小船，把这个东西拉到下面一个镇上去卖。那我呢也是搞这个。
1: 那您家三代都是做航运啊？
3: 哎，三代都是做航运的。这个就是祝圣桥，以前叫五溪桥。这个桥它没有用到钢筋水泥，松木打底，竹子单钢筋，糯米石灰鸡蛋清桐油作为粘合剂，所以这座桥呢相应的坚固。
2: 祝圣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4: 这个桥横跨在五羊河之上，连通武陵山脉跟苗岭山脉。这个楼阁叫魁星阁，俗称状元楼。在清代，它是滇黔的学子通往京师赶考的必经之路。上面的这几副对联，很能说明祝圣桥交通上的历史地位。
1: 辟开崇义路，缅人骑象过桥来，这怎么还有缅人是吧？
4: 朱元璋建都在南京以后，他就开通了京滇之间的这个轨道。那么通往云南以后，他就是继续通往这个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
1: 所以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4: 对。
1: 就今天这么一个不那么处在交通中心的一个小镇，当年居然是这种国际共识往来的一个通道。
4: 它往东进入湖广地区了，就属于楚地了，往西就上了云贵高原了，也被称为湘黔咽喉。所以历史上凡是到过西南的一些官员名人都到过镇远，像明代的王阳明啊、林则徐。
1: 那像这边通航的话，到这儿再往上走，这个是水浅了，不大好走了是吧？
4: 对，大船就上不去
1: 啊。
4: 所以他的货物在镇远就是要弃舟登岸，梯航分道嘛，要走轨道，要上阶梯了。 正因为它这个物资水路转运的一个口岸，然后它就逐步逐步就形成了一个商业都会。
1: 那么咱们才可以看到这么多的

0: 建筑风格呀，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儿融合的一个效果。
1: 对，最直观的就体现在这个建筑风格上。
2: 沿水而来的不仅有各式物资，也有带着各自文化属性的人，他们带来不同的宗教、生活方式，各自的行会、商会。
1: 中豪山呢，它正好处于这个府城的东边，属于青龙之位，所以在历史上建设了各种各样的古建筑群。在下边这一组湘赣风格的烽火三强就是万寿宫，万寿宫是江西会馆。
0: 江西商人在这边影响力特别大，是吧？
1: 对对对，江西过来的商人移民也非常多，一进来的第一个建筑就是这个戏楼。在后面正殿就是杨氏将军殿嘛，通常戏楼都是正对着正殿，它这戏楼不光是于人，它同时也是于神的。镇江王杨氏将军，江西人把他们供为保护神，他主要是跟洪患有关系吧，老百姓希望能够镇住这种水患。那么万寿宫往北这一组叫中原禅院，最早叫中山寺，老百姓习惯把它叫中原洞，它就是利用一个天然的溶洞，招架开凿，就作为礼佛的一个殿堂。这个溶洞它的早期在里面有一些道教的活动。那么现在的中原禅院，这个佛寺是在明代嘉靖年间才开始的。这个石床就是有一个传说，张三丰云游到这的时候，修炼十岁的石床。
0: 单台玉床，这真的跟玉似的。
1: 你看它这个磨得锃亮以后，有点像那个黄龙玉或者像那个琥珀的那种感觉。
0: 是，真跟玉差不多。
1: 它这个交通系统也设计得特别巧妙，从三门到这平台，到石拱桥，然后到木构的连廊，光是这一块就是四层的立体交叉，
0: 自然和人为完美的结合在一块。
1: 对，这一个建筑就是它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它里边的玉佛就是从缅甸请来的，东南亚的一个风格。上来供的财神庙，财神庙那个对联很有意思，颇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不做半点事儿，朝来拜，夕来拜，叫我如何？这个大门就是紫阳书院的大门，人们习惯上把紫阳书院叫紫阳洞。它最早建的时候是纪念朱熹嘛，然后道教的一些文化就逐步渗透过来。左边这个圣人殿。它是在几块石头上底部架空的，
0: 有点模仿苗寨那种建筑方式
1: 了吗？对对，它就是西南三地少数民族建筑跟汉族地区这种平原建筑结合的典型建筑。中间最高的这一组，它骑在这块石头上，后边它又骑在里边的那个通道上，所以它又有岭南建筑里边的那种骑楼的风格。
0: 骑楼似的。
1: 中间这个三角亭的右边这一组就是青龙洞，最高的那一栋建筑叫玉皇阁，它就是从洞里边悬挑出一个平台，然后在平台上又建了两个楼阁，洞中有楼，楼中有洞。
0: 这个地方真是特别少见的这种融合的程度。
1: 对对对，
0: 首先是三教的融合，儒释道。
1: 对对对，
0: 接下来是地域的融合，就是像您刚才讲到的，有广东骑楼似的，
1: 对，
0: 有这种徽派的建筑，然后还有本土的这种建筑，
1: 对，
0: 有汉式的，然后还有苗式的、侗式的，就是地域、民族、宗教多重的融合，呈现在这一个地方，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一组建筑奇观，可以说是。
1: 它是三教并存，和谐共处在同一座山上，而且它的文化还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0: 我猜想这边如此之多的融合，应该是跟镇远这个地方它特定的这种地理环境相关。
1: 对对对，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海拔最高的一栋建筑，从这儿看过去，古城就在这个群山环抱里边，五羊河就蜿蜒穿城而过，所以有九山抱一城，一水分府卫的这个说法。府城跟卫城正好像一个太极一样，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一阴一阳，

0: 就形成了一个太极古镇的这么一个奇观。
1: 这个有意思啊，就是咱看整个青龙洞所有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人和自然找到了一种最完美的结合，全都是依托着山形地势把所有的势都给借起来了，
0: 对，
1: 然后又造出来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
0: 而且下边就有一块碑上说的特别好，罗结以穿曲其路，就像螺丝，螺丝打结一样，蚂蚁穿行一样，罗结以穿曲其路，勾心斗角量其功。这两句话是对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和它的道路系统的特点的最好的总结。
1: 嗯，实际上要理解镇远如此之多元、如此之丰富、如此之多彩的融合，它跟这边的地理结构是分不开的。
0: 对，
1: 水陆所交嘛，整个贵州也基本上是被这种山和水所塑造出来。
0: 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就是靠水路，然后到了明代就把原先荒野的古道又提升为国家的古一道的干道，到了民国时期又基本上沿着这条古一道又修建了金滇公路，解放以后又是湘黔公路，富昆高速、嘉荣高速、湘黔铁路，逐步逐步陆路交通繁荣以后水运才退到次要的地位。
1: 在今天我们看贵州有了不仅中国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最壮观的大桥，
0: 对，建了一个高速平原，
1: 把整个云贵高原开发出来之后，对整个中国而言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大后方。这么大几百年的时间，又是因为贵州这个被陆而定义的省份它的存在，贵州以陆定义了大半个中国。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对生活的渴望，对美的追求，让冒险者踏上旅程，连接大陆与海洋，互通有无，带来生活物资，也带回精美的瓷器与珠串。重山叠嶂之下，世人如浮萍飘荡，他们沉淀在时间的驿道上，混杂而居，从质朴的需求出发，追求生命的欣喜。人生各自归途，而情同此心。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刻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旅行穿越到古代贵州，去拜访四处商贸中心与物资集散地，陆路与水路汇聚的商业枢纽镇远古城。
4: 到那边火车不过浮桥，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
1: 穿沿入黔的商品集散地丙安古镇和马桑坪小镇，
5: 所以是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这运不赢嘛。
1: 黔黔经运的见证者，西南第一的钱币类博物馆贵阳光华钱币博物馆，
6: 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所以他住到了叫贵州汽车壁，
1: 以及水运三千里，木商500年的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心锦屏县毛坪镇。
7: 我原先就是从江河一直到武汉去的3000里。
1: 如果你想要从古代商贸的角度理解贵州历史，追溯盐、铅、木等物产进出黔地的过往，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0: 镇远，明王朝歇入云贵高原东大门的一座堡垒。瞭望台曾经燃起烽火，与驿道沿线的卫所遥相呼应，护卫着横贯贵州的滇湖大道。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军粮、贡物和各类民间商品运输量增加。作为出入贵州的重要水路通道，五羊河历经多次疏通，一时码头喧嚣，商贾云集。独特地理位置给镇远带来持续500多年的繁华，这里充满风险，也充满机遇。
1: 你看，你这里的是贵多了呢，东门口那里都是便宜。
0: 没有人知道，这个平凡无奇的老人是镇远历史上首富傅家的第七代传人。
2: 这三块，
1: 哎呦，富的很啊，没有。
0: 200多年前，傅家的先祖，一个来自江西的货郎，也是这样平平无奇地走在镇远街上。他细心观察市场行情，勇敢地投资第一笔生意，改变了家族的命运。
3: 傅老师，
1: 啊，请您先生，哎。
3: 傅老师，咱这儿就能奔着傅家大院方向了，是吧？
1: 这里看不到。
3: 啊，这儿还看不到。
1: 这是我们这是渭城这边路，我家是在府城那一边路。府渭两城嘛。五羊河从中间穿过，把这个城分成两半。
3: 府城、渭城当年是有什么差别啊？
1: 一般府城嘛，它就是府衙做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那个政府部门都是在那边。不管你是政界的、军界的、商界的，甚至帮界的，那些头都是坐在那边，
3: 头都是坐在那边，
1: 有钱的人都是在那边。所以那边的大院很集中。
3: 那边有当年有多少个大院？
1: 现在还保留的都是20多座。
3: 啊，现在还留有20多座。当年更多吧？
1: 当年更多，街面上也有。那个半坡上也有，现在就是剩下那些巷道里面那些半坡上的东西，那些大院了，街面上的基本上都拆掉了。
0: 傅家的产业除了桐油、茶叶、矿业等各类物资，更以镇远物流业界的翘楚玉胜老行而名闻四方。
1: 像这些墙当年都是玉胜老行的，都是我们家
3: 的仓库。你们家仓库？
1: 我们家仓库。
0: 极盛时，镇远府城街的半条街都是傅家的堆栈，用于存放往来商户的各类物资，甚至包括官府的财产。
1: 以前这个路很低，后来在70年代这个这里变成印刷厂以后才把这个路填。

0: 高上来的。
1: 为什么当时要填高啊？
0: 他为了拉车啊，以前是人工抬啊，跳脚啊，你看以前的门顶就这么高。
1: 哎，那这填起来好多啊。
0: 填两三米就高。你看玉生老行的以前这几个字都在这里。你看玉字基本上还有痕迹。甚你看甚至这
1: 一点还有一高的。
0: 哎，还有一点。玉圣老行，这个传教了。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门顶抬高了，
1: 这垫起来至少有两米。
0: 哎，是两米多了。这是我们现在的老家。
1: 现在还在里面住吗？
0: 还在里面住，请进。
1: 扁担传家，
0: 我们的父母就说，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我们家是靠两个扁担起家的，我们的祖辈从江西南昌府、一路走来就扛着这个扁担在码头上做苦工啊，因为这个扁担的比较长，既可以当工具又可以当武器啊。
1: 这扁担我可以拿下来看看。
0: 可以
1: 火、这扁担还是挺有分量的，这跟我以前在北方见的扁担还不大一样。
0: 对，
1: 这是得担什么东西需要这样的一种形状啊？
0: 既可以挑纸的东西，也可以挑蓬的呢，比如说这个柴火什么都可以，再加上两头尖尖的带铁的，
1: 可以防身，
0: 可以防身的。
1: 那这扁担也是200多年了。
0: 了不得了，
2: 这张金丝楠木床采用5层雕花工艺，费时7年完成，凝住着傅家往日的荣华。
0: 我们家这个傅家单元呢，就是在这个所有院落之上最高的位置，以前都能看得到我们家的码头。
1: 那就当年这下面应该是和尚特别的繁荣啊，
0: 基本上最繁华的时候啊，他们说从这边活到那边活下不过浮桥，
1: 直接从船上
0: 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当年每一家的船呀，它那个旗子不同，管家看船什么时候到了，通知这个仓库的人马上来卸货装货。
1: 那这个从上游采购到下游销售终端大概能有个400-500公里。
0: 有湖南的洪江啊、常德啊、的汉口啊，都有我们家的分公司。
1: 傅家当年是做什么生意做大的？
0: 我们家祖辈啊，开始来的时候啊，很穷，积攒一点小钱之后呢，都做那个桶油生意。因为当年呢，镇远这个五粮河啊，很多的木船，木船必须要用桶油。
1: 哦，防腐是吧？
0: 防腐防水嘛。
1: 把桶油刷在木头上。
0: 对，把这里的桶油运下去，瓷器啊。布匹呀、雨伞呀，
1: 运上来，
0: 那些工业品运上来，在两头岛鼎盛的时候啊，开了这个玉圣老行，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的物流公司，进出镇远的货物都得通过玉圣老行来调配。有钱到什么程度啊？光绪年间，青龙洞那个万寿宫啊失火了，烧了怎么办？要腐朽啊。每一个包啊出一点钱，余下的就是傅老太爷捡底，谁出的钱最多，修好了之后啊，由他第一个来点那个戏，这第一个点戏的是傅老太爷嘛。
2: 傅家的兴盛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但镇远历史上成百上千家商户兴衰更替却是常有的事。持续的繁华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冒险家，全国13省的商号在这里开设会馆，也带来各地特有的保护神。远在东海的妈祖女神便随着福建商人涉江万里而来。财富与风险寄于一线山道与急流险滩，明王朝的屯卫制度把贵州纳入全国经济圈，随着商贸活动日益扩大，一套完善的商业保障体系呼之欲出。 而他

0: 它的出现也与一种能获得暴力的生命物资有关，盐。
1: 哎，孟老师。
2: 哎，施老师你好。
1: 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2: 中午到的。
1: 最近这几年你主要关注方向是具体在什么上？
2: 跟保险、航运还有这些贸易有关系。
1: 保险、航运、贸易，那差不多就是这边的贸易史、经济史。
2: 是的，是的。
1: 这是什么档案啊？
2: 这是盐务方面的档案。
1: 盐务的。什么年代啊？
2: 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的档案，惠州的食盐分区的一个档案。
1: 哦，你现在是在做什么题目呢？怎么对这个盐务开始关注呢？
2: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收集关于保险的史料嘛？
1: 啊，
2: 然后保险史料里头，它跟航运、盐运这块是很相关的，大约有1/5的内容是盐运的保险。
1: 它不是由国家专营的吗？
2: 对，
1: 那么它的保险是走市场保险啊？
2: 因为贵州的盐运的途径非常的崎岖，难度也比较大，所以那些商业性的公司它是不愿意来做的，在那盐务局的主导之下，就变成了行业自保，成立一个基金，盐运自保基金。
1: 这个资本金是哪来的呢？
2: 由各家去凑，
1: 平摊风险。
2: 对，是的。
0: 作为大件货物，盐运输到贵州，要通过水路与山道联运。然而贵州四境皆山，无论是沅水、赤水河还是乌江，沿途都要穿越峡谷，水路险滩众多，山道蜿蜒陡峭，加上盗匪横行，经常发生事故。
2: 贵州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嘛，叫做官都商运
1: 啊，
2: 就是还是商人来运输，还是商人来销售，只是销售完了之后，那个最后的那个利润的分配和那个税收那一块是由政府来主导。
1: 那当时官都商运的这些商主要是贵州人还是哪儿人？
2: 它分三个部分，主要是贵州人、四川人和陕西人。
1: 是跟盐的产地有关吗？
2: 跟盐的产地有关系，跟那个丁宝桢改革有关系，还跟这个历史上就是传统上盐的开采的那帮商人有关系。
0: 虽然贵州四境皆山，但群山间也密布着山间小路，他们一度成为私盐贩运的通道。盐业改革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整治收编的政策，充分利用起这些潜在的路网。
1: 贵州它本身是不产盐吗？就是从外面的对盐的需求这么大。
2: 对，贵州是整个中国南方唯一不产盐的省
1: 啊，唯一一个不产盐的省份。
2: 对，盐主要是形成在那种海象的盆地呀、啊、
1: 嗯
2: 或者是海边嘛。
1: 嗯，
2: 贵州的地下不可能有这种盐矿盐的这种分布，
1: 缺少这样一个地质前提。
2: 对，贵州的盐的价格比周边要更高的，
1: 嗯，
2: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走私盐会往这边多、
1: 有利可图嘛。
2: 对对对，然后它的盐价高到什么程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斗米生盐的这种地步，或者甚至是斗米精盐，它的运输条件非常恶劣。
1: 嗯，
2: 贵州的盐它是多元化的一个供给方向，
1: 嗯，
2: 它有川盐，它也有滇盐，滇盐从云南过来，
1: 嗯，
2: 也有粤盐，粤盐从吐鲁江，然后还有淮盐。淮盐就是从这条河五羊河进来的。
1: 嗯嗯，
2: 贵州历史上因为缺盐嘛，缺盐导致大家吃东西就是淡食，很多文献里面就两句话，就是两个字儿，淡食。
1: 嗯，
2: 就是你没吃东西没味道，所以最早辣就在贵州开始吃的。思南府志里头介绍说，土人淡食以辣佐之。
1: 但是辣椒是在发现美洲之后才过来的呀。
2: 是的，是的。
1: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吗？还是什么？
2: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和灰。
1: 什么灰啊？
2: 各种植物烧成的灰，
1: 用它来佐食。
2: 对，大量的含有钾盐，还有钠盐。
1: 哦哦哦，
2: 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镇远这一带，整个五羊河流域，他们流行吃的一种食物叫灰碱粑，就是把那个稻米和灰和在一起制成的这食物，这里头就是吃上去就有淡淡的咸味。
1: 哦，
0: 清代由于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盐业改革，使得川盐入黔通道繁盛起来，并形成四大沿岸，分别是经永宁河至叙永，再经陆路运往贵州毕节等地的永岸，经赤水河运至茅台，转运到黔中腹地的仁岸，自江津沿綦江至贵州桐梓，再到黔北遵义等地的綦岸，以及从涪陵沿乌江至思南等地的涪岸。像毛细血管一样，沿路串起大大小小的城镇、村寨，在输入食盐的同时，也交换土特产等物资，大大促进了贵州近代经济的发展。丙安是赤水河上著名的大险滩，商户不

0: 得不在此停住，丙安古镇由此而兴。
1: 我们这个古堰道从清代沿街四川开设盐井，穿越入去，所有的商人、所有的官人都要在这集结，晚上要走这个地方。
2: 哦，
1: 做生意的，不管药店的生意、布生意、啥子生意、药生意，还是盐运，不管是人驮、人背、挑马帮儿驮，都要在我们这集结。他必须要在我这丙安古镇歇晚上。
2: 哦，
1: 这个石鼻子，石鼻子的作用就是弄来套船的，就用铅杖拴在这个里头。
2: 拴
1: 在这个有船就靠边，靠边就稳了，船我就可以卸二艘或者交二人，
2: 固定那个船的作用，
1: 拴船安全换气卸艘的作用。
2: 就从那个地
1: 方在钓边拉起来，只要靠一条坨坨，因为这个河钓边船要多装点东西，一旦几两条滩来了，上边来了，滩多陡，装不下多东西了。这东西要起起来，先背在那边去，一杆儿杆儿送上去，
2: 再从那边，
1: 哎，走闸子门，搬下来，在那边上船。
2: 哦，
1: 剩的呢，叫用人来马帮，用人来运了。这个滩是最恼火的。
2: 哦，
1: 在我们整个道上，这个滩是大饼，那边叫小饼。如果一打仗，船退转去住人家的，东边岸礁上，船要出坏。东西要乘河，船上乘的好干的人也要掉到河头
2: 啊，
1: 不安全。古堰道上有句俗话，就说过了小饼到大饼，恭喜老板赚对本，这两个摊一个过了安全了，就可以安全的到赤水，安全到合江，到四川。
0: 从丙安古镇逆流上行到二郎滩是另一番景象，往上的30里水路，河道异常狭窄，两岸壁立千仞，险滩丛生，大船完全不能通过，只能卸下全部货物。每天有上千名盐工背起重达100多斤的货物，沿陡峭湿滑的山崖鱼贯而上，翻过30里山路，到达马桑坪。在这里，所有货物被装上体量更小的木船，送往茅台。
2: 那这个就是原来的古码头所在地，对吧？
3: 对啊，从平潭那个地方就是以前的老盐号的基地，所以是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但这个盐号堆不完，上面啊那个地方那里堆也堆过。下面盖上
2: 也堆
3: 也堆，这运不赢嘛，就是这样的。这是个盐号，四川进来的盐巴就堆在这个盐号里面。然后又装上船，拉到那个茅台，贵州云南吃盐巴就在这个地方交头。以前的盐是一坨
2: 啊，
3: 一坨的，它那个封装是用那个包针是这么长的，拉那麻绳这样缝起来，就把它抬到那背篓上开始背
2: 着。那这样一坨的话有多少斤？一般
3: 100多斤嘛，
2: 100多斤，
3: 哎，100多斤。它是以前我们背着的时候就是这样背，这个我们叫楚爬。我们假如说一艘人背累了，想在哪里休息一下，站起来就这样的。
2: 歇脚，
3: 然后你就放个气，有些人放一口气，起码松一点，就这样背的。以前就是这样啊。
0: 除了赤水河外，乌江、綦江等河道上同样险滩密布，由此形成一连串驿站和商品集散地，连缀成商品交易网络。川盐入黔之路沟通了长江水道和滇湖大道，也带动了茶叶、马匹、铜矿、铜油、药材、粮食、生漆等物资的贸易，积累起巨大财富的盐商，有的还投资实业，如茅台酒业、造纸业等，带动了贵州近代商业和工业的繁荣。
4: 咱们这个博物馆所在这叫大觉精舍，这是一个什么来历啊？
5: 他是这样，就1924年的时候，贵州的这个民族实业家，叫华之宏，他建的一个禅院，
4: 是他的一个私家禅院，
5: 对，私家禅院，他祖上就搞盐业的，挣了很多钱，在贵阳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华家的银子，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顶子，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叫首富，贵州首富，华之宏的父亲叫做华连辉。 他是茅台酒的创始人。

0: 走人。哦
1: 那如果一直留着，今天就是全国首富了。
0: 他是在五三年的时候，他的孙子华文渠掌管家业的时候，把他和赖家和王家三家就组合成了今天的茅台酒厂，是这样的，公私合营的时候。
1: 对，公私合营。哎，
0: 对对对对。
2: 自明代废备行前后，贵州开始流通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清代中央政府控制了黔西北的铅锌矿，当时北京两大黔局所需铅锌基本由贵州供给，称为黔铅京运。
3: 贵州这边是什么时候开始自个儿有铸币的呢？
0: 确切的是在崇祯时期，当时崇祯时期有一枚货币背后铸造了一个贵字，贵州的贵字。一直到南明时期，那个永历皇帝，包括孙可望铸造的新朝通宝，到清代雍正皇帝的时候，才出现了贵州的铸造局，贵州简称黔嘛，宝黔局。
3: 铸造这种青铜货币，实际上它是需要两种原料嘛，一个是铜，一个是铅。
0: 没有，青铜是锡。
3: 锡、啊。对对 对, 对。
0: 清代制黔里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了大量的锌在里面。所以它的钱币呈现黄铜的这种感觉，比较硬。黔西北地区出产铅锌矿，所以呢，特别在清代的时候，贵州也算是铸币的原材料出产地。
3: 铅锌矿被开发出来比较成规模的，那是大概在什么时候？
0: 在清代了，就是在改土归流以后。
3: 改土归流，
0: 对，
3: 雍正之后。
0: 对对对，因为没有改土归流之前，大量的土司政权不太受中原王朝的一个控制。到后期改土归流以后，那这个的利用一下子就起来了。
3: 那当时那些铅锌矿往外运，它所走的具体通道也是走镇远，然后往外走水路，
0: 主要是以水路，还有包括那个云南的铜、滇铜，宝黔局开始是设在黔西北的，没有在贵阳，就是因为它在这个通路上啊，它就方便铸造铜从云南过来，然后本地又生产铅锌矿啊，它就就地就铸造，是后期的时候才在贵阳也设的有那个铸造局。
3: 然后要往外运的话，都得从那条通道，是吧？
0: 对对 对, 对，
3: 从镇远出去，然后上水路。
0: 对对对对 对, 对，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银行的货币。民国元年，贵州官钱局发行了货币，两年后成立了贵州银行。是谁在负责呢？修这个院子的主人叫华之鸿。
3: 哦，华家的银子是吧？
0: 对对对对，而且当时为了稳定整个贵阳的金融市场，他就拿了五万元，就是真金白银。拿来
3: 五万大洋是吧？
0: 对对对，拿来给老百姓兑换，好不容易把贵阳的金融市场给稳定了。
3: 所以他这会儿这相当于还是储备货币是吧？
0: 对对对，早期是这样。
3: 哎，上面这个图案我看这都是什么？
0: 这是贾秀楼，就是我们贵阳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
3: 这还标注两张换一元。
0: 对，
3: 五张换一元。孔雀。
0: 啊，它还有各种抽象局啊，你看，甚至还有那个军事善后券啊，
3: 军事善后借款，
0: 对对 对, 对，那个
3: 民国22年，
0: 因为当时太混乱了，那个省长不断的上任，不断的又被赶下台，
3: 这都相当于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的经济体，他自个儿发，
0: 自个儿发的，
3: 某种意义上法人自个儿发，就
0: 所以贵州的货币很有点意思，这个是贵州的银币啊，竹子银元，这是民国38年了。
3: 这已经马上就要解放了，
0: 对，马上解放了。解放前，铸造了这个铜币啊，
3: 铜元，
0: 半分铜元。这里有枚也比较特殊的，民国17年，周锡岑当贵州省长时期啊，当时他发行的一个货币叫贵州银币，因为他那个背后有一个汽车的图案，叫贵州汽车币。
3: 哦，这是贵州建了第一条公路，然后专门弄过来一汽车跑一跑，
0: 对对对
3: 是吧？
0: 对对对，这辆汽车是把它拆成了零件。然后给运进来，
3: 好多个方便袋儿，
0: 对对对，然后又在这里组装，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所以他铸造了这个货币，他还把那西城两个字，在草里面隐隐约约的含的啊，七钱二分，他既有点传统的一种中国式的这个计量方式，
3: 对，
0: 这一面又是一元。
3: 这就是那辆汽车是吧？
0: 对，这就是那一辆汽车。贵州一直到这个时候它才有公路，但是你看今天贵州的这个道路就不得了啊。
3: 对啊对啊。
2: 沿路的兴盛带动了贵州贸易与实业的发展，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贵州金融业也迈上正轨，整个商业体系日趋完善。在黔东南，丰饶的木材从专供皇家的贡品演变成全国生产

0: 产与交易市场的一环。清水江流域内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自古以来丛林茂密，生长着杉、松、楠、樟等树木。从明代开始，清水江木材成为专供京城建造宫殿的黄木。
1: 清水江这边它是在贵州内部以及出了贵州它是怎么一个具体的流向啊？
2: 它是发源于黔南的，它经过了黔东南的好几个县，凯里啊、麻江啊、石饼啊，就汇入了湖南的沅江。
1: 清水江的北边是五羊河，平行着往前走，然后进入湖南之后，两个河交汇在一块儿，最后就变成沅江了。
2: 对对对，到了常德以后汇入东平湖。
1: 清水江跟五羊河在贸易内容上有什么区别吗？
2: 五羊河百货什么的都可以通，而且很早。清水江它追求的还是皇宫那个大柱子。
1: 大木材主要就在清水江这边。
2: 在这里。
1: 明清的时候，产这种大木材主要都是在贵州吗？
2: 别处原来也有，但是都发完了。
1: 啊
2: 啊！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能把木材运出去，这也是个问题
1: 啊！
2: 这条水道是正好啊，它从山里头通过那个小溪流，如果有这么宽的小溪流，就能把一个木头漂起来，然后再煮成牌子，然后它直接就能到洞庭湖，到了洞庭以后就能到长江啊！到了长江以后，它通过那个运河又可以运到北京啊。
1: 那它这清水江两岸它的人的分布是什么样的？
2: 人的分布呢，就是苗族和汉族地区的一个过渡地带。明末到清初这样它已经是熟苗地区了。山里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说的生苗，他们伐木的从山上下来，从支流啊，从清水江啊运到这里，然后在这个山江来进行这个木材交易。上边叫山客，下边来的各地的商人那叫水客，山客和水客之间不能见面。
1: 山客是生苗，
2: 生苗，
1: 水客是下游的汉人，
2: 下游的汉人
1: 以熟苗作为中介，是吧？
2: 对对对，它正好是一个熟苗和生苗的一个连接地带。
1: 那会儿不能见面是说语言不通，还是说就是官方的？
2: 语言不通是一个方面，另外
1: 政策上就不行，
2: 政策上也不允许
1: 啊。
2: 国家给了这个山江这个当江这种权利，通过这个三江来沟通生苗和熟苗。
1: 三江是什么概念？
2: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茅坪，往上是王寨，然后再往上挂制。
1: 三江就是基本就是这三个镇子，
2: 就三个镇子
1: 叫三江。
2: 哎，对，三江。
1: 然后谁来负责管理这些贸易过程是叫做当江，是吧？
2: 他就是自我管理。
1: 他管理都具体要管理一些什么内容啊？
2: 木行你这些像吃住行啊他都管啊，然后这个东西能归估多少价，估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了。
1: 定价系统他们来定。
2: 定价系统他们来定。
1: 啊，
2: 你三客来了把它放这儿就行了，你不用管了。啊，水客来了我跟你谈好价钱，这批木材就是你的。
1: 三江就是这儿中间商嘛。
2: 对，原来这个清水江是全国最富裕地区。
0: 很长的时间里，清水江一直是化外之地。林业的兴盛吸引全国各地商户和移民来到清水江，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的文化习俗，如何建立正常交往的渠道成为林业发展的前提。
1: 大清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当地有三种人，从福建一带迁移过去的汉人，一个是当地的那些土著，被称作生番，就是类似于生苗嘛。
2: 对，
1: 还有一个是熟番，也是土著汉化了。大清在那儿就会用熟番这个中介性的力量，一方面两边都认，
2: 对，
1: 或者说都通，但另一方面又两边都排斥你，除非朝廷给他一个认可，他才能够获得一个足够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朝廷的忠诚跟他自个儿利益是同构的。只有这种忠诚跟利益同构的情况下，这个忠诚是最可靠的。
2: 对，
1: 而到了现代，要关注的就是在统一的前提之下，如何去更多的照顾到多元。
2: 对
1: 对。
0: 退休老支书龙贤勋是放牌技艺传承人，清水江上最后一代牌夫。
3: 两位老师好。
1: 哎，那这是什么呀？
3: 啊，这个是杂牌的打狗，靠这个去砸木头上来打成牌，这样砸些
1: 啊
3: 才瞄得准。你第一个呢砸个一个眼子在那里，它

0: 钱
1: 难得拿，
0: 他要砸点沟，一点沟去你要砸那个岩子进去，
1: 就把那个木头哎
2: 拢过来
3: 啊，弄过来木牌拢过来，
1: 哎，就是要这样讲起来，用力地刷，
3: 瞄准，
1: 噗，哎呀，还刷得准。
3: 而且这是体力活，
1: 哦，体力活，
3: 对，一天得扎好多根木头吧？
1: 哦，那要上百根呢。
3: 一天上百根，
1: 哎，
3: 我估计我这扎个几根之后，我这胳膊就不行了。
1: 上面的就是从小区来的，
3: 啊啊，
1: 它就是一个串条挂子，
3: 啊啊，
1: 然后到这个小河来个之后的话，就是八字牌。
3: 八字牌是说八根木头吗？
1: 八字牌的话，那就有十个地方了，
3: 啊，
1: 哦，然后的话就是倒八字。倒八字的话，那有二十多个方。到我们这里来个就扎成这个新疆牌或者是盒子牌，那上面还要打棚子。那个甲方老板啊，还在我那个棚子里面住宿。
3: 那木牌会搭得很大的一个木牌，
1: 哎，很大的，那很大的。它的宽度是四米，长度就是12到13米。这几个屋子全部铁木牌。
3: 嗯。
1: 我们呢就直接走过回去了，
3: 全都汇到这儿，然后这边扎成牌再往下游走。
1: 哦，
2: 对，
3: 嗯，
1: 我原先的话就是从建河一直到武汉去的，
3: 一直到武汉啊，
1: 哎，一直到武汉3000里，到个这个常德的话，那就拿个钢丝绳，那1000个方就是一个牌。
2: 那湖里头没有什么水流，它动力怎么办呢？
1: 那就要靠张古老，哦，就是专门管这个天气的
2: 啊，风
3: 啊，
2: 风，
1: 那风不对的话，你半年都过不到湖。我8年呢，长江的水呀，大了，灌上常德来了。我在那个洞庭湖哎，等水，就等个42天，
3: 等了42天，
1: 等个42天。毛坪子洪江的有149个滩。
3: 嗯，
1: 我们的这些年轻人还没下河的时候，
3: 嗯，
1: 都要跟那老师傅学。第一个滩叫什么？第二个滩叫什么？你走过第一个滩，你第二个滩，它的礁石在哪边？
3: 啊啊！
1: 你都要难记于心。
3: 那些都是在水面上看不到的，是吧？
1: 哦，有的是看不到，有的是冒出来哦。
3: 但是撞上基本就散架了。
1: 哦，那时候就要靠灵活了。
3: 149个滩，那么多。这航路图你们是仅靠脑子记吗？
1: 我家里面是发出来的。3-4米可能也有。
3: 这是不小的工程。
1: 这个图就是毛坪子洪江的滩名沿岸。
3: 所有的滩名和沿岸。
1: 149个高滩啊，低层区晴朗。分出那采起，沿下去的149个滩。
4: 清水江木运图是清水江放牌人的指路经，它以贵州毛坪为起点，湖南洪江为终点，全长400里。江中的急流险滩是放牌人最大的难关，要熟记水路，胆大心细。一般由老牌夫领队，在前面唱起放牌歌。提醒后面的人如何走滩，但在极为凶险的河段，若牌夫处理不当，很可能会牌散人亡。史书记载，清朝嘉庆年间，清水江木材市场进入鼎盛时期，入驻三江的木行达200多家，他们围绕着木材的采伐、交易与运输，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交易体系。
3: 复印，
5: 这里20个
2: 都是你收集的哈。
5: 嗯，对，
2: 嗯，
3: 这是
5: 贵州毛
3: 啊，毛
2: 毛，
5: 这是清水江木材水运局的。
2: 哦，
3: 这是使用的时候直接往上一砸就行，是吧？
5: 对，先沾油漆，朱砂泥。
3: 哦
2: 哦哦，
3: 敲完之后是红的，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2: 这就是打到每一颗木头上。
5: 对，
3: 都得是100多年前的了，是吧？
5: 60年代，
3: 这个60年代的，
5: 这个60年代，因为水运局它是1960年成立的，
3: 6、7、8、9、10。
2: 这个呢？
5: 这个捡瓷的，那木材有多大
3: 啊？啊啊啊啊！
5: 前深，这个就是贵州深工局，1953年的时候，他在这里有个那个铸木厂。
3: 嗯嗯，
2: 最早的呢？
5: 最早的

0: 这个就走了，这就清退了。宋有胜，
1: 宋
2: 有胜啊，
0: 这是三克的
2: 啊，
0: 这一把就是水克的啊。孙仪胜，这是江西的，帮皇帝买木材
1: 黄木的啊。
0: 哦，那时候他是常驻毛坪，还有一种防伪斧戒，非常少的一种，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你看这个张字，他一边深一边浅，
1: 对，
0: 这种叫做防伪斧戒，
2: 防
0: 伪的，
2: 嗯，
0: 它这一面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0: 我收了有40多个，只看到一个特殊的，就是这种。
1: 嗯嗯嗯，这是怎么收到的？民间里面，在家里还有是吗？
0: 啊，我给的时候有，现在都很少了，现在很少了。包括账本啊，那些做木材的器具啊，在这里。
1: 这是账本是吧？
2: 契约，
0: 契约，这是专门做木材生意的契约。
1: 440，
0: 嗯，5两。
2: 5两。
1: 5两。
0: 这是有一个木行叫做龙红光木行，这是买客的，
2: 这个，
0: 这就是水客来的，
1: 嗯，
0: 这是对三客价目，然后这是三客，这是水客，
1: 啊，这两个都是木行的账本吧？
0: 啊，这是一套木行，一个买一个卖的，
2: 嗯，
1: 所以您收集这些是搞了多久了？
0: 8年，
1: 8年就是纯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是吧？
0: 嗯，对，爱好
1: 啊，怎么一个动因开始做这个收集呢？
0: 哎，这个应该说是。很无意中吧，开始的时候是玩的是瓷器，然后再慢慢的，然后就过渡到本地的东西。
1: 哎，那您这些符印啊、账本啊什么收完之后，您是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0: 是怎么说呢？反正说理想的话，想建一个博物馆，
1: 不只是符印是吧？
0: 啊，不止，反正我总共差不多有超过1000件，也想留下一点历史。
1: 嗯，
0: 说实在话，
1: 嗯。
0: 因为在我们这边很多本土的东西没有了。这柱子上这么斧迹的全部是三刻和水刻留下的，斧迹越多呢，说明这家那个木行的生意越好。
1: 行，先敲一个。
0: 嗯。
3: 官方制定交易规则，民间合作建立诚信，这种契约精神造就清水江500年的林业繁荣。通过对经济的管理，古代中央政府在清水江构建起多民族合作互利的生态体系。
1: 刘氏宗祠哦，
2: 这个是个老宗祠，
1: 这外观看着这就跟一个教堂似的，
2: 跟一个教堂那样。
1: 它的建筑风格上很多西方的风格，但是它的内容却又是一个完全中式的内容。
2: 对
1: 对，水刻什么的有好多徽商是吧？
2: 对，
1: 徽商的影响力大，所以咱们看到这些房屋的建筑风格好多都是徽式的风格。
2: 好多是徽式，安徽的房子这么建，他们来了以后也是这么建。
4: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数百年来，活跃在贵州古代贸易之路上的商人、马帮、排夫和官员，如匆匆过客，但他们之间的合作、博弈与创造，繁荣了贵州的地方经济，也把多元民族、多元文化融汇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先生，您的这杯酒叫复仇。宁小姐，给您点的是无酒精的，叫释怀。二位，请慢用。
1: 这杯酒叫释怀，我敬你。

0: 护着我，为何又躲开了我？
1: 哦，米小姐，你的包。
2: 哦，不好意思，谢谢。
0: 你出现以后，我才懂温柔。
2: 谢谢啊。
1: 你开车慢一点。

0: 老公，那个我来例假了，你帮我把那个姨妈巾拿过来一下，可以吗？
1: 在哪儿啊？
0: 在那个床头柜呢，快点啊！
1: 哦。
0: 那个我找他一个。
2: 开会。
3: 你长本事了你。怀孕这么大的事儿，你就能联合外人一块这么欺骗你妈呀你？我告诉你，街坊四邻都跟我说，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儿子都是白眼狼。我说不会，我儿子绝对不是。嘿，好，感情你这头狼，你比哪头狼的眼睛都白你。
4: 不是，都是自己家里人，咱有话都好好说啊。是不是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啊？嗯，
3: 这里头误会大了。
1: 妈，那个我们俩错了，不应该我拿这怀孕的事儿骗您，您也别生气，生气气坏了身子。
3: 不是，我就问你，你们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啊？你们打算瞒多久啊？
5: 妈，其实我们早就想跟您说了，就一直没有机会。
3: 给你们机会，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骗你妈。
1: 妈，我这不是被逼的吗？你不让我们俩结婚呢？
3: 合着是我逼的是吧？
1: 那就不是不让结吗？哎，
3: 你们骗婚合着是我逼的是吧？
6: 没办法了，
4: 儿子，爸爸讲两句啊，爸爸讲两句。这个，因为你妈妈不是说不让你们结婚，是因为觉得你们现在还不够成熟。
1: 怎么不成熟？
4: 就将来就是怕你们就结婚之后啊，你们还是要跟我们挤在一起，你没有自己的像样的一个婚房，所以这样缓一缓。
3: 哎，你坐下行不行？什么事儿你都想发表两句意见，没有一句说在点儿上。去，我告诉你，就冲你今天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就证明了一句话：我不同意你们结婚是对的。
1: 哎呀妈呀！
3: 去，你甭把着我。
1: 哎，别生气，不就是要个小孩吗？我使使劲，努努力，轻而易举，包我身上行吗？
3: 变个孩子对你们年轻人来说是容易，想变就变了。就你做这种事情的行为本质改变不了。今天你敢这么做，有一天你看你妈不顺眼，你都敢把你爸你妈从这家轰出去。哎，
1: 不是别人，
4: 那个，儿子，你是不是你被迟到了，被让人开除了？
1: 全勤奖，妈，我得上班了。
3: 上什么班啊？我没说完呢。
1: 挣钱，这
3: 给我回来。
1: 说走了吗？
3: 上哪儿去啊？
1: 挣钱买房子去。
7: 二虎，你就别说。
3: 哎呀，干嘛你哪头的你？
4: 你这头的呢？
3: 我看不出来。
4: 我是你的战友。
3: 这，我跟你不一个战壕。
4: 你这吧，你现在你改变不了什么呀？你把自己气坏了，你。
3: 哎，你就说他。从我一知道她怀孕，先是高兴的几天睡不着，然后每天早晨起来六七点钟就奔菜市场，新鲜蔬菜、叶绿素、胡萝卜素、番茄素，我全怕她缺了。然后给她买大骨头、买鸡，给她炖汤。我为什么？我不就为了让小宝宝在她肚子里能够健康的长大，让她能有一健康的身体，生完孩子好好喂奶。怎么着？我做的全都不对，合着我还不能说你干嘛去？
4: 我这在单位，我那人有奖金。
8: 我孝顺的方式啊，就是我不顺着我的母亲，啊，我跟其他很多儿女一样，会给我的母亲呢买一些好看的衣服啊、鞋子，还有名牌的包包。我还会教她怎么用电脑，怎么用手机，怎么玩微信。她跟我说：“哎呀，你教我这些太难了，我老了，你能不能不要给我这么大的压力？”我跟她说：“你跟年轻人啊还有共同的语言和爱好，她在这个时代还有她的存在感。”
9: 主任，
10: 哎，小林，
9: 主任，您怎么来了？
10: 我这来，
9: 有什么事儿啊？
10: 你看，小林，咱这思考者也办了这么多年了，你说你这么年轻，没考虑着这换个口味什么的，咱这栏目这么长时间，这收视率一成不变。

0: 变呢？哎，实话跟你说吧，去年年底台里就想把这栏目给砍了，这能挺到现在，全仗了他曾经的辉煌历史，知道吧？
1: 那是，曾经是多辉煌。不是，你这意思是说，台里已经有决定了？
0: 哎，可以这么说吧。
1: 还给我几期啊？
0: 那你要说，这四期完了以后，这收视率还是原地踏步，你这你……
1: 不是主任，我们思考者这节目，您就算再给我十期，那收视率也未必见得能上去啊。但是问题是这样啊，我们这是电视台是吧？不能什么爆款我们做什么，什么爆款我们播什么吧。思考者已经五年了，他有他特殊的收视群体，有观众喜欢他，需要他，证明我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不能说每个节目都是要爆款爆款爆款吧。我知道思考者的时代过去了，
2: 就这车这轱辘还推着不走，往一边歪，这还得拉着。
3: 阿虎，
2: 哟，彭大姐，
3: 好久不见
2: 啊！
4: 这是您孙女啊？
5: 对呀。
4: 哎呦，几岁了？
5: 五岁了。
4: 哦，真乖。
5: 叫奶奶。
6: 奶奶。
4: 哎，你这日子过得可真快。
5: 是的。你们家君君怎么样啊？结婚了吗？
7: 今年刚结。
5: 哦，那您也快要抱孙子了。
4: 谁知道啊，爱要不要他也不听我的。
5: 哎，外地的吧媳妇？
7: 嗯，外地的啊，
5: 肯定管你要房子了。
4: 管我要我也没有。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5: 这可不像你二虎的性格啊。
4: 我呀现在认怂了。
8: 媳妇你赶紧吃点，这都几点了，吃完咱俩赶紧回家了。
9: 我不敢回去。
1: 你妈今天早上那个样子太吓人了，我回去怎么面对她呀？
9: 我不回去。
8: 你别生气了，媳妇，你消消气儿呗。
1: 不是你听听你妈今天早上说的那叫什么话呀？联合一个外人。啊，我们俩结婚这么长时间了，我在你们家也住了这么长时间了，她把我当一个外人，她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呀？
8: 哎，行。
1: 啊，之前以为我怀孕了啊，就对我百般呵护啊，现在知道没孩子，翻脸就不认人。我就是你们家传宗接代的工具人。对对，就是这么个理儿。
8: 你要是这么想，你确实想多了。
1: 你明知道你妈态度那么坚决，那我们就先不结婚啊。我可以等到你妈完全接受我的时候，我们再结婚，对不对？我不着急的。
8: 嗯，我着急呀，媳妇儿。那你这么漂亮，这么优秀，我不把你娶回家，那别人把你娶回家怎么办？
1: 哎，别碰我！
8: 我媳妇我还不能碰。
1: 哎，你别碰我，滚！
8: 行，我滚，我滚啊！

0: 我回来了，
1: 你终于回来了！我今天什么都没吃，我都快低血糖了。
0: 哎呦，低血糖真不行，我真的辛苦了。
1: 刚才宝宝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1: 说他饿了。
0: 哦，也是，母子连心，妈这么能吃，孩子一定也差不了。那宝宝他想吃什么？
1: 他说他想吃清淡点的大排面吧。
0: 大排面。
1: 嗯。

0: 我给您坐啊。
1: 好。
0: 来喽，热气腾腾的大排面。来，尝一口。慢点。
1: 何之超，你小姨我，说我饿了。
0: 不是，我们不是无实物表演吗？小姨，你真饿了？
1: 何超，你是不是傻呀？我真饿假饿你都看不出来。
0: 我又不是你们学表演的，出戏入戏一秒钟切换的，我哪看得出来？我就给你做饭，好像还剩一包排骨味方便面。
1: 何志超，有你这么当外甥的吗？
0: 啊！
1: 小姨千里迢迢从老家赶过来照顾你，你不带我吃香的喝辣的就算了，你一包方便面就想打发我？
0: 何美莲，你照顾我，你确定吗？我靠，你来不给我添麻烦我就谢天谢地了。
1: 何志超，我再告诉你一遍，我的艺名叫何安娜。
0: 行，何安娜小姐，你自己看看，自从你搬来之后你就把我从卧室挤到客厅去了。你再看这冰箱，你来了之后它就空了，为什么呢？
1: 这大外甥给小姨卧室不是应该的吗？而且我能吃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0: 是孝敬小姨。何安娜，你跟我说实话，你这趟来到底干嘛？
1: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要准备来艺考啊。
0: 我也跟你说实话吧，我最近正在准备出国，打了好几份工，根本没时间照顾你。你在这儿我……
1: 你这说什么呢大外甥，应该是小姨我来照顾你啊。
0: 行吧，准备待多久？
1: 考上为止。
0: 那要考不上呢？
1: 你瞎说什么呢？
0: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打算在我这长期驻扎不走了是吗？
1: 是。
2: 妈，你睡吧啊。嗯。

0: 维珍，你跟我说实话，今天蛋糕是不是周琴送过来的？
1: 哦，
0: 那我吃饭的时候问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天天有多少女孩围着呀，漂亮女学生啥的。我二哥在学校也算是优秀的，对吧？那女学生喜欢他，仰慕他，那也是正常的嘛。

0: 是我，
1: 小周，在忙啊？
0: 啊，我正好洗衣服，就顺手帮倪教授也洗几件。
2: 你辛苦了啊，除了做研究，还要照顾他的生活。
0: 不会，捎带手的事儿。您先坐。
1: 好。
2: 朱院长
3: 之前还跟我说，等伟强拿到金江学者，下一个重点培养对象就是你了。
0: 我这还不都是多亏倪教授提携。我们分内之事，就是包倪教授把实验都做好。师母，您这边坐吧，沙发舒服一点。

0: 没事，谢谢。
1: 今天您正好过来，有个事我正好问您一下。倪教授休长假，您知道吗？
2: 刚知道。
1: 那您知道是为什么吗？
2: 你不知道吗？
1: 我怎么会知道呢，师母？您是他太太呀。
2: 是啊，做了这么久，突然就放弃，是很可惜的。但是我觉得呢，他想放弃的，可能不仅仅是工作吧。你觉得呢？
1: 师母，您的意思是，倪教授休假是因为我？如果是因为院里的那些流言蜚语，您大可以直接跟我说。
2: 不管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其实我都是不在乎的。因为你们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们两个人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
1: 那您既然不在意这些流言蜚语，那您今天来找我是为什么呢？
2: 因为要拯救他，拯救倪伟强，你要跟我一起。
3: 这么晚了，爸妈怎么还没睡啊？
4: 是等着批咱们呢。
5: 回来了哈，
6: 爸妈还没睡呢。
5: 啊，没有没有，你这时间还有点早啊。来来来，先别着急睡觉，来再坐一下，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你看，来给谁来来一个啊？来来，儿子你也来一个。哎，
7: 这是个。我跟你妈这心里啊，尤其是你妈，这儿就堵了一个大疙瘩。这气儿不顺呢，就是我在这儿一直帮她捋顺这个气儿，到现在刚好了一点。你要遇见这种矛盾了，你咱们就得解决问题，你不能逃避。你家里面和谐了，你这社会才能和谐，是不是？
2: 啊，行行，少说点。啊，
7: 行。
6: 妈，我们确实不对，不是我不对，那个就是红艳那个假怀孕这个事儿吧，是我的主意，她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我的想法，必须得真诚的跟您道个歉，对不起。
2: 哎，不用的，不用道歉。做家长的，反正做什么事儿都是为了孩子们好。搬到那么小个屋子，你爸天天往上面爬，是吧？为什么呀？我们为谁？为孙子呀，为肚子里的孩子呀。现在这孩子没有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你得跟我说一下，我心里又得有个打算。
8: 那个，我确实一开始不知道俊是以这个理由来让您同意我们结婚的。
2: 不，这事不说了，不谈这个了。啊，你就说现在你们今后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8: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现在从各方面来说，我都还没有做好生孩子的准备。
2: 啊，为什么呢？
8: 就比方说我的工作吧。我现在我的事业还处于上升期。我希望我的事业等发展到一个比较好的阶段的时候，我们俩各方面经济实力都比较充足的时候，我再来生这个孩子。我是想这样，可能也给到孩子一个更好的环境。
2: 啊，行，我今天这么跟你们说啊。啊，这国家奔小康呢是分步走，你们俩这小康的日子一步就让你们迈到。只要你怀上孕，房子妈就给买了。
6: 嗯嗯，啊，真的假的吗？
2: 嘿，我骗你啊！
6: 直接一步到位，梦想成真了。我抱你一下，解决大问题了，真的。
2: 行了行了，啊，睡觉。
6: 我们俩先回屋了啊！
2: 快回屋，
6: 走走走。

0: 开不开心？不高兴啊？
1: 就这个，哎呦！哎，
0: 咱俩好好想想，要不给他个惊喜，把这事办了。
2: 不等我，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3: 我妈不是说的挺清楚了吗？
2: 关键是你妈要让我生孩子呀，我现在不想生孩子呀。
3: 这马上咱俩就有家了，就该办就办吧，来吧，媳妇儿。
2: 我问你，你刚才你说给孩子买房，你全款呢？
1: 我说全款俩字儿了。
3: 你没说，那你知不知道，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你首付就得100多万呢？
1: 哎，你等会儿我提三室一厅了。
3: 那你答应啥呢？
1: 我就是那没一说，他有本事，他先怀上。
4: 去，洗澡去，睡觉。哎
3: 呀，这二货，你这嘴，真有才，你真是。
5: 是你，啊！我刚才有一个人站我床头，我不认识他，他跟我要钱，我给他轰出去了。
6: 快，你先把这个给我来，先放下啊。
5: 他还在外面吗？
6: 没有人嘛，你肯定是做噩梦了。来，走，我回来了啊。
5: 嗯，你回来了。
6: 我陪着您啊。

0: 大概两个月前，倪教授有一个研究生，他刚刚进入这个课题组不久，就把我们研究出来了一些结果告诉了他一个同学。可那名同学呢，恰巧是化工大的，他们也在做一个类似的科研项目，所以倪教授知道之后就当机立断把这个学生开除了。可这名学生死活都不承认，闹到院里去，最后还倒打一耙，说我和倪伟强之间有不轨的行为。可也就因为这样，倪教授金江学者评选的事情就暂时搁置了。
1: 妈，你先吃饭啊，我打个电话去。
2: 哎。

0: 喂，你好，是赵小云同学吗？
1: 我是倪伟强教授的夫人。关于你给学校写匿名信举报倪教授的事儿，我们应该聊一聊。
2: 早。
3: 早。
2: 我们倪大制片够准时的，我跟同事都打听好了，倪大制片每天早晨9:40准时走进咖啡厅，一杯热美式，打包三明治，雷打不动。
3: 打听那么仔细。
4: 哎，不过你昨天不是上晚班吗？怎么今天又改早班了？
2: 我是为了等你，特意换成的早班。
3: 等我干嘛？
2: 请你吃早饭，喝咖啡啊。我那天做那咖啡的确是太不像话了，挺不好意思的。今天陪你呗。
3: 没必要，我这人不喜欢欠人情。给，刷我的卡。
2: 你大制片啊，给个机会吧。我保证这次咖啡做的绝对不会像生抽一样。
3: 那行吧，谢谢。
2: 你稍等。
4: 哦，对了，
3: 这个还给你。
4: 那天谢谢啊。
3: 洗干净了。

0: 没事，三明治。
1: 谢谢。还有事吗？
0: 在等用户反馈啊，我为了做好这个咖啡，昨天研究了一宿，你尝一下怎么样？
1: 不错，有进步。
0: 其实我给这咖啡也起了个名儿，它的名字叫放下。
1: 那天叫释怀，今天这又叫放下，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没别的意思。放下不是思考者前两年第八期的那期节目的主题吗？我记得那期你特意请了京北大学的赵教授，我特喜欢那期。
1: 你看了？
0: 每期都看。三年前你来我们学校采访之后，我就成了思考者的死忠粉了，每周六晚上八点准时守候。
1: 我可不信。
0: 不信？那你提问。
1: 行，去年五月王军老师那期，
0: 人可以没有社交吗？
1: 今年二月，春节特辑，
0: 要怎样过年才算是有年味儿？
1: 真的都记得啊？可是我们节目的平均受众年龄，那观众都应该像你爸爸一样吧？
0: 我没有爸爸，我妈每天都忙着赚钱，也没时间看电视。由此见来，思考不分年龄，不分性别，随时可以开始。
1: 三年了，变得喜欢思考了。
0: 其实我想跟你说，两年前我受伤那会儿，心里也是放不下跑道的。但你看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你也一样，放下一颗歪脖子树，也许你可以收获一整片大森林。
1: 是啊，道理都懂。可是当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呀？反正不管怎么样，谢谢你了。哦，对，难得我们思考者居然有你这么年轻的观众。不过很可惜啊，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这个节目马上就要停播了。
0: 停播了？
1: 对于这件事情，也许我真的应该放下。谢了。
0: 你那之天，我能加你个微信吗？
1: 为什么要加微信？
0: 因为我是你最忠实的粉丝。
1: 行，咋了？
0: 谢谢。
2: 刘谦啊，你离婚以后后悔过吗？
3: 后什么悔呀？日子还得过呀。以前呀，他也不着家，孩子也不管，后来又弄出个小三儿，搞得家里鸡飞狗跳的，还不如没这个人好。
2: 你也别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当初如果他一点优点都没有，你会嫁给他吗？
3: 这人是会变的，你知道吗？以前啊，家里有这么个人啊，就算他不在家，我也给他留着饭，留着门，这心里还有点盼头。现在好了，什么都不用留了，盼头也没了，就跟那个鸡肋一样，留着也没用，丢了吧心里有点别扭。

0: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忍一下，让一步，可能会是不一样的结局。
1: 不可能，这是原则问题。他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绝对不允许。哎呀，我好不容易享受按摩一次，你就别老提他了。
2: 哎哎，别在这儿刷你那破核桃了，行不行啊？啊，赶紧给儿子打个电话，问他们到哪儿了。下了班老不知道，着急回家。我这做好了菜了，然后就都凉了。还得给他们热，
3: 耽误不了一会儿。你又回来了吗？赶紧吧，吃吧。
2: 哟，米汁啊，红雁呢？
4: 赵叔病危了，燕儿得回去看一眼。
2: 哟，病危了？
4: 啊，
2: 不是回去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3: 行行行，那咱吃吧。
2: 我吃吧。
3: 这么多菜，咱喝点儿。
5: 哎呀，来吧。
2: 你们俩先吃着，给你们盛汤。
5: 他那继父多大岁数呢？
4: 60出头。
2: 哎呀，63，你问过红雁好几遍了，我都记得。就他这赵叔，就这肝，绝对就是酒精性肝硬变，就是喝酒喝的。你以后也少喝点吧，天天的。
3: 我这喝的，我那泡的全是精华。
2: 那个俊，妈说你几句啊，你肯定不爱听，但是我必须得说了。当初你跟他好，要跟他结婚，我为什么不同意啊？他这长得样是挺好，但是这条件不行。就这么一个妈，哎，跟那赵叔那么些年，你说这肝癌怎么治？到时候人一走，肯定赵叔那俩孩子得来跟他妈争房产呢。到时候他妈怎么办？举目无亲啊！这时候肯定就得投奔闺女了。那天你爸还跟你叔在那说呢，奶奶，我们一直啊没尽孝心啊，说要不然啊让妈到我们那儿去住一段。现在好，你丈母娘没地儿去，肯定也得来呀。来睡哪儿啊？睡上铺，我跟你爸沙发一坐，哎，大眼瞪小眼，一宿一宿我们俩聊天呗。
3: 这有很多这个现实当中的困难都能解决的，实在不行就旁边不有旅馆什么，就开个房间不就完了？
2: 谁掏钱啊？旅馆你掏钱啊？呵家你真有钱，哼！
3: 住确实是咱家就挤不开。
2: 住旅馆，五星级酒店，
3: 啊，
2: 天天住着，
3: 那就咱家没那条件。
2: 你善良。
3: 条件。
6: 这，今天咱们全家凑在一块儿。主要两件事啊。这第一件，我爸的这个葬礼怎么弄啊？
7: 三爷，
8: 大哥你决定吧，该花什么钱就花，该做什么我们都做。
9: 对，大哥，都听你的。
6: 那行，这样啊，殡仪馆这边呢，他们是高中低三个档次，多少钱的都有。我想的呢，咱们也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咱们就不搞那个风光大葬了，确定一个差不多的价格就行。
9: 行，
6: 只要咱们不丢面，对吧？
9: 对，
2: 这行。
6: 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费用问题。我想的是呢，咱们兄妹三个人，一人掏一份儿，没问题吧？
8: 没问题，
9: 没问题。
6: 这第二个事儿啊，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爸呢走得急，也没留下个什么话，这房子呀还有什么其他的，大家商量商量这怎么解决呀。
8: 大哥你说怎么解决吧。
6: 我的想法简单啊，劈三份，咱们三个一人一份。
9: 嗯，
5: 对。
6: 小妹，你要是有什么想法和建议，你当着大伙儿的面你可以说。
8: 叔走的时候没有留遗嘱，按照法律规定，夫妻共同财产一半给配偶，另一半我们四个平分。
9: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怎么就四个人平分呢？第四个人哪来的呀？
1: 大哥、二哥，我和我妈。
0: 哎呦我呀，你可真会分呢啊！你妈都已经拿走一半了，怎么还平分呢？
1: 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不相信你可以去查。
2: 你别老在这给你提法提法，你一家人你提什么法呀？
3: 行了，燕儿，
4: 按你大哥说的办，一家人为了房子伤感情，不值得。
1: 妈，不能这样，你一个人照顾叔这么多年，老了还没个安稳，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
5: 哎呦，小妹啊，你这话说的就差了劲了啊啊！大家该都听到了，一直在说这房子分宜是有居住权的，怎么到你嘴里成了我们欺负你了呢？
1: 是啊，叔这些年生病，一直身体都不好，全是我妈一个人在照顾。你们这些当儿子的有尽过孝道吗？分家产的时候倒挺上心的，就凭我妈这些年一直照顾叔，就应该按法律分，合情合理。
5: 哎呦，刘红艳，你这话说的是越来越离谱了啊！谁没尽过孝道啊？啊，你问我大姑二姑，问我小叔，爸生前的时候，从家到医院来回的，不都是我专车接送的？一天到头你回来过几回啊？你
1: 当儿子不是应该的吗？
0: 你怎么说话呢？你
1: 我怎么说话的？我说的都是事实。这些年叔看病买药花的钱，除了能报销的，哪样不是我妈掏的钱？你们出过一分钱吗？今天在医院还是我结的账，一到给钱的时候，一个一个在那装孙子。
5: 刘红艳，你说谁孙子呢？
1: 你
5: 我现在让你住在这儿，已经给足你面子了，知道吗？啊，你说这重要？我告诉你啊，你说谁？
6: 范医生，你洗完了？
7: 哦，
6: 我还给你冲了感冒药了，你快把药喝了。
7: 你这是有情况啊，无事献殷勤。
6: 当然没有了，那小姨对外甥好不是应该的吗？别接。
7: 怎么了？这么大反应？
6: 就是我妈给我订了今天的机票，她让我今天就回去。可是我现在还想留在这儿备考，现在姐又打电话过来，一定是来做我工作的。
7: 不是，他们不是已经同意你来金北艺考了吗？
6: 他们不知道。我是说我一模成绩不好，然后来找你放松一下心情。
7: 合着你之前都是骗我的呗？
6: 大外甥、亲外甥，我的好外甥，以前我对不起你。现在只有你能拯救我了，
7: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现在唯一能帮你的，就是帮助你收拾行李，明天把你送走。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哪个买的？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怀孕遇到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影响？
1: 高血压的危害扩大了，胎盘早剥或者是早产，甚至在胎中就夭折的。
0: 妊娠期高血压可以用药吗？
1: 你变成重度了，我不给你吃药，所以肯定是要吃药的。
0: 备孕女性需警惕，预防妊高症要提前。
1: 怀孕或不怀孕的都要查血压。
0: 得了妊娠高血压怎么办？中国高血压第一人主任医师于振球带你认识妊娠期高血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慧宇。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介绍我们的乐学嘉宾迪迪和易坤，欢迎二位。
3: 大家好，我是迪迪。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坤。
2: 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高血压的话题，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就是准妈妈们。很多朋友都留言说啊，其实在怀孕之前自己是没有这个疾病的，但是怀上了宝宝之后却患上了高血压。
5: 是怀孕以前就有高血压吗？
3: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因为我周围也有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就是我有一个姐姐，她是怀孕过后才会导致那个血压高的，就是然后让她觉得就是她整个孕期都特别担心宝宝的健康问题。
2: 哎，还真是这样。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在怀孕之前是没有高血压疾病的，因为怀上了宝宝要面对很多未知的风险，因为要迎来新的生命，发现还在检查的时候患上了妊娠期高血压这个疾病。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和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在我国准妈妈的这个群体当中，10%的人可能都有这个疾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专家，来自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的于振球教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妊娠期高血压。来，有请
6: 于振球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提出高血压是一门独立学科，2003年于北京安贞医院正式创建高血压科，是第一个提出高血压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人，也是第一个创建高血压科的人，有着中国高血压诊疗第一人的荣耀。
1: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朋友们大家都好。
2: 很多的准妈妈们，他们说，哎，之前自己没有高血压，但是一旦怀上了宝宝之后就有这样的疾病。
1: 过去叫妊高症，现在的名字叫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它是包括一，妊娠期高血压；第二，子痫前期子痫；第三，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第四，慢性高血压伴子痫前期，是这么四种类型。那么还是用主持人的话，就叫妊高症算了，这样老百姓好懂。
2: 就是大家能够理解，它是一个总称，但其实下面分入四种不同的情况。
1: 因为不同的情况治疗是不一样的，
2: 不同的方法的，
1: 预防也是不一样的。
2: 其实呢，还是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具体的诊治，才知道我们该如何对症下药，这个很关键啊。
1: 对，关键了。
2: 我想问一下您，就是这个高血压患上之后，对我们的妈妈和宝宝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因为如果身边有孕妇朋友的话，我相信大家
1: 主持人特别着急。
2: 这个确实我挺着急的，因为我身边的好朋友也是有这个孕妈妈，她也告诉我说自己患上了这个疾病。我今天也是带着问题来向您来请教的。
1: 你想想，正常怀孕要孩子生长，他有一个好的环境和好的营养。
2: 对，
1: 那么这个妈妈有高血压以后，肯定这个环境就破坏了，
2: 受到破坏了。
1: 就是高血压对人的危害，不仅对妈妈有危害，对孩子也会有危害。
2: 是的，
1: 所以对孩子来讲，大家可能想得到，一个高血压的妈妈肯定孩儿的生长发育会要受到什么呀
2: 影响，
1: 甚至生长发育迟缓，生

0: 顺了以后本来应该这么长一个孩子、嗯、结果就这么长啊。
1: 哦，但是影响还挺大呢。
0: 嗯 嗯, 嗯，当然还有的有胎盘早剥或者是早产，甚至在胎中就夭折的，就各种各样的都会有的。 嗯, 嗯，还有指尖就是抽起来的嘛，
1: 这是挺难受的哈。
0: 啊、嗯，就难受，那对宝宝的压力
1: 也很大，
0: 也很大，这事儿就不能出现。那么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全百个妈妈不出这些事情。
1: 没错，
2: 嗯。但是这的确也出乎我所想哈、啊，因为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我知道可能在什么产妇大出血啊这种情况会导致夭折，或者说就还没有出生就死亡的情况，没想到一个高血压也有这么大的影响。
1: 嗯，对，
0: 高血压的危害可大了。嗯，就是还可以引起妈妈的心脏大呀。
1: 哦，心脏也会影响。
0: 嗯，哦，心衰呀。嗯，什么冠心病呐、啊嗯？血压高了以后，
1: 它会引起并发症。
0: 哎、就并发症、哦，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承受的压力也很大，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孝敬妈妈，就是这个道理。
1: 对，其实刚才于教授讲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来考考他们俩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请看大屏幕，有几个题目，哎，你们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有其他的想法，可以拿出手上的这个牌子来举一举。我们来看第一个误区，妊娠高血压不能吃药，为什么呀？是不是觉得可能会对胎儿有影响？你们觉得是对的错的，还是给个半对？
3: 我给个半对吧。
2: 半对，
1: 都是半对啊。
0: 他们两个都不对。你比如说就将来你要委屈一下，如果你将来怀孩子以后你变成中度了，我不给你吃药，那就让你在中度、
1: 这样发展下去吗？
0: 对，不可能，
1: 肯定是
0: 错的。所以肯定是要吃药的。
3: 那如果这个药会不会对胎儿有影响？
0: 所以我们吃的是对胎儿生长发育影响小的药物，这是第一点。
1: 理解。
0: 第二个呢，是要针对他的高血压发生的机制来弄的。你比如说血管收缩，所以给孕妇用的药的话呢，要给他血管扩张的。
1: 扩张血管。
0: 扩张血管，你不是收缩吗？我就让你扩张，所以一定要对症。举个例子，小苯地平是一个钙离子拮抗剂，通过研究证明的话呢，它对胎儿发育的话，影响不大，也不能说百分之百不影响啊，有时候说不清楚啊。你比如说万分之一、一百万分之一的，有就是少一些，就是要给他用这个药，然后的话呢，把他的血压呢要给他控制下来，就是可以的。所以妊娠高血压还是要吃药的，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吃药，不能偷偷摸摸的吃啊。
1: 是，
0: 嗯，当然还是一些药物，什么金苯大秦啊、甲金刀吧，但是妊娠期高血压是能够用的，这个都有规定的。嗯，
1: 对，还是放心了啊，
2: 还是早发现早治疗啊。
1: 是的，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误区，得了妊娠高血压需要卧床保胎，二位觉得是对还是不对，或者不太清楚，我打个半对吧？
3: 这个肯定，我觉得是对的吧？
1: 对，我也觉得没任何问题。
3: 跟我是
2: 因为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腿部会有那个水肿，包括那个血管的问题。那我想这样的话，他躺下去应该会好一些吧？
3: 对，而且他走路的话可能也会疼吧？嗯，不太好走。
0: 如果说保胎，你举这个啊，任何怀孩子的妈妈都要保胎啊。
1: 对。
0: 但不是卧床保胎，你该看病看病。你不是今天160，我给你把血压降到140以下，然后的话你这些给你纠正了，还是该动还是得动。哦，就该动。
1: 运动也还是蛮重要的。
0: 那当然，他最起码自己生活参加工作锻炼，那能躺着，这一躺的话那不就烂套了。
1: 来，我们来看第三个误区啊，分娩一结束妊娠高血压就好了，这说的有点绝对了，但是也不一定，二位给出你们的答案吧。易坤这边啊，
2: 敢不敢举呢？这个
1: 不对，迪迪，
3: 我觉得应该是半对，因为这个分两种情况，是吧？原发型的和继发型的，是不是？
0: 你们俩都得。妊娠期高血压，怀孕20周有的，孩子生了12周就要正常，所以他不是一生下来就好了。好多新疾病，就是孩子生完他还可以重新出现，比如说 高血压

0: 就妊娠期高血压、心脏大，叫围产期心肌病、糖尿病、脑血管病、等等这些病，孩子生完了一年之内还能够出现的。当然了，就那些年龄大的，超过35的，肥胖的，有甲状腺的，有高血压的，所以孩子生完还不能万事大吉，还得要给他进行调理。
1: 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妊高症的三个误区，电视机前的准妈妈们一定要注意了，要及时的发现才好及时的治疗。同时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如果不去进行检查的话，从表面上你看到这个孕妇有什么身体的改变，你大概能够猜到她患上高血压了呢？在她身体上会不会有些变化？
0: 你要是妊娠期高血压的症状有，你看，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啊。首先这个妊娠期高血压它有哪些症状呢？有看东西啊，视物模糊，视力下降，严重水肿，这还会导致水肿是吧？
0: 这有水肿，
1: 孕妇多少会有一些水肿，但是我们这个屏幕上写的是严重水肿。
0: 那就是妊高症的
1: 一个明显的症状了，
0: 或者心衰的一个症状，这个就是属于子痫前期子痫的一些症状，这已经是很严重了，
1: 比较严重了。
2: 那像我姐她怀孕的时候头晕呀、特别疼，然后还有就是会呕吐，这些不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孕妇的一个正常反应吗？但是她去检查就说她也是有高血压。
0: 对，所以她有些症状是没有特异性的啊。
1: 她还挺狡猾的这个疾病。
0: 就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没有特异性，你不能说这个症状就对这个病那个症状，那大夫就好当了，一捆脸会当了，就是这样的。
1: 就证明她是复杂又狡猾的，所以才不容易发现。
0: 就不容易发现。但是这个高血压的话呢，那你只要伸胳膊量个血压
1: 就能够大概了解自己的血压。
0: 不是，利利索索的就了解了。
1: 利利索索了解。
0: 你比如说她怀孩子之前她高压90，低压60，怀了24周变成130，低压80了。虽然在国家标准她达不到140-90，但我们的话想，你想高压90变到130，已经上升40了。
2: 对自身来说已经是高血压了。
0: 对，就是不能给他下个诊断，但是我们要按照高血压给他处理，就是对他要格外的关照。
3: 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么多的种类，他的您刚说到的对症下药嘛，要怎么个治疗法？这个是个问题啊。
0: 就是他首先这个人已经是孩子已经怀到肚子里头了啊，他得的高血压，那么我们就给他喝点冰水，因为他有保健本儿，有记录，一喝得就喝得出来了。喝得病死的话呢，无非一个就是妊娠期高血压，一个就是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当然还搞不清楚的，为什么弄不清楚呢？比如说他不做体检，家里也不重视，本人也不重视，他怀孕前没有测血压，怀了10周也没测血压，15周也没测血压，直到28周，腿也肿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很严重了，都抽了，头晕脑胀，胎儿在那头乱动了，再找大夫看病，28周发现了高血压，一捆，你说他是慢性高血压，还是妊娠期高血压？
3: 他没有检查过的话，无法判断吧？
0: 对，所以就是。他已经回答很清楚，
1: 他已经回答正确了。
0: 就于教授水平这么高，也回答不出来，他就没法回答了嘛。就是叫分不清的，分不清怎么办呢？那你就给他就降压治疗，先这么弄着。当然有一些人来话呢是要死要活的，叫妊娠期高血压急诊。
1: 急症这两个字就看起来心惊胆战的。
0: 别说怀孕。就连一捆你的血压如果高到200，低压到120，
1: 那也受不了，
0: 也是急诊，
1: 肚子里还有一个新的生命呢。
0: 对，
3: 太担心了。
0: 对，还有就是重症高血压，

0: 就是血压很高，还有指尖，指尖前期，指尖就是大家知道，你比如说给他查尿，尿里面不应该有蛋白，他有
1: 蛋白尿，就是
0: 蛋白尿，就叫指尖，
1: 理解，
0: 指尖指那个指尖前期啊，就还没达到抽，抽的话呢，就是属于
2: 已经身体都有反应，都开始抽搐了，
3: 对，
2: 很严重，
0: 那个时候呢，对娘娘。

0: 他不找大夫，先怀上再说。哎呀，他以为
1: 这真不行。
0: 那个基本上怀三个要流掉一个，就是这个流产
2: 主要是太。
0: 但是还是这三个人，他只要找我们来看，经过我们看完了，给他调理好了，是怀一个生一个，也不是我们不是说一做节目以后个个都就是谈虎色变或者人人自危，也是，是指那些。有原因的人才得这些东西啊，你比如说35岁以上怀孕，他肯定和25岁就不一样，
1: 身体会有一些情况的改变，
0: 那么比如说他这个人胖和不胖的人也不一样，他有糖尿病和没糖尿病不一样，有过去生孩子得过高血压和没得的不一样，有甲状腺的和没有甲状腺的是不一样的，就。你这个慢性高血压和血压不高的不一样，就是说要了解到这些容易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这些人，要把它摘出来，给他要进行修理修理，也就是说要给他做一个详细的问诊和体检，把他的这些隐患都给他
1: 排除，
0: 排除出来，还是得要给他查个血呢，查个尿常规啦，产后血糖啦，甲状腺功能啦，心电图啊，超声心动图啊，这些血管 B 超都要给他要
1: 检查清楚，
0: 肝肾功能查清楚了，然后呢，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给他治疗一段时间，再怀孕。尤其是如果我们查出是高血压来了，那因为高血压在没有怀孕之前的小姑娘的高血压。它分两种，一种是原发性高血压，一种是继
1: 发性。
0: 那么原发性高血压的话，就是没什么原因，高盐、肥胖、喝酒引起的，血压好了，就
1: 正常了，就可以进行受孕了。
0: 对，
1: 还想问一下您啊，为什么有一些妈妈她们在怀孕之前没有这个高血压，为什么怀上孕之后就一下子有了这个疾病，在几周之后才能够显现出来呢？
0: 这个就叫。一种继发性高血压，那么继发性高血压又比较复杂了，
1: 是
0: 有的能把原因查清楚，有的是
1: 不太能查得清楚的，
0: 就有些是查清楚，但是这个病呢也不是100%都能够治疗的，
1: 是
0: 可能影响生育的或者治不好的，就是一定要靠药物来维持的，或者他查到的时候心脑肾已经受到影响了，可能这个时候就由大夫来弄，只有把这个弄清楚了才让他去怀孕的。
3: 但是我感觉这个高血压应该是属于年龄比较大的人会得的吧，我们这种年轻人应该不会吧？
2: 我觉得不一定，真的真的，我们听听于教授怎么说。
0: 现在高血压有一种年轻化的趋势，你比如就我们贵医附院高血压科现在住了30多个病人，15、16岁的就有2-3个，20岁以内的有好几个，
2: 20岁以内的都有，
3: 这个可能和我们年轻人的节奏太快有关系。我们当时
0: 你再快有我快吗？
3: 对，因为大家都追寻一个结果嘛，就是看到是正常两个字，他就没有再管。
0: 这才是，
1: 这是一个误区。其实我觉得易坤想表达的是，现在的年轻人
3: 没有太在意数值，可能就看了结果了。但我觉得这可能
1: 生活习惯太差，可能有吃宵夜、熬夜，生活压力大，可能和上一代人一些生活观念和健康观念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
3: 不一致的。
2: 我赞同。
0: 所以我们贵州电视台来做这个健康的节目，就是要改变这种
1: 大家的观念，错误的生活观念。
2: 对，
0: 你最起码你易坤你应该带头哈，你把你那个圈子的朋友们
3: 是吧？
0: 对，你朋友的朋友再把给带起来就行了。
1: 对，
3: 我觉得今天听了以后，我的确也觉得好像立刻也应该去做个体检，并且关注一下血压，因为平常也没有想到过说我们这样一个年轻人会有一个有高血压的情况。
1: 所以易坤就走进一个误区了。
0: 为什么呢？高血压刚才说了有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的话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小女孩一生下来。他带着一个先天性心血管畸形，带着一个什么肾脏病、心脏病，或者他在这么高的时候他妈妈没照顾好，得了个重感冒，一个月都没好，然后闹成个肾炎、结缔组织病，他高血压就这么来了。所以这个

0: 给孕前期的女同志，就是包括怀孕或不怀孕的，都要查血压，就是这个道理。
1: 是，所以呢，我们说到妊娠高血压，它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也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孕妈妈们，一定要做好孕前的检查工作。现在您也可以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准妈妈们，如果你一旦患上了这样的疾病，也千万别担心，通过我们的治疗是可以保障健康的，也可以怀上二胎啊。那您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病例让您是印象很深刻的呢？
0: 这个太深刻了，这个同志啊，妊娠33周了，然后在她妊娠17周的时候，血压就高上来了，到了25周的时候，怀孩子25周啊，腿就肿了，就更高了。然后呢，他就找大夫就看，就吃药，挺到28周的时候，走1公里就参加正常工作，他也没倒下，不是像刚才我们题目说
1: 要卧床，
0: 卧床，就喘了。然后到30周的时候，走20米就都不行了。
1: 很严重了，已经
0: 很严重了。以后的话呢，后来的话呢，我那天把他请来给他看病，他一出电梯到我们办公室就喘，我说这叫什么看病，赶紧把他推到抢救室吸上氧气，然后就组织全院讨论，而且尿蛋白好几个加号，那就是典型的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中度高血压，子痫前期，而且心脏还大，还有腿肿，那个是很难。但由于他知道我们贵妇院高血压科以后的话呢，因为全院会诊，就是要给他保质，然后的话呢，就及时的给他进行了剖腹产，因为有31周呢，这个胎儿呢是可以存活的。后来2、3。现在都非常好。
2: 于教授，刚刚了解到这么多呀，我觉得咱们高血压带来的危害还是挺大的。那么我想问，我们该怎么去预防我们这个妊娠高血压呢？
0: 要说预防的难度比较大。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已经有慢性高血压了，他怀不怀孕都有高血压了，那么他也不能说因为高血压就不怀孕了，所以只是要发现，给他治疗。那么有些人怀孕20周的时候，她血压要高上来，这是一种继发性高血压，它也是要发生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在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给她谋子平安，要在这方面做工作。你比如说，凡是结婚要生孩子，就说弟弟你本人，等你长大了。要结婚了，你要先做个体检，量个血压，在之前要做工作。怀了孩子以后要定期的体检，体检的话呢，像弟弟你这么年轻，身体那么好，可能体检的频度呢就宽一点。假设35岁以上的，或者是怀完老大以后，10年了，他现在要怀老二，就间隔10年了。或者胖的，有些糖耐量异常的，有些身体不好的，检测的频度就要什么呀？
1: 频繁一些。
0: 就频繁一些。所以这个问题呢非常简单，就量血压就行了。
1: 是。
0: 有变化你就到当地的医疗机构来
1: 去就医，随时监测。因为像血压计在家里面都可以备着，随时就可以量量，看一下每天的一个数值。
0: 要科学对待。
1: 对。
0: 科学，你再难也不如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吧。
1: 对。
0: 那当然可以预防严重，听到没有？你比如说他那头有很多的措施，平时要清淡，不要熬夜。
1: 那对饮食方面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地方呢？
0: 营养要够，尤其是蛋白质，它胎儿供胎儿成长发育，就是那个营养素，糖、蛋白、水、无机盐，还有脂肪，就这些都要吃，还能有，你只是给它吃得干净。

0: 说点而已。那么最重要的是盐要给它控制、嗯、我们贵州啊那个辣椒蘸水啊、嗯、太狠了，就是这儿跟表面都放着一些那个豆豉剁成面面以后糊在上头，盐控制一下。
1: 通过于教授的讲解，我们知道妊娠高血压对于宝宝和妈妈的身体危害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孕妈妈们按时做好产检，早早把这个疾病啊扼杀在摇篮之中，我们是可以杜绝和预防的。那如果一旦患上这样的疾病，您也不必担心，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药物的干预来进行治疗的。现在您也可以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也不要忘记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更多的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

0: 眼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我们今天做可可起司，我们就用树莓来做果酱。Mascarpone cheese 跟 cream cheese， 我们把它做成这个蛋糕的主体。
1: 哇哦，漂亮！哦，在家也可以精致下午茶。
0: 它把它融合在一起之后，你会觉得哇，香气有，酸度有，甜度有，然后那种 creamy 那种奶香味也有，对不对？
1: 嗯，真好吃啊！
0: 我们今天做可可起司，比较特殊的地方是我们用两个 mascarpone cheese 跟 cream cheese， 我们把它做成这个蛋糕的主体，跟可可结合。对，你知道可可跟巧克力差在哪边吗？
1: 可可是巧克力的原型吗？
0: 不能这么说。
1: 那是
0: 巧克力的原型是可可块。可可块本身是有油脂在里面，有可可脂在里面，但可可是把可可脂拿掉之后剩下的渣磨成粉，就是可可粉。但如果可可的块把它直接磨成粉，可可脂是含盖在里面，再夹别的东西就变成巧克力，所以可可粉是不含油脂的，油脂比较少。哦，对哦，那所以我们今天用可可粉呢，它就会稍微比较没有那么的
1: 甜腻，是吗？
0: 胖，
1: 怪不得有些人减脂他会吃那个可可，
0: 对，
1: 喝那个可可饮什么的，所以它其实是没有油脂的。
0: 在这个之前，我一直以为可可跟巧克力是一模一样，因为我觉得味道很像。对，
1: 柠檬皮。
0: 对，柠檬皮被削下了，因为这个很有趣，在早期根本没有人在用柠檬皮。
1: 那后来为什么开始有人用呢？
0: 后来发现柠檬皮它的香气非常足，而且在糕点上面很好用，所以大家开始会很善加用柠檬皮来增加它的风味。
1: 但是只能削皮，不能削那个皮和肉中间那一层
0: 囊。那个囊的话，对，那个会苦。
1: 你需要多少的柠檬皮呢？
0: 我就能够用的先把它削下来嘛，因为我这个待会要把它挤成柠檬汁下去做成酱汁。好，我们就用树莓来做果酱。
1: 好，我们现在是要炼一个果酱是吗？
0: 对，然后这边把糖放进来。然后来点柠檬汁。
1: 做果酱一般都会放点柠檬汁。
0: 对，不然它酸度不够。好，那就把它倒到里面来，慢慢熬制它，做成果酱。
1: 什么火呢？
0: 小火。先试一下，因为我觉得它应该不够甜。哦，直接这样喝很好喝哎。树莓真好。好，你那边在慢慢熬的过程当中呢，我这边把起司的部分做起来。好，这是 cream cheese， 我们把它放进来。
1: 做起司蛋糕都需要这两种不同。
0: 对， cream cheese 跟 mascarpone， 对。
1: 它们两个的比例有没有什么影响？
0: 要看你要什么样子的硬度。对， cream cheese 会稍微比较硬一点， mascarpone 比较软一点，所以你可以这两个你可以自己去做控制。
1: 你要把它打到什么程度呢？
0: 有点浓稠，小心又不要焦了。
1: 我们这样做的果酱可以在冰箱冷藏一个星期都没有问题，对不对？
0: 可以，甚至更久，只要你的储存的方式是对的。好，那我们先把糖放进来。

0: 然后可可粉在这个时候把它放进来。
1: 可可在西餐当中的应用是不是一般都是做甜点？有没有把它做到正就是正餐当中或者怎样？
0: 你如果说你要你的酱汁，比如说偏辣的酱汁、偏浓重的酱汁，你只要稍微把它可可放进去，它就味道变得比较沉、比较重。好，这边我们来把这个消化饼干把它打碎。我们把消化饼干先放上来。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放到里面来，当成挤花袋用。
1: 挤花袋，它没有那个嘴
0: 啊。没关系。
1: 那你就只能用手来控制那个。
0: 你总不能说你在家里面，你今天要做一个甜点，然后为了它你还去买一堆东西。你现成有这些东西就可以拿来用，对不对？我曾经有遇过很多的厨师在教菜的时候，他们就因为很多时候会习惯性会有很多工具。所以他也希望说大家学跟他买一样的工具。那但是说真的，有时候你在学做菜是这样，你花了这么多钱下去，那结果后来你可能是做了两次，那不是划不来。所以与其这样，你就可以运用手边上的东西，看要怎么样去运用它。

0: 好，这个时候我们把酱淋进来。
1: 哇哦，漂亮！
0: 然后粉再进来，
1: 我们的焦化饼干碎。
0: 好，把它铺平。那你帮我准备我那个刮那个铲子那个。
1: 刮刀是不是？

0: 在吃的时候，你从上面往下吃，它就会可可的味道相当足。那当然，我们最后还要在上面再点缀。
1: 在家也可以亲自下午茶。
0: 嗯，而且不用担心的是，虽然 cheese 感觉是比较胖一点，但是可可粉它不带油脂，所以你不用担心。

0: 选一个什么颜色的呢？白的吗？
1: 其实好看比较重要。
0: 哎，可可粉很香的，生可可粉很香，
1: 就是香。你待会吃到的时候，你把里面的那个 cheese 放进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它很香气很足。要么这是软的，所以插上去就刚好。哇哦，哎，就是看你手头上有什么样子的东西，你就拿来利用。
0: 因为可可粉颜色比较深，所以我们可能需要颜色亮去点缀它，是吗？
1: 再来果盆叶，
0: 一个精致的小盆栽。
1: 蛮有趣的哦，
0: 一整个是一个创作的哦，还有这个，哇哦，哇，好浪漫啊！一些柠檬碎撒上去之后，
1: 啊，不是只有好看，它到了吃的时候会带点香气，
0: 是真的。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做的可可 cheese。来，请用。吃的话就是
0: 心破坏。
1: 不会的，就是这边有没有？从这边。
0: 暴力美学。
1: 暴力美学什么意思？
0: 破坏掉精致。哇哦哇
1: 哦。就吃啊。
0: 来吧，不客气啦。嗯。
1: 如何？
0: 树莓的那个酸甜挂的味道，可是它一点吃起来都不腻，是不是因为上面那一层可可粉有把味道给拉下来？

0: 首先它其实应该严格说起来，如果说我们把这一杯放到冰箱去冷藏，
1: 那会更好吃吗？
0: 它就是一个 cheesecake， 对不对？
1: 对。
0: 那 cheesecake 里面我们放了糖，也没有放得很重，对，因为我们的酱味道比较重，所以我们把酱放到里面去，那让只要是莓果类的，它跟 cheese 跟可可或者巧克力其实都蛮搭的，对。那我们在吃可可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担心说啊，我会不会胖啊或干嘛？那但因为它已经把可可脂拿掉了，所以相对跟巧克力比起来，它没有那么胖，对。那 cheese 在这边再跟我们的树莓酱这种酸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可可，你就会觉得哎，它不是那么单纯的只有比如说 cheese 味，
1: 对，
0: 或者比如说只有树莓味，或者只有可可味，它把它融合在一起之后，你会觉得哇，香气有，酸度有，甜度有，然后那种 creamy 那种奶香味也有，对不对？然后上面我们又放，你可以
1: 柠檬很清新的，
0: 对，你再从这边柠檬的地方再挖一点出来，你再吃到那柠檬柠檬屑屑，你就又是不一样，
1: 很清新，那个柠檬皮不要小瞧它。
0: 柠檬又真的不是开玩笑，
1: 它的滋味不输里面的树。
0: 你可以在那边有一颗蓝莓，你直接挖着，对，然后一起吃，它又不一样，对不对？怎么了？
1: 啊？这边会爆浆，更好吃。
0: 哦，所以说你在家里面，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食材，但今天可可粉我们只是拿来做甜点，未来我们可以把它，比如说可可粉跟cream。就是鲜奶油做结合，再跟红酒做结合，它也可以做成牛排酱汁啊。它甚至比如说你在像墨西哥菜有很多，它会用到可可粉或是巧克力粉的地方，你就可以拿来运用。它会让你的底蕴会更好，它的橙的味道会更明显。那因为它本身也带一点香，带点苦。我们说食物味觉里面有酸甜苦辣咸，苦并不是我们每次想象中的那些苦瓜的那些
1: 皱眉的那
0: 些，它有时候是让你带一点点那种微微的 bitter。就是有点苦香味，它吃起来反而会让你提升食欲。这个不难，我相信你都会做，刮刮刮一刮就好了，好不好？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0: 我们说食物味觉里面有酸甜苦辣咸。苦并不是我们每次想象中的那些苦瓜的那些
1: 皱眉的那，
0: 它有时候是让你带一点点那种微微的 bitter， 就是有点苦香味，它吃起来反而会让你提升食欲。这个不难，我相信你都会做，刮刮刮一刮就好了，好不好？试试看。

0: 现在把它里面的内馅都炒好了。
1: 对。
0: 那待会呢，我们会把它放在塔里面先烤，然后我们会打一个蛋白，等到差不多就把蛋白抹在塔外面，那蛋白就像雪花一样。
1: 把蛋白抹在塔外面，像吃冰淇淋那个雪饼。
0: 它已经好了。哇。什么？
1: 然后只有上面那个绵绵的、柔柔的，嗯，哇，好特别哦！
0: 可以啊，
1: 可以，很可以，
0: 很可以啊。好，我们今天呢用这个培根跟蛋，我们来做一个蛋白培根塔。
1: 嗯，是用这个蛋塔的这个模具。
0: 对，
1: 它是一个烤箱料理。
0: 要先炒，把它做成咸派的感觉，但是是做成塔状。你帮我打蛋，
1: 好，
0: 然后不要弄破，然后把蛋黄跟蛋白分开，
1: 都打了是吧？蛋都，
0: 对，但是要蛋白跟蛋黄分开哦，不要破哦。哇，哪里痛打哪里，
1: 是证明。不要，你不说，他就不会那个。人越担心的事，他越会发生。我后面几个绝对不破。

0: 没不会，差一点点。要做六个培根塔，用这种，就四颗蛋。
1: 好，那这边我来炒。好，那你现在帮我把蛋黄拿一个碗，把蛋黄拿出来，不要破哦。
0: 绝对不破。
1: 这边把培根炒香。你那个破了，其他都不能用了。
0: 我知道。其实有专门就是让蛋黄脱落的那种勺子，中间有洞的那种。
1: 这边把培根炒香，最好把培根油炒一点出来。
2: 直接去干煸它。
1: 对。
2: 我们有的时候拿到了，就是中国的火腿也是这么做的。
1: 火腿，你说是哪一种火腿？
0: 比如说宣威火腿、金。
1: 宣威火腿不一样啊，培根是用五花肉，火腿不见得，火腿有可能会用碎肉，有可能用腿肉，不一样。这些东西跟宣威火腿是截然不一样的东西。
2: 因为我看师傅有时候也是会去，
1: 但是油煸的话是要把它的香味炼出来，来给我点水，让菠菜再软一点，好。
2: 菠菜和培根一直都是很好的搭档。
1: 对，可以了，不用了。你吃过很多的塔，对不对？
2: 嗯。
1: 有什么塔？
2: 咸派的塔呀、
1: 啊。咸派塔。
2: 还有甜派的塔。
1: 蛋塔。
2: 一般是这两种吗？
1: 我们是蛋白培根塔。我现在先把它，现在把它里面的内馅都炒好了。
2: 对。
1: 那待会呢，我们会把它放在塔里面，先烤，然后我们会。打一个蛋白，等到差不多就把蛋白抹在塔外面，那蛋白就像雪花一样。
2: 把蛋白抹在塔外面，它抹完之后还要再去烤和加热吗？
1: 对，因为总是希望说有一些不同的组合，让大家看到会觉得说哇耳目一新，对不对？那最主要是培根呐、啊，如果你早期就是开始有去国外生活的话。基本上培根就是他的早餐固定会有，老外很喜欢把培根煎得脆脆的，我也很爱。对啊，你喜欢吗？培根煎脆脆。
2: 喜欢。
1: 对啊。
2: 如果你喜欢吃贵阳的脆哨，那你一定会喜欢。
1: 对。
2: 培根，对不对？
1: 他等于是把脆哨跟软哨放在一起，蛋挞里我们就可以进去烤了，这可好吃了，搞的。有时候我们在烹调的时候，我们会希望用一些不同的技法或是不同的组合。让很普通的食材稍微做一些不一样。今天可以说最多的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用了蛋挞。
2: 一般来说，如果是蛋挞塔底的话，它是会做甜的。
1: 不一定啊，
2: 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2: 那如果我们今天不用培根，还可以用什么？
1: 你什么都可以啊，你可以
2: 番茄牛肉也可以。
1: 番茄牛肉啊，你只要放什么，反正你要把它做成咸派，最后就是把蛋，然后跟鲜奶油，然后跟 cheese 放进去，什么东西都没问题。对，然后把它放进去。
2: 吃。
1: 对，因为 cheese 会增加浓稠感。
2: 这个做好了就是很好的小点，
1: 对，
2: 倒进去是吗？跟你一起，直接就放在小碗里，
1: 然后汤汁多一点，
2: 就是这个汤汁之后会凝固，对吧？变成那种，
1: 先不要汤汁，先把它放进来，
2: 先不要汤汁放进来，对，
1: 对，把它放到差不多，然后再把汤汁倒进来。
2: 这个咸香口的，它一会儿烤一会儿之后，它会蓬起来吗？
1: 会一点点，
2: 会一点点是吗？快，其实它是个快手菜。
1: 没有，
2: 不是，就是我们要需要动手操作的部分，其实挺快的。
1: 还没，
2: 还没啊，
1: 还没。
2: 我以为送进烤箱，然后涮一下就好了。
1: 没，
2: 涮一下那个蛋白。
1: 好，那现在把它放进去烤，来20分钟。200度左右，
2: 是上下火200度吗？
1: 对，
2: 先预热一样的，上下火200度。
1: 那现在我们要稍微等一下，因为它大概烤将近是15分钟左右，我们要把它拿出来。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把蛋白打发。
2: 所以它下面是蛋黄，哎，它有一个蓬蓬的头顶。
1: 对，因为我觉得美观它很重要，对。有这个方便很多啊！
2: 我刚才手打到抽筋了。
1: 那你看现在蛋白打对，要打成

0: 干式弹炮。什么叫干式弹炮？
1: 倒过来不会掉。
0: 对，好啊，没有，这样不会掉。嗯，这就是干式弹炮。好，我们现在把那个蛋挞拿出来。对，
2: 200度，
0: 基本上已经是好
2: 上下。哇哦，
0: 对不对？
2: 其实这样就可以吃嘞。
0: 但是这样就是很普通的蛋挞，就不有趣啊。
2: 詹姆斯要玩点不一样，香啊。一个雪顶给它堆上，像云朵一样吗？嗯，
0: 香而且好吃。
2: 我们这是纯蛋白嘛？
0: 对，
2: 也没有调味什么的。嗯，要把它沾上去吗？嗯，你要让它很均匀吗？还是
0: 不用？因为这些斑驳样它待会烤出来就会很漂亮。
2: 真的？
0: 对，
2: 像吃冰淇淋那个雪顶。那我们一会儿再进去烤，就只开上火就行了。
0: 不用，一样上下火可以。
2: 也要上下火呀。有点像那个。
0: 哪个？
2: 泡泡。哦，
0: 烤箱打开。
2: 原始感。
0: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不规则，让人家觉得它是手做。
2: 哇哦。那我们这次5分钟就好了，是吗？期待。
0: 它已经好了，哇，
2: 它这有点夸张啊，整个都炸开了，哇哦，它好香啊，都是烤出来的香气，但这一次跟刚刚不太一样，它有那个蛋白的香气，
0: 那这样就很漂亮了，对不对？
2: 而且我们这样看其实看不到里面有什么，嗯，对吧？
0: 盲盒是
2: 吧？对，就是会让人有惊喜有期待啊，像一个绽开的白色花蕾，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有盛典的感觉。
0: 盛典什么意思？
2: 之前看到那个，比如说那个菠菜、培根、菜，会觉得在意料之中，这个就意料之外。还有一个沙拉，对不对？那要什么？要一个什么酱呢？油醋吗？
0: 我觉得不用橄榄油了，这只要让它有一点点味道就可以。
2: 胡椒盐就行了。
0: 嗯。然后巴萨米可。铲子，
2: 在抖哎，好香啊！行，
0: 但因为我们没有烤很久，所以它现在会有点塌，对不对？跟刚刚比起来，刚拿出来的时候，但是如果说你烤久，它不会塌，但是它口感没那么好，所以我宁愿让它有一点塌，没关系。对，如何？这样子的这个蛋白培根塔还不错吧？
2: 相当不错。
0: 来，是最碰的给你。啊，
2: 它尖尖的。
0: 嗯。哦。吃的时候
2: 有点太碰，我无从下嘴。
0: 没有，下面这个要先拿掉。
2: 还是有点烫。哦，烫烫烫。哦，哇哇哇。
0: 嗯，刚刚好。什么？
2: 然后走上面那个绵绵的、柔柔的，嗯，还是湿的。
0: 然后下面的蛋黄，它很好吃，对不对？
2: 嗯，哇，好特别哦。
0: 可以啊。
2: 可以，很可以，
0: 很可以啊！这个就是蛋白培根塔，就是稍微做一点点的巧思，然后刚刚做一点变化。那现在很流行，就大家很流行网红店，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网红店会很盛行。它其实
2: 它的东西一样漂亮，
0: 一样是食物，你只要稍微用一点点的不同的思维去跟它做一些不同的结合，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你做这样出来，旁边人看到会觉得哇，会很惊喜，他也想试试看这个。
2: 嗯，然后就想po照片了。
0: 对，他就po照片，生意就很好，对不对？但蛋白这只是一个方式啦。如果大家喜欢类似像这样的呈现方式，未来我们也可以多做一些类似像这样的呈现。好，大家试试看啊。
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着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

0: 一样是食物，你只要稍微用一点点的不同的思维去跟它做一些不同的结合，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你做这样出来，旁边人看到会觉得哇，会很惊喜，他也想试试看。
1: 然后就想扣掉不掉了。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世界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我给你当佣人，我给你按摩。
1: 这边。
2: 你这按的不行，没我的专业。
0: 那我给你当保洁吧，我给你洗衣服擦鞋，可干净了擦的。
2: 你拿它擦鞋，你从哪儿拿的？
0: 从你兜里翻出来的，这不就是一块破布吗？你们餐厅不是很多吗？
2: 什么一块破布啊？他何美莲，我跟你说，以后少碰我东西。
0: 何安娜，有事儿，绝对有事儿。何志超，何志超，
2: 喂妈，
3: 哎，小妹儿，
2: 你甭说了，我全知道了。何美莲她在这儿住我的吃我，她一整天该想要去学什么表演，你放心，我绝对替你好好教育教育她。我现在就订票，明天就把她送回去。
4: 何志超，你怎么回事啊？当初你说要学体育，你妈我全力支持你啊。
3: 哎，这回你的小姨好不容易有一个梦想，你也应该支持她才行啊，不是在这儿给我说风凉话，听见没有？赶紧的，让你小姨接电话。
0: 姐，我在这儿呢，何志超，开门。
5: 妈，
3: 打电话给你小姨。
0: 姐，我都听到了。
3: 哎。

0: 哎，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妈呢商量了一下，我们俩呢决定啊，支持你，给你一年的时间呢，让你啊全力来实现你的梦想啊。哎，你放心大胆的住在何志超这儿，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吩咐你外甥就行了，听见没有啊？
1: 好的，姐，我知道了，谢谢姐，我一定好好学习，一定好好照顾好何志超。姐，我爱你。
2: 妈，我恨你。
0: 那行吧，我挂了啊。
3: 都听见了，
2: 看我的眼神。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
2: 儿。又怎么了？
3: 把鞋放回去。
2: 好嘞。

0: 没吗？我妈来了。妈，
1: 我给你拿了水果。
0: 这我们学校超市都有啊，非这里干嘛？
1: 这都是原产地直邮的，你们学校超市能有这新鲜吗？那
0: 这么多我又吃不完。
1: 宿舍同学每人一份啊，哪能吃独食啊？
0: 您特意过来学校，不会只是为了送水果吧？
1: 对呀，我就是来突击检查你啊。
0: 我跟你保证过了呀。
1: 我信你呀。行，你上去吧。嗯。
0: 奶奶怎么样？
1: 奶奶挺好的，出院了。哦，
0: 那我爸呢？他回来了没？
1: 不用管他，他好得很。
0: 你呢？你怎么样？
1: 还关心我呀？妈妈呀，最在乎的人就是你，你给我好好的，我就一切 OK。
0: 你实话告诉我，你俩是不是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们俩是不是要离婚？
1: 胡说八道。
0: 有就有，有你就告诉我，我快十八了。
1: 那我们俩离婚，你跟谁呀？
0: 那我肯定跟你呗。
1: 我才不要你呢。快上去吧。
0: 走了吗？

0: 最近小周老师的脾气有点大呀，像吃了火药一样。听说师母都来找过小周老师了，小周老师跟老倪每天待在实验室待到大半夜，说他们做实验，谁信呢？
1: 要我说呀，还是老倪厉害，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咱们俩呀，
2: 要不是出版社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列副主编，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什么叫你也不知道？怎么可以让倪教授列第二主编的位置？他必须是第一位。
3: 你们脑子在想什么？每天只关注八卦吗？必须马上给我更改，倪教授必须是第一位，快点。什么？倪教授如果不是第一位，你告诉我谁还敢列第一位？长点心吧，都检查一下。赶紧给我回复。
4: 你都听见了？
5: 嗯。
4: 你放心，我跟出版社纠正过了，这个领域出书你必须列第一位。
5: 没关系，一个名字而已。
4: 这不光是一个名字而已，这关系到这个学术问题到底是谁的成果。
5: 我累了，想休息一会儿。

0: 我知道你压力大，但是咱们缓解中年危机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换一种呢？没有必要非得这么孤注一掷吧？
1: 我就要孤注一掷。
0: 如果你真的是因为我，你大可不必这样。我根本不在乎院里这些流言蜚语，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真的。
1: 我也不在乎。
0: 你不在乎，那你为……
1: 我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0: 妈，你要汤泡饭吗？
1: 好喝。
0: 好喝啊，好喝，多喝点啊。
2: 妈，
1: 强，你回来了！
2: 妈，
1: 你怎么才回来呀？哎呦，你把老妈都忘了吧？
2: 怎么会呢？你看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马家包子，
1: 那马家包子好吃，
2: 好吃。
0: 洗个手吧，
2: 好，
0: 赶快来吃饭。
2: 哎，好。
0: 来一个吧，
1: 行。
0: 米饭别要了，吃包子啊。
3: 饭在锅里自己盛啊。
2: 哎，好。
0: 还热吗？
1: 热。
0: 要不要点醋？
1: 不用。
2: 好吃吧，包子？
1: 好吃。
0: 给。最近你们项目进展怎么样啊？
2: 挺好的。
0: 我听朱院长说，到年底，你们有可能就成国家重点实验室啦。
2: 差不多吧。
0: 哎呀，那就太好了。
1: 你再忙，你也得回来呀。你家里有老婆老娘呢。
2: 是，妈，我最近啊实在是太忙了。等我忙完这段，我天天回来陪您啊。
1: 回来，妈想你。
2: 哎，快吃吧，
0: 妈，吃完再说
2: 啊，
0: 啊。
2: 快吃，快吃。
0: 这是牛肉。

0: 万一这手艺不错
1: 啊，不错呀，他这
2: 真不错，对吧？
1: 来个，再来一个。
3: 飞爷，别忙活，赶紧坐吃饭吧。哎，对了，红艳和妹夫在京北买房了没有？哎
4: 呀，京北房那么贵，哪买得起呀？
3: 那你得帮他一把。今天啊，我们正好问了一朋友。哎，你那朋友怎么说来着？
5: 我那朋友说啊，咱这房子啊，老是老了点，但是呢，贵在它地段好。
3: 嗯
5: 啊，现在这个市场呢能值个80来万。
3: 嗯
5: 分析吃菜，你给分析家里菜。
4: 不用，我自己来。不用
5: 哎，飞爷，那个我是这么想的啊，咱就按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对吧？这房子一匹三份。您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哥俩现在给您30万，哎，我吃点亏，然后呢咱这家就算是分完了。您要是不同意也行，那么您现在拿出来个55万给我们，然后这房子呢就改成您一个人的名字，从此之后咱们互不相欠了。
6: 你什么意思啊？现在就要卖房子，叔刚一走就要赶我妈走是吗？
1: 你这话不能这么说，没说现在要赶你妈走，你不能这么理解呀。
3: 就是，小妹你误会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什么意思啊？
4: 燕儿，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
5: 对呀，你说红燕，哎，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是吧，你能不能别一说话就吹胡瞪眼的呀？不是我什么时候说要赶飞你走了。

0: 我告诉你们，这房子没有我妈同意，谁也别想卖。有本事上法院告去。
1: 你这老提什么法院呢？那老话说得好，家丑不可以外扬，你老上法院，你不嫌丢人呢？
2: 哎，飞爷，那个您看，就您自个儿住这儿也挺寂寞的，是吧？您呢受累，晚上吃完饭之后呢，哎，对吧？您把那俩屋您收拾给收拾一下。那个弟妹，你呢回家也收拾收拾东西，明儿跟老二搬过来住。
3: 明白，明白，明白。
4: 贤哥，
2: 那个媳妇儿，你也是啊，你也回家收拾点东西，你别带太多啊。
0: 行，
2: 咱就住旁边那屋。
0: 行，
2: 是吧，飞爷？这个你得受点累，就每天呢，你多做几个人的饭，是不是？但是您放心，这伙食费咱一个也交，知道吗？按月交啊，听见没？
4: 一分不能少，
2: 按月交，按月交。
0: 太过分了，拿我妈当保姆是吧？
2: 你说话真难听，什么保姆啊？这不是我爸后老伴吗？我们得当妈呀。
1: 就是呀，那你说我们叫上妈，那当妈的给我们做桌子菜，那不应该的吗？嗯，再说了，当年我爸跟芬姨在一起，我们几个就不同意。那我爸这么多年退休金，那都被谁觅下来？
0: 谁觅你爸钱了？就你爸那点钱还不够买药的，这些年医疗费都是我妈出的，你什么时候出过一分钱了？账单都在呢，要不要咱们一笔一笔算清楚啊？
2: 算账是吗？哎，永燕，知道现在外房租多少钱一月吗？芬姨啊，对吧？住在我们家多少年了？交过房租吗？
1: 算了房租那老多钱了，我告诉你。
2: 哎，就算是算，那也只能算是芬姨嫁到老赵家，那叫嫁妆钱。
1: 没错，
2: 对不对？
1: 那都是我们老赵家的，你们一分也别想拿走。
0: 我听明白了，我们家的是你们家的，你们家的还是你们家的，可真够不要脸的这一家人。
2: 谁不要脸呢？
0: 说你不要脸，
1: 啊、你回去找他，
0: 就是你们俩怎么的吧？
2: 别吵了。
5: 你们哥俩这意思啊，我听明白了。这些年咱们在一起生活，你们对爷有个了解。放心，我不会做对不起你们哥俩的事儿，更不会做对不起天上老赵的事儿。容我想想，想想。过几天我会给你们哥俩一个答复。

0: 你那天到我们学校找周群去了？我不找他，你发生那么大的事儿，我也不可能知道呀。这现在人都怎么了？很多研究生也真是够，自己学习不好被开除了，还给你写匿名信。
1: 你是不是就因为这个事儿心情不好了？其实吧，也没必要想太多。
0: 你去找周琴，不单是问这个事情吧，你肯定是想知道，我跟他除了工作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关系？伟强，我不想让你这样认为。如果我真的不信任你的话。
1: 那还何必去找他聊呢？我去跟那个研究生聊过了，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他答应我会撤回那封匿名信。
0: 那不是因为你解决不了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要解决呢？也许我根本就不想解决啊！
0: 可是伟强，你为什么不想解决呢？你为此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然后你就能轻易的放弃，对吗？
1: 郑正明，我告诉你啊，你管我的吃喝拉撒，管我的衣食住行，可以没有问题，我能忍受。你现在把触角已经伸到我的学校里了，我学校的院长是你的眼线。

0: 我课题组的周琴是你的朋友，现在要管我的学生，你问这问那的，你是不是当我是个巨婴啊？我离开你是不是一分钟都过不下去？离开你我是不是就要死啊？
1: 有些问题你就是解决不了好吗？你现在不是吗？你不是被你的研究生就很轻易的打败了吗？我是你的妻子好吗？有一些问题你不好说，你解决不了的时候，我是有义务去帮助你解决的。
0: 我不需要这种帮助。

0: 舒服一点没？嗯，好多了。他们今天真的太过分了。舒刚一走就这么欺负你。都是一家人，什么欺负不欺负？你拿他们当一家人，他们拿你当一家人吗？
1: 钱就把你接到身边去，离开这个破地方。傻丫头，净说胡话。都这么大了，还能老在妈身边啊？
0: 只要你跟倪俊把日子过好了，妈就放心了。妈呀，才不给你添乱。
1: 这哪是添乱呀？总之，妈。 这房子说什么都不能卖，你可千万别心软，你答应我了啊！
0: 妈答应。

0: 妈，我走了啊。
1: 是不是然后再走？可好吃了，本强买回来的。
0: 妈，这东西啊，又油又甜，对健康可没好处。您就吃一个，不许再多吃了啊！
1: 不是老吃，就这一回，没事儿。拿一个，
0: 我不要，不要，不要。您就吃一个啊。
1: 我再吃一个。

0: 春梅，我希望你能尽快同意离婚。你需要一个能一起生活的丈夫。我以前不是，以后也不是。只要你同意，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1: 老年人不能吃高油高糖的东西，你不知道吗？

0: 早啊！早啊！哦，我知道，老规矩。哎，
1: 等等，你的网名是不是叫何格来了？
0: 哦，是啊，你知道？我刷到你的视频了，做得不错。谢谢。我还看你接了一个超话，呼吁我们的节目不要停播，是吧？啊，是。主要是我觉得《思考者》这节目还挺有意义的，影响了很多人。
1: 作为粉丝，我真的不忍心就让他这么消失了。可惜，大部分年轻观众可能都不这么想吧。
0: 哎，我早晨起来的时候看，还热搜前十呢。
1: 一点也不意外啊，这不就是我们节目停播的原因吗？不管是热播也好，停播也罢。

0: 这都是市场需求，顺应市场的变化吧。不管怎么样，谢谢你，何志超。不客气。
1: 那个，你晚上有时间吗？有，有时间。啊，作为节目的制片人，
0: 就当感谢你这个忠实的粉丝，我请你吃顿饭吧。行。
1: 你点这么多，能吃得了吗？能啊，你可以质疑一个体育生的思考，但你不能质疑我的饭量。有你这么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吗？我说认真的，我在体校做训练那会儿，每天教练安排都从早上9点一直训练到晚上10点，训练结束之后，我还会给自己安排5组短距离间歇跑。您练完了真的是腿都抬不起来那个。
0: 但是那个饿是真扛不住，所以我就一个人点3份饭，吃完才能睡。你能吃啊？这么拼，你快吃快吃！
1: 啊，肯定得拼啊！要想比对手快0.01秒，就必须要在赛道上撒下无数个小时的汗水。嗯，
0: 行吧，那今天你敞开吃，反正我请客。
1: 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2: 反正毕竟是老熟人了。哎，老熟人，嗯，上次咖啡厅你不是说你要出国留学吗？回来需要换赛道。
1: 其实我在受伤退役之前根本就没想过这问题，只想怎么赢。现在呢，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出国留学去学运动康复，回来之后建立一个自己的 app， 带动大家全民健身，并且让大家积极、认真、健康、科学的动起来。
3: 嗯，不错呀，理想倒是挺宏伟的。那什么时候去呢？我还得准备一段时间，多打几份工，攒攒钱。
1: 哦，接个电话。
3: 何志超，你今天过生日怎么还不回家嘛？我在外边有点事儿，
1: 我就跟你说。 这是我小姨，然后她年龄比我小，但是辈分比我大，她是来金北参加艺考的，每天都拉着我跟她表演小品。哦，
0: 你今天过生日？嗯，所以谢谢你的生日大餐。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等我一下。
1: 条件有限，只能这样了。生日快乐！谢谢。几天前我还是思考者的忠实小粉丝，今天倪大制片就坐在我对面请我吃饭，还给我过生日。天啊，这是真实的吗？
0: 所以说梦想还是要有的嘛，万一实现了呢？来吧，许个愿，吹蜡烛。

0: 我的寿星回来啦！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怎么
0: 拿着，
2: 醒了？
1: 那我不得在你12点之前为你送上作为长辈的祝福吗？
2: 蛋糕倒是挺漂亮，
1: 是吧？
2: 那怎么少一块啊？
1: 哦，你不是那么晚没回来吗？我就先替你尝了一口，尝多了点。这么看，它就不少。许愿，吹蜡烛。
2: 第一个愿望，我小姨艺考成功。
1: 好愿望。
2: 第二个愿望，我妈身体健康。
1: 好愿望。
2: 第三个愿望，
1: 什么？
2: 秘密。
1: 你跟我还有秘密？你说吧，你刚才跟谁吃饭去了？
2: 可以，姑娘。
1: 姑娘，谁啊？你喜欢她吗？
2: 我喜欢也没戏。
1: 长什么样啊？
2: 长得挺漂亮的。
1: 多大了？干嘛的？我知道了，你不用说，是不是那个餐厅的主人？
2: 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啊你？
1: 哎呀，行了。看在今天是你生日的份上呢，你小姨我就网开一面，不问那么多问题。过生日咱们总得有长寿面，是不是？去给你做去。
2: 不是，那火你会开吗？你小心点啊。
1: 我会，你看，我就说我会吧。
2: 小姨，
1: 干嘛？
2: 谢谢你啊。
1: 没事，
2: 长大了，
3: 就是因为没立遗嘱，红艳他们家为了房子才打得鸡飞狗跳的。哎，你是你们家的长子，趁着老太太还没完全糊涂，你必须得跟老太太说，让老太太赶紧把遗嘱立了。
4: 什么？
3: 什么什么？
4: 立什么遗嘱啊？就说大年
3: 嚷什么你？
4: 人老太太现在她不是说她要走了没了，就是大逆不道
3: 啊！大逆不道，你甭这指着我，这，你是不是生活在21世纪啊？西方国家的人，人家早早就把遗嘱立好了。
4: 这是中国，这两个不一样。西方人、外国人，他们愿意那么干是那么干，你不能拿外国人那些东西套用在中国人的这个身上，这个伦理道德层面上。
3: 遗嘱就是合法的，法律受法律保护的。老太太如果不立遗嘱，今儿就不离开那老房子，今儿不离开，回老太太真走了，那不就成今儿一人的了吗？嘿，凭什么呀？你是长子，按理说长子都应该分多点，说实在的。咱就不提那要求了，老太太白纸黑字写下来，给我二孙子留多少，给我闺女留多少，大儿子留多少，大孙你给我白纸黑字写清楚了，怎么着也得有咱这一份儿。他要不立这遗嘱，什么也捞不着，没准儿。我告诉你，
4: 我首先告诉你啊，我作为大儿子啊，老倪家的长子，我不能干这种违背伦理道德啊，天理难容。天打五雷轰的事情，
3: 就咱们家什么事儿你都不干，坏人都让我一人当，你爱干不干，我干。
5: 我嘿，这个
6: 啊，
3: 嘛呢？快下班了，我说买点香蕉给老太太拿过去。
6: 怎么把大的放下拿小的了？
3: 这大的老太太吃不了，这一根香蕉别吃饭了。
6: 妈呀，你可真够抠的。
3: 什么抠啊？你才抠呢。这日子得慢慢过，是不是啊？这老年人吃不了多少。
7: 大虎，你刚才说
3: 啊，
7: 这叫什么苹果？
3: 这个叫蛇果。妈，这是我们超市最贵的苹果，就这俩，36。给您洗得干干净净，这让您吃苹果不削皮。啊？
7: 不吃，我不吃。
3: 您不吃，那我吃。啊，
7: 你今天不上班呐？
3: 您这刚出院，我不得来看看您啊？

0: 你说这大白天的，老二他们家开着灯，多浪费电啊！
1: 那个梅子说，我眼神不好，怕我摔着。只要我在家里头，灯全开着。
0: 啊，呵呵，哎，这春梅想的那真周到。其实吧，我跟伟民也想好好孝敬您，但是春梅这能力太强了，我们真插不上手。我就使劲在那琢磨，我们做儿女的该怎么孝敬您呢？其实就是得想您之所想，急您之所急，孝敬到您心坎儿里去。
1: 那你琢磨出什么来？
0: 您啊，两件头等大事儿。
1: 两件？
0: 头一件就是您这老闺女，您的心头肉，是吧？今儿三十大几了，就不结婚。
1: 第二件呢？
0: 第二件就是咱们你一家这繁衍生息问题呀。
1: 嗨，小珍结不结婚的，随便吧，随便。你要是想抱大孙子，你就多给俊俊使使劲儿。
0: 妈，我倒是想使劲儿，我也得使得上啊。我们家那条件您又不是不了解，环境又紧张，资源又稀缺。我们俊俊真的生了大孙子，你说往哪儿放啊？妈，但我告诉您，只要咱娘儿俩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咱绝对能把他攻克，咱把侄女给嫁出去，把老房子腾出来，您大重孙子不就有地儿住了吗？这一下，百年之后，您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您说呢？啊？
1: 你让我想一想，二虎
0: 啊，
1: 你跟妈说实话，
0: 嗯，
1: 这回我住院，
0: 嗯，
1: 是不是查出我得了绝症？
0: 不是绝症，但是，妈您听我说啊，这不是凡事都有个发展趋势吗？这不是有可
1: 能
0: 一步一
1: 步？你就说我还有几年？
0: 您这叫我怎么说呀？我也得说得出来呀。这
1: 那就说我现在还死不了，是不是？
0: 哎呦，您干嘛提这字儿啊？什么？
1: 我明白了，你这趟来跟我谈房子的事儿，我那个老窝是不是？
0: 妈，我们家这条件呢，您也知道。现在我跟伟民把主卧让给儿子住了，我跟伟民住次卧，上下铺。您这儿子您了解呀，身体棒棒的，是吧？有的时候，上下铺他不方便。
1: 你甭跟我说这个
0: 啊，
1: 咱们把话说明白喽
0: 啊。
1: 小珍嫁出去了，俊俊生了孩子了，
0: 嗯，
1: 哎，我还没死呢
0: 啊，
1: 那我住哪儿啊？
0: 这儿啊，老二这儿多好啊，白天都给您开着灯，
1: 这不是我的家呀。哎，现在不都说吗，养儿不防老，我要是在外面受了气，我就能回我自己的家呀，那是我的窝，我的根据地，我谁都不能让。我还没糊涂呢。
0: 妈，我知道您会料理好，问题是就怕到时候没有条件料理好了。
1: 我怎么没有条件料理好？那就
0: 不料理了，
1: 眼一闭，随便吧，随便随便。
0: 我妈，
1: 随便。我要午睡了，随便。
0: 什么叫随便呢？

0: 喂爸。
1: 思南。你在哪儿呢？
0: 是在学校呢。
1: 下课了。
0: 今儿没课。
1: 今天没课。怎么会没课呢？
2: 爸，我都上大学了，大一，不是天天有课的。
3: 哦。我都忘了你都已经上大一了。
4: 思南你快点。
2: 室友喊我吃饭呢。
1: 哦，那你去吧。哎，对了，你的生活费够不够？
0: 够是够，但是爸，
2: 我妈太精打细算了，我好歹买几件衣服受短缓用用啊。
1: 对对对对，我这就给你送过去。
0: 不用不用，
2: 你不是赶项目吧？那就不转账吧。
1: 哎，我刚好也不忙，我给你送过去吧，好长时间也没有见到你了。
2: 行，
4: 赶紧的，倪思南。
2: 我出去一下，我爸给我送钱了。
4: 哟，送钱来了，
2: 帮我说好。
4: 哎，你说咱爸不是大教授吗？让咱爸给咱升级一下装备呗。

0: 你要的，你看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再给你。
1: 百年不遇啊，亲自送钱，谢谢爸。谢什么？爸，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没有，没有。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呢？
1: 从来不找我的人，突然找我。
0: 爸爸确实有件事儿，想听听你的意见。
1: 你是不是要跟我妈离婚？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物重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挤压、发酵、烫熟，一粒米到一碗粉的必经之路。但总有一些粉另辟蹊径，活出了自己的模样。可全身散发的米香，泄露了它与米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整形又缩不起来，但一样让人欲罢不能。

夏夜，落雨。广州潮湿的空气中飘散着丽银肠粉的酱汁味。肠粉泰斗何耀明每天的早课是熬制自家肠粉的秘制酱汁，将生抽和老抽按比例混合成酱油胆，猪骨和鸡打底，香叶、红糖、春沙仁等十味调料加持下熬出高汤。最终两者合体，激发出色泽红亮、咸甜适中的肠粉酱汁。

0: 早晨啊。
1: 生活可以随性，但吃早餐必须要有仪式感。当清晨柔和的光线照进广州，一碟嫩滑的肠粉，一壶浓润好茶，朋友间亲切的絮叨，便是广州人开启新一天的标准流程。
2: 好正好正，我食咗几廿年噶啦，好靓。
3: 即大家都話食在廣州，廣州有好多種唔同嘅美食，大家都知道嘅。但係腸粉一定係一個不能或缺嘅一部分。
1: 當七點，何叔的店門口就坐滿了急需一碟腸粉探查的老廣。被封作腸粉泰斗的何叔，拉出過千萬碟不拉腸粉，憑藉這番本事，自然也吸引了千萬的食客。从磨浆开始，何叔就要亲力亲为，选取放置两年以上的早鲜米，洗净后散发出浓郁米香，倒进店里150斤重的连州石磨，将米磨成丝滑的米浆。湿浆布，传统老广肠粉制作的法器之一，也是布拉肠粉名字的来源。
4: 布拉肠粉咁好食咧，因为佢布咧又透气性比较好，所以嗰啲粉点解蒸出嚟咁靓咧？就
1: 铺布、泼浆，高手都是徒手进蒸锅把米浆摊匀。
4: 因为佢有蒸汽，好高温嘅蒸汽喺度，只能够系顺时针摸三次，再摸落你手都唔得啊，顶唔住啊！
1: 尊重食物是广州人美食哲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只需陈皮、料酒等配料简单腌制，保持食物原有的味道。牛肉、猪肉、虾仁等生料放入，馅料的肉味和拉肠的米味才会丝丝入口。高温蒸汽下，只需一分钟，浓稠的米浆熟化成一屉爽滑，不需要冷却，带着蒸笼里的热气，刮粉、斩粉、装盘，给挑剔的老广们最热情的招待。
4: 中间斩一刀，再两边斩一刀，叫三包一拉两刀。一碟好的腸粉就是三個條件，白魚肉、薄魚子，爽滑但韌性。
1: 最後用一勺醬汁為腸粉注入靈魂。
4: 靚女，慢慢吃啊。
1: 靠着材料自身香气出道的布拉肠粉，粉皮润滑，酱汁咸甜适口，一块下肚，心情和胃口同时被满足。
5: 这家店吧，让我觉得就是像回到家一样吃饭，就感觉很舒适。
6: 那个酱汁也很好吃，就是甜甜甜的，
7: 即系比较软滑咯。一放落口咧，嘟一声就落。
1: 即使已是肠粉泰斗，何叔在师傅月姐旁边依然像个小徒弟。
8: 你拉得拉鸡蛋肠，
4: 鸡蛋肠是吧？
8: 是打包的。
4: 打包的，
8: 是打包的。再拉一个
4: 鸡蛋肠。第二代的传人就是华姐和那个月姐，我跟她学的。她那时候学是手把手教。

0: 月姐手把手带出的何叔，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老行当。
1: 嗰个肠粉拉出嚟嗰个距离啊，我哋琴日算过，啱啱围绕地球一周。
0: 朝气蓬勃的孩子们给何叔还有传统肠粉带来了活力。
2: 咦，好犀利啊！
0: 美食天堂的人们对食物惊人的创造力也体现在了对肠粉的改造上。这种可以包裹万物的粉，它的野心是要让好吃的都到我这里来。黑松露配虾仁，芝士配牛柳，传统的手法，全新的搭配，这个老手艺在下一代的手里会有更多的可能。
3: 滑又薄，而且还拎得起来的那种，
4: 非常的顺滑，非常的有嚼劲。
5: 对，白如玉，白如玉。
0: 照顾了年轻人的口味，何叔也要保证自家的老味道。他会不时闪现在分店抽查。
1: 一般炒香牛河需要几多时间？2分钟左右炒香牛河，包打好晒噶啦，已经系。而家忙啲啦，可能又。
6: 好嘅。
1: 仲争足系嘛？佢话嗰条发热管有啲问题喎，冲击串系卖电器嘅，唉，搞到佢哋好似如临大敌咁。大生意来了。
0: 除了做肠粉，斜杠大叔老何还有个副业，维修电器。在旁人看来又烦又累的工作，到了何叔这里变成了悠闲和享受。

0: 这个我是交过学费的，用血来交学费。你看这里缝了六针。
1: 我有时经常都星期天都唔休息嘅，经常有嘢去做啊。咁我嘅工作，我而家重点系设备维修呢方面比较多啲。咁啊，一般诶煮早餐啦，或者出去饮下茶。
2: 我讲你啊，呢十几日煮早餐啫，你一般以嚟都系去饮茶噶嘛，阿大佬，但你又系一只。
1: 继续。
2: 好离谱啊！咩？
3: 褪去泰斗的光环，从粉店回到家里，何叔卸下操心的外衣，一切听老婆指挥。
4: 食有食相，坐有坐相。减脂期间咧，唔可以食高脂物、高精糖物啊。咩叫高
1: 精
4: 糖啦？白米
1: 饭
4: 啦，
1: 啊！好啦，一
4: 个
1: 雞蛋
4: 唔够。芋头，系咪有好多营养啊？可以抗癌噶。
3: 这座潮湿的城市一直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味道，离不开何叔这样把一件小事坚持做了50年，还想做一辈子的人。广州的肠粉摊成薄片，包容一切。在崇山峻岭的云南边陲腾冲，米粉回归了最古老的模样。而每隔一段时间，山间就会响起驼马的脚步声，一批穿越密林而来的新鲜蔬菜会送到这个山间餐馆，送到主厨张杰手中。
5: 这菜，哎，
6: 来
5: 小
6: 张，
5: 师傅，来小
6: 张。妹，你们哪个拿来的菜？拿出来，新鲜的啊。
5: 我们今早就还在摘来的呢。
6: 在我家地里摘来的啊。
5: 从我家老家。
6: 妹，太好了。
3: 守着田野山间，食材足够新鲜，因材施教，张姐开。

0: 开灶的第一个菜就是腾冲炒饵块。饵块取出，切成薄片，再改刀为菱形。在这家茶园餐厅，没有菜单，吃什么都凭张姐心情。作为腾冲菜厨三代的张姐，16岁掌勺开餐馆，做菜的本事刻在她的基因里。宽油大火，快炒饵块薄片，西红柿酱汁裹满全身，酸甜咸香，米香满嘴。稻米在成为米粉的千年变化中，最先经历了饵的阶段。饵作为云南地区的传统食物，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形态吃法多样。饵块切条为饵丝，形似米粉，却多了绵韧的质地。圆饼状的饵块则最为常见，易携带，易保存。管饱是茶马古道上马帮留下的美食信条。需要时生一盆炭火，个把分钟便能饱餐一顿。烧饵块的关键是火候，炭火的持续稳定温度让饵表面膨胀，浮现出诱人的焦黄色，飘散出香味。来点蘸水就是不错的风味野餐。饵块入口弹牙却不粘牙，唇齿碰撞间多了一份咀嚼的快感。在张姐的餐厅，烧饵块要搭配自制的炖牛肉汤，这在腾冲也是少有的搭配。饵块掰开，蘸入汤汁，瞬间吸满漂浮油脂的汤水。米的香气和肉的质感融合，催促着你赶紧再去吃下一块。
1: 因为品种提到的风味，但是的话，它好像松软，
2: 吃起来好
1: 甜，好香，好甜呀，
3: 味道鲜甜，那你别有好甜。
4: 我特别爱吃啊，特别喜欢吃牛肉。
5: 张姐的话我们已经认识7-8年了。张姐这个人呢非常爱干净，甚至会觉得她有洁癖。
0: 这位自备碗筷潜入后厨盛饭的奇怪客人，其实才是这家餐厅的老板戴老三。
5: 我就因为经常喜欢吃这里牛肉，慢慢的呢，大家就成为朋友。可以
6: ，我就尝了吧。
0: 就是因为好这一口，他最终把别人店里的主厨请上了山，成了自家餐馆的大厨。虽然食材固定供应，但每天清晨的菜市场，依然可以看到戴老三和张姐采买的身影。选牛肉，他们必须亲自下山。
6: 老板，牛腩捞卖？
7: 肉38块。
6: 再烧滴滴。
8: 我一般买牛肉的时候，我都是选牛腩，还有点牛肩肉，还有点牛腹部，这几个部位了嘛，它吃着松软润口啊，肥而不腻。
0: 张姐的牛肉汤粑粑好吃，还有一个秘密。就是茶叶。
9: 等一下，要拿来清洗一下牛肉。
0: 大块牛肉送入红茶水中浸泡，去除腥膻和嘌呤。切开，焯水，时间控制好，才能确保肉块外熟内生。切成小块，二次入锅。炒至成熟，肥肉滋滋冒香。

0: 脂肪包裹着瘦肉，油光闪现，筋肉弹起。大骨高汤倒入，牛肉汤才开始真正的修炼。牛肉粗大的纤维逐渐松弛软烂，肥油流出入汤，逐渐渗出一层油脂，变成淡淡的黄色。继续小火慢炖，肉香在炭火的催化下飘散，味道越发浓郁。除了炖牛肉，张姐的手工饵块也是密不外传的绝技。
1: 饵块是很古老很古老的那种弄出来的手工饵块，因为市场上现在呢都是那个用机子冲养出来，所以说我们还是手工饵块，所以说我们这边的粑粑特别好吃。
0: 腾冲出产的稻米颗粒饱满晶莹光亮，这是饵块的最佳原料。直接进锅开煮到七成熟，成为油亮的米饭。倒入对锅中，等待大锤的冲击。原始的踏板结构让每一冲都有足够力量打碎米粒中的汁变淀粉。待它们再次互相交连，米饭终于不是自己了，变成了弹润富态的饵块胚体。冲好的米坨坨可塑性极高，不断揉捏进一步打通米粒之间的联系，渐渐连接成片，变成了圆圆的米糕。米糕切开入锅蒸熟，蒸汽的力量把水分最终锁定在饵块中，保证弹润。如果说第一次冲是为了让米饭变身，那第二次的冲打则赋予了饵块弹性和口感。冲出的饵块不再有气孔，洁白细腻，软糯中带着一丝韧劲儿。最终揉成球球，压扁变成一个个熟悉的圆饼身影。戴老三的茶园餐厅，饵块紧俏，新鲜饵块到店即刻开烤。汤锅打开，牛肉汤热气腾腾。撕开的饵块，每片都有着烫嘴的温度和纯纯的米香，与牛肉汤相得益彰。滋滋冒油的马帮烤肉，剪开入口。围炉烤饵块，当年风餐露宿的马帮流传下来的食物，已经成为腾冲人最温暖的生活片段。
1: 因为我是认在那屋，就把那屋当家了嘛，嘎。虽然说从早忙到晚，我也感觉到心里面也是还是愉快的。我是想把那腾冲这个饵块的嘛推广到全中国。
0: 在茶马古道边，这两双巧手延续着不变的腾冲味道。饵块，这个比米粉更早诞生的米制品，比米粉有着更多的样貌。它不仅包裹着云南才有的湿糯，也沾上了做饵人的坚韧气质。只有懂它的人，才能真正发挥出饵块的魅力。扁平的饵块在慢慢走出大山，2000公里外，一种形状更特别的米粉大隐隐于江西街头。说到吃粉，江西早已是被盖章认证的王者。1800年前，米粉就出生在这里。今天的江西人一天要吃掉1000吨的粉，韧劲十足的炒粉，开火、重油、下料，火光攒动，铁锅翻飞。嫩滑入味的汤粉，细密绵长，盖马浇上，飘散出诱人的烟气。在这里，各大粉派群雄割据，逐鹿江西人的餐桌。

0: 这碗以珍珠为名的圆圆米粉，即使在这样的米粉种地，也闪闪发亮。这个跑前跑后的中年精神小伙，是于都县城里的珍珠粉掌门人。
1: 来个碟子给我好不好？用碟子，那边碟子。
0: 梁永章的手永远比嘴快一步，骨子里的雷厉风行和温和的个性，在他身上达成了某种平衡。
1: 谢谢老板，老板发财。
2: 没办法，都是为了生活。因为我们读书读不过别人，我们只有干活要干得过人家，才有生活的出路。
1: 四号的大碗，一号的小碗，走。
0: 可以用勺子吃的珍珠粉，顺滑细腻，省去了嗦和咀嚼的功夫，是老人和孩子认证的友好美味。
2: 有3岁左右应该可以吃了，我家小孩都很喜欢。
3: 这鱼都的特色，而且吃不到，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4: 口感也不会说特别偏重，然后比较清淡温和一点。
0: 温和的口感来自原产地和风镇，稻米在井水里冲个凉，吸饱水分，在石磨中磨成光滑细腻的米浆，这是一粒米变成珍珠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对这丝滑的米浆进行重塑。砌好的砖坑里，草木灰在白布下偷偷吸走米浆中多余的水分，留下米块继续享受阳光。在太阳炙热关照3小时后，米块水分自然蒸发到80%，就可以动手掰成小块的米胚，一如未经雕琢的朴实，一场珍珠的华丽变身即将开始。等待珍珠变身的时间里，梁老板也在寻觅配得上珍珠的灵魂。每天傍晚6点，
1: 这鸭子多少钱？
0: 梁永章会准时出现在工贸城农贸市场买湖鸭。
1: 这2只等下剁好了哈，等下送到我那边哈。
0: 别人的6-7点是一天工作的结束，但梁永章要迅速回到店里，为明早的6-7点做准备。在骨汤统治的米粉江湖中，湖鸭汤并不常见。比起大骨汤的厚重香浓，鸭汤自带温润鲜甜，肥美但不油腻，滋补却不燥热。村子里晒制到湿度刚好的米胚进入下一关卡，珍珠粉靠筛制成型，姿势和力度非常重要。大孔米筛在上，小孔汤筛在下，米粉从大孔筛的空隙中落下，微微湿润的粉团在汤筛中旋转跳跃不停歇，滚雪球一样变成珍珠般的小球球。经过5到6天的充分日晒，干透的小珍珠才算真正成型。

煮珍珠粉又是一场技术与力量的较量。从珍珠粉落入沸水中的那一刻，就要开始有规律的搅动，煮十分钟后捞出，再泡进冷水中冷静一夜，珍珠粉变得晶莹剔透，才算准备好了和胡鸭汤的双向奔赴。这个卖力干活的姑娘是梁老板的女儿婷婷，正面临着高三的压力。平日忙着经营珍珠粉店的梁永章，把笨拙的关心都装。

0: 没必要那么大。我觉得只要你们已经努力了，已经尽了你们自己的努力，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啊。
1: 婷婷即将面对紧张的备考，这种片刻的清闲会越来越少。但无论日后读书怎样，人在何处，总会怀念这些跟父亲吃粉的日常。张姐有时候会回到古道边的村子，叫村里的阿姨们做些腾冲菜，让每个人都能有一门手艺傍身。做了一辈子肠粉的何叔也有了自己的徒弟，只是维修电器这门手艺何叔还没打算交付他人。梁老板把说不出的关心悄悄放弃，挥去一颗颗汗珠，做出一粒粒珍珠。见多了千篇一律的线条，这些没个正形的粉，在更迭的岁月里，靠着那些有温度、有力量的手，给了我们更多美味的选择。即使外形百变，但米香不变。不管什么模样，都是你爱吃的模样。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酸汤龙头企业布局新产能，借助海南自贸港政策与航运优势，适配海外市场，迭代产品，用好产业政策，推动酸汤产业规模化、国际化发展。
1: 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0: 黔东南肇兴侗寨创新网格加鼓楼模式化解矛盾，遵义仁怀推进市政设施维修机制优化，提升响应速度。我省各地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十四五”以来，贵州省人大常委会立足职能，通过聚焦富矿经开、数字经济等领域完善立法、创新监督方式等，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和监督支持。
0: 我省已在6个市州布局建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通过省市医院结对帮扶、东西部医疗协作，补齐学科与技术短板，提升救治能力，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去年12月，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这不仅是海南自身的开放升级，更为内陆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联动机会。

0: 酸汤是贵州独具特色的生态食品产业。贵州一家酸汤企业提前布局海南生产基地，希望搭上自贸港快车，为贵州酸汤闯出一条出海之路。
1: 海南省定安县塔岭工业园区是以新型食品加工产业为主导的园区。日前，一家来自贵州的酸汤企业在这里正式投产。
2: 感受怎么样？
3: 还是不太平静，因为未来的路还很长啊。
4: 味道鲜美。
1: 没想到贵州酸汤企业的落地引发了海南糟粕醋产业的高度关注，
2: 就过来学习交流一下吧，看一下有没有合作的空间。
4: 我们传统的糟粕醋工艺呢，发酵的时间甚至30天都有，品种呢就能把发酵工艺缩短到了短短的几天，
3: 一个半月的时间举办了2次开业仪式。贵州的5万吨酸汤投产的海南今天又举行了开业仪式，新的33亩8、9月份吧。
1: 谈到企业近期的几个大动作，董事长田其明既有顾虑又充满期待。投资1.2亿元到海南来建厂，他也下了很大的决心。
3: 贵州酸汤要走出国门，必须依靠海南自贸港。糟粕醋产业和我们贵州酸汤又是异曲同工，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自身27年来积累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产能优势来这边。
1: 玉梦酸汤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酸汤发酵和生产企业，也是贵州酸汤的代表之一。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对企业出海无疑是巨大红利。
5: 企业所得税最高是按15%来执行，个人所得税最高也是15%，加工增值30%免关税的政策都是企业降下来的成本。
6: 我们整个园区物流还有冷库还有一些包装的企业能够完成补链强链，替企业降本增效。
1: 出海的路边走边探，启动仪式第二天，田其明就带队赶往海南最大的深水港杨浦港，这是中国距离东盟海上最近的集装箱港口。
7: 我们目前的航线的话呢，在亚洲的东南亚为主，再往南边的话，我们澳洲、新西兰有，像这个欧洲这边的中东，另外一边的话就是我们的美线，每个星期都会有固定的航线过来。
8: 太多车到厂门点里去装手续啊、报关啊、报检啊，这些我们都可以一站式服务。
1: 其实在此前，玉梦酸汤已经经由海外经销商转销至美国、加拿大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借渠道不如建渠道，间接出口不仅规模和利润空间受限，也难以直接掌握海外市场需求。于是企业下定决心直接出口。
3: 一定会，这个是肯定省下来了。直接出口的话，肯定还有很漫长的路要需要走，需要去探索。
1: 海南的出口渠道正在建设，而在千里之外的贵州凯里，一场跨国线上会议正在进行。去年玉梦酸汤组建了国际市场部，专门对接海外市场。
9: 我是日韩市场的，我们通过了终端的开发精品。
10: 东南亚市场将参加越南的第5届国际食品发饮产业博览会。
9: 美国、加拿大这边的话，现在做的是华人社区的 C 端的一个推广。
11: 日韩便利系统还是比较发达，还是要针对商超便利进行开发。美加市场的话，重点还是华人社区、亚洲超市。去年我们完成的直接出口额是420万元，今年随着我们海南工厂的建设，我们要力争实现翻番。
1: 一手抓市场，一手抓产品，企业研发出了酸汤粉、酸汤小火锅等9大系列。
11: 我们这款产品就是考虑伊斯兰国家跟地区的一个需求，特意把我们原来的配方中的猪油改成了牛油。这款产品针对我们的麦德龙商超系统定制的，也是摸石头过河。2026年1季度的话，我们的出口业务已经占到我们整个市场销售10%以上，力争在3到5年内提升至30%以上。
1: 当前酸汤已被明确为贵州省重点发展的生态食品产业之一，各级政府部门都出台相应政策，大力支持酸汤产业发展。
12: 我们已经建成了贵州发酵酸性食品的检测检验中心，黔东南酸系食品的技术创新中心，每年安排2000万元的酸汤产业发展基金来支持企业的重点发展。
1: 从海南建厂到组建国际团队，从适配海外口味到参加全球展会，一碗贵州酸汤的出海路正在多条腿探索中，一步步走向更远的地方。
3: 我们贵州酸汤现在已经是小有名气了，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国家政策这么好，作为行业的领头企业，没有往前冲，这个产业也走不出世界。我们贵州酸汤要像老干妈一样香飘全球。
13: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闲置低效项目盘活、违法占耕问题整治、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工作。
14: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用足用好各项政策资金，加快重点领域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工业重点企业、重点行业稳定增长，激发服务业和消费增长潜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未雨绸缪，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突出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会议要求，要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大力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分行业制定支持政策，加强督促问效，推动各项任务举措尽快取得突破，为稳定经济增长做贡献。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度负责态度推进闲置低效项目盘活，实事求是，细化方案，分类处置，确保取得实效。要严格执行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系列政策措施，坚决防止增量问题发生。会议要求，要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扛牢耕地保护重大政治责任，扎实开展违法占耕专项整治，全面深入摸底排查，分类推动处置，做细做实基础工作，确保稳妥有序推进。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进一步明确监管责任，优化监管方式，形成监管合力，大力整治旅游行业乱象，提升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切实维护贵州旅游良好形象。会议要求，要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加强基金管理和监管，推动政策有序实施。今天，全省2025年度综合考核总结大会在贵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领导卢雍正、董家禄、张晋平、罗强出席，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主持会议并通报综合考核结果。马汉成对2025年度综合考核工作给予肯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考定量、以考促干、以考正风，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年度考核与中长期目标有机统一，切实发挥综合考核的导向作用。要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为民造福最大政绩，防控风险底线要求，党建引领根本保证，聚焦两坚持、一强化、一展现，走好发展新路，着力抓好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常态化帮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未成年人保护，加强党的建设等工作，切实发挥综合考核的推动作用。要精准务实优化考核指标，减负增效，改进考核方式，奖优罚劣，用好考核结果，切实发挥综合考核的激励作用，让考核指挥棒更好引领“十五五”新征程。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并为获评第一等次和争先进位突出地区单位颁发了奖牌。
1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各地始终把为民造福是最

0: 最大政绩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群众身边的急难筹盼入手，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干举措。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侗寨，当地将鼓楼作为议事协商、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的平台，实现小事不出寨，大事不出镇。为了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筹盼，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当地创新网格加鼓楼治理模式，将寨子划分为若干网格，依托鼓楼这一公共空间，精细化开展群众工作。目前，肇兴侗寨矛盾纠纷化解率已提升至98%。
1: 我们网格加鼓楼模式的核心就是为民服务，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完善议事机制，优化网格服务，解决好群众的急难筹盼，以实干担当守护好千年侗寨的和美与安宁。
0: 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遵义市仁怀市把居民的脚下安全和身边环境作为民生工作的落脚点，全面开展市政设施维修行动。为了让工作落实落细，近期当地进一步建立网格化排查机制，由对应网格员精准发现问题，并及时交办相关部门，确保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2: 现在路面修好了，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实实在在的为我们市民办了好事。
3: 我们将持续聚焦市政设施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实现市政设施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修复，不断补齐市政设施短板，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4: 法治是发展的基石，也是民生的底色。十四五以来，省人大常委会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将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深深嵌入产业升级的最前沿与千家万户的烟火气中，以法治护航之力书写了一份份厚重而温暖的答卷。
5: 护航经济行稳致远，法治保障率先发力。十四五以来，省人大常委会聚焦改革发展重点领域，推动立法工作不断实现新发展。围绕富矿经开，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全国首部矿产资源地方性配套法规，常委会及时修订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从法治层面为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提供坚实支撑。发展推进到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省人大常委会不仅综合运用执法检查加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加专题询问的监督组合权，监督保障富矿经开相关政策落实落细，同时紧盯营商环境优化，通过对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执法检查，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推动政务服务效能提升。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更在于回应群众关切。省人大常委会就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开展立体式监督，推动构建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协同发力的防护网。同时，针对青少年体育缺失、学前教育普惠等民生难题，修订体育条例，出台学前教育条例，从立法小切口解决民生大难题。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里。在遵义市赤水市，全国人大代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杨昌琴正指导学员编织竹编产品。他所创办的竹艺公司不仅拥有22项发明专利，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6: 我已经干了8年了，大概能挣4000多块钱，日子越过越踏实。
7: 用文化引领产品的市场，用产品的市场来养活文化，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加入我们的竹编产业，一起来挣钱，把我们的竹编发展传承好。
5: 去年，全省9.8万多名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聚焦产业转型、非遗产审议法规案24件，听取审议报告42个，办理代表建议954件。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省人大常委会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

0: 职责，积极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做出人大贡献。
1: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是贵州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关键举措。截至2025年底，贵州已在六个市州布局建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涵盖综合医院4家、中医医院2家，在学科建设、软硬件提升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好医生，治好疑难病。
2: 在铜仁市人民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驻点帮扶专家正在胸心外科开展日常查房。这名患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心脏扩大、肺动脉高压等多项复杂病症，前不久刚在这所医院接受了多项联合高难度手术。这类手术以前要到省级3甲医院才能做，如今患者在铜仁就能得到规范治疗。
3: 以前都要到外头大城市去看病，路一远，开销一大，也不方便。现在在家门口都能做，又省心又省钱。
4: 心脏手术、大脑手术都能够开展，让老百姓看病就医，大病不出事，小病不出现。
2: 得益于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已成熟开展 ECMO 体外膜肺氧壳等多项先进救治技术，危重症救治能力跨越式提升。
5: 以往必须外转的危重患者，现在依靠成熟的生命支持技术和多学科联合诊治，在本院就能得到有效的救治。
2: 3年来，医院门急诊量从76万人次上升到96万，年均增长超12%。
6: 依托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全方位的帮助和指导，在管理、技术、人才、服务上实现全面提升。
2: 从省内帮扶到东西部协作，安顺市人民医院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帮助下建成睡眠医学中心，补齐呼吸障碍诊疗短板，以帮助1000余名患者改善睡眠问题。
7: 利用广义的优势学科，结合安顺地区多发病、常见病已经有开展但仍存在短板的诊疗项目，进行针对性的帮扶，让患者在安顺就能享受到接近广州的医疗服务。
2: 黔西南州中医医院则聚焦中医药特色，联动湘黔粤3省优质中医资源，床位诊室手术间全面扩容，引进中医正骨等技术，新设风湿免疫科等10多个学科。
8: 环境也可以，随时可以的，恢复的快一点，随时让外面人来瞧。
9: 通过教学查房、继续培训、操作考核等方式，手把手的教会本地的医生。目前多项新技术已经在科室独立开展，成为常规的诊疗手段。
2: 2025年，医院门急诊量较2022年增长超30%，高难度手术量稳步提升，区域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增强。
10: 围绕省级区域中心10大功能定位，持续深化与输出医院的同质化共建，在管理、技术、质量上与省级标准看齐，做强重点专科和优势专科。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低负担的中药服务。
0: 5月13号下午，2026年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在贵州凯里下司皮划艇激流回旋基地正式开赛。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发挥稳定，谢雪婷以108.84秒的成绩斩获女子单人皮艇金牌。贵州选手黄丽蛮以96.36秒的成绩成功卫冕男子单人皮艇冠军，为中国队拿下开门红。本次赛事由亚洲皮划艇联合会主办，是国际皮划艇联合会认证的世界积分赛，共设12个竞赛小项，其中6项为洛杉矶奥运会正式项目，吸引中日韩印度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5月16号。接下来，女子单人划艇、男子单人划艇、团体决赛及极限皮艇等项目将陆续展开比拼，中国健儿将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昨天，美国俄勒冈中国友好匹克球代表团体育交流活动在贵州省全民健身中心举行，俄勒冈州的运动员与贵州省的运动员跨国搭档开展友谊赛，切磋球技，增进了解。
11: 我们大部分人来自美国俄勒冈州，以前从未到过中国。通过这次绝佳的方式，让我看到了这个美丽的国家，遇到了很棒的人。

0: 见到了很多美食。这里的皮克球设施很棒，中国选手交流皮克球的故事很有趣，皮克球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希望还能再回来。
1: 友谊赛结束后，中美选手们还互赠礼物，进行合影留念。匹克球是一种手持球拍击球的运动，上个世纪60年代在美国西雅图兴起，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特点，上手快，趣味性强，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全民健身运动之一。继乒乓外交之后，匹克球再度成为中美两国青少年交流的新纽带。5月12号，2026中欧卓越技校对标交流活动在遵义仁怀市茅台镇举办。此次活动由中国质量协会、欧洲质量管理基金会联合主办，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协办。来自中欧质量领域的130余名专家和知名企业代表参会。会议现场开展了主题演讲、成果分享和圆桌论坛，国内外多家全球卓越绩效标杆企业分享了质量管理、品牌建设、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具体举措。作为全球质量管理领域权威机构，欧洲质量管理基金会的理念与实践在全球质量管理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2024年，茅台集团凭借全链条严苛管控、深厚质量文化与卓越运营成效，获得欧洲质量管理基金会全球奖暨鼓舞人心的文化杰出成就奖，成为中国传统制造业接轨国际质量标准的领军企业。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那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各地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贵阳市关山湖区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专题研讨、警示教育等，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深入查办问题，校准政绩坐标。央视网报道，黔南州贵定县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当地配套菜籽油加工厂实现就近加工，提升产业附加值，每吨菜籽产值比直接销售原料提升约50%。
3: 2026年贵州省第八届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赛在遵义市开赛，全省十支代表队200余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围绕健身气功、太极拳剑、健身广场舞三大项目展开角逐，同步还举行了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故事宣讲。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在西安繁华的大街上，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与车辆之间，经常会看到一辆老旧三轮车的影子穿梭于其中。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它的车轮总在不停旋转，至今

0: 已经转了29年，就在他最显眼的车筐处，有一张老旧而普通的寻人启事。他叫李洪杰，今年57岁，是一位人力三轮车夫，目前和女儿妻子生活在一个普通的村子里。在他们家新盖的房子里，有一间没有人住的屋子。女儿李珊每天都要细心地去打扫一遍。这个房间的主人是谁呢？在他们家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今天带我爸妈过来是找我丢失多年的哥哥，我哥哥已经丢失29年了，我爸爸骑着他那三轮车已经找了29年了。
2: 给我们讲讲小时候你对哥哥有印象吗？
1: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我是独生女嘛，有一次我就听到村庄里人跟我说，他说我还有一个哥哥，然后我就跑回家问我妈妈，当时我妈妈就神情特别沉重，她就从一个木箱拿出来一个蓝色的手工做的小衬衫，说这是你哥哥小时候穿的，然后她就指着一个很古老的相框，里面有个照片，她说妈妈抱着你身边站的那个小男孩，他就是你哥哥。可是我当时小，我不懂妈妈脸上那个表情，我那时候还特别开心，我说我终于有个哥哥，他可以陪我玩了。然后我真的很高兴，我就缠着问他，我说我哥哥小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哥哥。我妈妈说你哥哥那时候真的特别乖，妈妈去烧饭了，你那时候就1岁打到床上，他就会哄你开心，牵着你的小手给你唱歌去。我听到我真的特别开心，我说这哥哥对我真的好好啊。然后我每天放学回家，我就想着哪天突然多一个哥哥来，然后陪我玩。等我到3年级的时候我才理解了，哥哥是被人拐走的，他不能回来的。然后妈妈跟我说那时候都靠爸爸骑个自行车出去卖活了来养活我们家。90年9月26号那天，我爸爸出去卖活络了，妈妈去河边洗衣服，然后就把哥哥一个人留在家里。刚好村庄里有赶集，他就跑去玩了，等爸爸卖活络回来就发现哥哥不见了，就去找他。
3: 我平时卖活络的回来的时候他很高兴，他就向我赶跑，我就把他抱起来，抱起来以后把他放到我的自行车的后座上，我就把他推上转上一圈，当时我骑的时候他两个双手把我的腰搂得很紧，他的脸在我背上一贴，当时我很幸福，我很高兴。我回来以后我听说儿子救了，我心里特别着急，我就在村里找了一阵没找见，我就叫了几个人赶快跟我到处乱找，找到黑岩也没有找到。最后我叫我村子个人给我写个寻人启事，今儿天一大早起床以后把书包一背，我装了10来个干馍，我就骑着我的自行车进了西安了，把我儿子的寻人启事先给我印出来，见人我就发，大街小巷我都找完了也没有找见。找了1个多月，我把钱花完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又跑了60多公里回到我家。听人给我说西安子有个寻子团体，我就跑去了。去了以后他给我说是河南有孩子，我就到河南去找，看了以后又不是我的孩子。当时回来的时候翻过那个大山沟嘛，遇见那个村人都吃那是窖水，当时我渴了，我就爬到那个裙子，我就舀了半缸水，水里面都有虫子在里面乱跑啊，我就把那个虫子挑出来，我就喝，当时我一喝我眼泪就喊了。我一想我的儿子在这儿，我一看到这个

0: 欢我真的真的熬不到最后，我那个水也舍不得动，我急忙算走，我磕着我最干的算走算过，我一到招待所以后，我就爬到那个床上，默默的我一个人爬到我就哭，哭着哭着都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又起来，他说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两个孩子，咱们去看看吧。我说走，起来以后这我一看不是，我就回到了西安。我走来走去的，一走我就走了两年，这两年把我所有的积蓄我花完了。到九二年的时候，我从我村子里借了150块钱，买了个旧家个三轮车，一边挣钱一边找儿子。淡季的时候我拉人，有货的时候我拉货。有一天我蹬着三轮车到那个人力市场去了，突然前期下着雨，我去带背的黄书包，书包里装我儿子的行人启事。我一个老板过来说是你拉货不，我说拉，他说是有4-5倍斤重，你拉得动，我说行。当时雨很大，把我眼睛都打的眼睛睁不开嘛，从这上下灌，把我的脚踝都给我轮湿了。我到最后蹬着蹬着蹬到一个地窖桥下，我就下来了。下来以后我把绳子一解，在我肩上一搭，我一个手扶着把，一个手拉着三轮车的屁股，我就把他拉上头拉，拉着拉着快到佛井的时候，突然一下脚打了一下滑嘛，车子上回溜，我又一次劲把他拉上去，
1: 400-500斤的
0: 拉上地窖桥后，我就骑着走，蹬着车给他蹬到目的地，把货一卸，我先看我儿子的行人启事，一看行人启事模式，我就给他又装进去，又上后一放。我这车子还可以拉人，拉人的时候我把车子改良一下，前边挂一个牌子，贴上我儿子的行人启事，把我那个车厢用轴棍一搭，搭好以后
2: 搭个棚子，
0: 搭个棚子两边可以贴行人启事嘛。我就在西安市汽车站火车站，我就来回跑着拉人。人在坐我的三轮车的时候，我就给他说，这是我儿子的行人启事，你先看一看，要是在你我附近有什么消息你就给我打电话吧。一干这我就干了29年呀。我这一辆三轮车虽然它破了，我也舍不得换它，因为它陪着我风里来雨里去的，我看到它就像看到我儿子在我跟前一样。虽然有一天我要是找见我的儿子，我就让我的三轮车带着他跟我一起回家吧。

0: 李珊，你慢慢长大了，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看着爸爸每天骑着三轮车出去拉货找哥哥，你理解爸爸一直留着这辆三轮车吗？
1: 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就是在这个三轮车上长大的。我从小我就特别希望爸爸有时间可以带着我，我坐他三轮车送我上学，接我放学，带我出去玩。我坐在三轮车上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在我上初一的时候，那天放学回家，我妈告诉我的一件事，她说你爸爸生病了，过两天回家来休养两天。我问他得了什么病，他说疝气。那医生跟他说你这个疝气是要做手术的，但是他一想他要找儿子，要养家，要供我读书，他就没有去做手术。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买了个疝气袋带着，他这个必须做手术的。那时候我上初一，我已经下定决心，我就说我一定要早点赚钱，早点给爸爸手术做了，然后让他不要这么累了。这也是我初中毕业，我考上高中了，但是我没上，我去上个技校，我学门手艺，我早点上班，我早点赚钱。但是他不肯的，我说服了他好久才说服同意。

0: 我记得有一次学校他说要实习，实习一个星期交50块钱。我跟爸爸说，打电话，爸爸说好的，你在学校门口等着，我2个小时后给你送过来。然后大老远看着我爸爸骑着三轮车满头的汗过来，然后他看到我笑着，他小心翼翼地掏了一张50块钱递给我。我拿到手里，我那个心整个人愣住了。这50块钱不是我老爸赚的，他虽然说有点汗水有点褶皱，但是这明显是一张崭新的，我爸爸赚的，不管是拉人拉货都是旧的，不可能一张崭新的，真的。我同学说你怎么了，我说我不应该问我爸手艺实习的，其实咱们班那么多人都没实习，你看我爸爸这个钱肯定不是他的，这个都是新的，我看了他骑车走了那个背，我真的我特后悔打那个电话叫他给我送钱，但是他无怨无悔，他没有说女儿子咱没钱这个实习不做可以，他宁愿去接，他都不会去拒绝我，这件事一直压我心里，我特后悔，真的。然后等我上班以后，我第一个月我发了4200块钱，我只花了200，多余的全给我爸爸寄回家了，但是我爸爸一分钱都没花，他全部给他存钱，我让他去做手术他也不肯，他说女儿爸爸还能干，爸爸还要去找你哥哥。2015年我那年厂里放假了，刚好有7天的假，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带他回去先把手术做掉。
1: 是拖了多少年才做这个手术？
0: 他那个上气袋一直带了13年，整整13年。那天晚上做手术的时候他刚好胃病犯，我看着他我真的特心酸，我就说我爸爸这几年真的不容易。那次之后我就让他一直休养，没让他做事，我让我妈把他看牢了，休养了半年，他就跟我商量，他说闺女我们去盖个房子吧，这样的话哥哥回来就有地方住了。他盖房子的时候他请小工，他少请了2个，他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早上5点他就起来了，把那个砖块一块一块扛到三轮车，他搬到三轮车上，他又把三轮车推到盖房的基地那里，再一块块搬下来，来回跑好几趟，他又把那个搅拌机打开，水泥什么都拌好了，等8点钟小工来上班，他又跟着小工一起住，这样坚持了6个月，房子盖起来了。那天是特开心的，他给我们一人留间房子，给我哥哥留的是最敞亮、最通风的那个。虽然说我家嘛现在崭新的，但是我家院那个三轮车一直都在。他特别爱惜，每天都要去擦拭它，把它搞得很干净。我有一次。我站到门院，我看到他就把那个毛巾拧得很干，轻轻的小心的很爱惜的擦拭的。我看着爸爸一点一点擦拭的背影，我想到我从小到大坐的三轮车上，爸爸送我上学带我去玩，然后我想到他骑着这辆三轮车去找我哥哥，然后又供我读书，这个家就是靠这个三轮车养到现在，我觉得我对这辆三轮车的感情跟我爸爸一样深。我就在那想，我说哥哥你真的早点回来吧，爸爸这几年真的不容易啊。
1: 一定能回来的，而且一定会尽早回来的。
0: 对，
1: 李珊，我问你，你这些年感觉爸爸逐渐变老了吗？
0: 对，老。
1: 你想象过吗？哥哥如果回来，现在30多岁大小伙子，爸爸还蹬得动吗？
0: 我相信我爸爸，我爸爸蹬不动，我会在后面推着他。我要让我的哥哥亲自去感受一下我们全家，包括我爸爸对他的爱。只有他亲自感受了，他才会知道爸爸这么多年有多辛苦。

0: 李红杰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李亮，他是1986年出生的，今年已经33岁了。1990年的9月26号中午，他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我们接到寻亲求助信息后，首先根据您提供的孩子丢失时的信息线索，帮您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贴子对比。经过多次反复查找，很遗憾没有找到相关的疑似贴，我们立即联系警方帮其寻找。
2: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李红杰夫妇进行采取，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同时我们也成立了研判小组，找出当年的失踪人口立案资料，多次召开会议比对信息，终于在河南省开封市发现了一名男孩，与您的描述十分相符。随即我们立即联系河南警方协助调查工作。
3: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首先查找资料，确定了这名孩子在本地的居住地址，随后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核实。经过了解，我们发现孩子确实是被家里收养的，但是养家对他很好，现在的生活也很稳定，他不想现在的生活被打扰，所以拒绝采血。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为此专门成立工作组，开会讨论劝说方式。经过多次上访反复沟通后，这名孩子终于同意采血。随后我们立即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比对。
0: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Thank you.

0: 领着儿子拉着手，来，咱们走过去，去那边坐一坐。好了，哭了啊，不能再哭了啊。
1: 好了，那个妈妈不哭了啊，
0: 来，不哭了，不哭了。
1: 七月，跟我们说说在哪儿？
0: 嗯，
1: 是在河南找到的吗？
0: 我们在河南开封找到的。嗯，现在呢，儿子应该是在苏州那边打工。
1: 哦。
0: 嗯，然后他的家在河南开封，现在也成家了，你们有两个孙女。
2: 爸妈，儿子回来晚了啊。

0: 我觉得我爸妈特别的辛苦，为我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的累。
1: 我也不想辛苦，只要能找到我的儿子，我再辛苦
2: 只要你平平安安就行了。我一直想跟他说，我当时从别人口中听出来的，我没看到过他。你拉拉哥哥的手吧，拉拉手，
1: 没事，
2: 我也能感受到。我终于能从别人的口里听到了，我真的感动了，真的好开心。
0: 哥哥，对不起你。
1: 来，哥哥和妹妹都坐下。刚才哥哥也听到了哈，经过了这么多年努力，盖了房子，还给你留了一间新房子。所以你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0: 接下来我就是想回去一下，看一下。
1: 嗯，
0: 尽管跟以前小的时候不一样了，
1: 嗯，
0: 但是也想回去一次。
1: 嗯，
0: 我想说，如果回去的话，我会坐三轮车的，但是我要坐在前面，带着我爸爸和妈妈，还有妹妹。
1: 你骑得动吗？
0: 我想我可以的，
1: 一定行的。
3: 节目录制后，李亮第一时间和家人回到了西安老家。当地虽然还在下着雨，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李亮回家的路程。在亲人的陪伴下，李亮终于坐上了爸爸的三轮车。透过生锈的车轮，他仿佛看到了爸爸29年来风雨无阻地骑着三轮车寻找他的背影。他也深刻地感受到了爸爸对他深沉的爱。时间流逝，爸爸和三轮车都已不再年轻。李亮下定决心，以后会好好撑起这个家，照顾好爸爸妈妈，也会永远珍藏爸爸的三轮车，因为他在，家就在。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

0: 啊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

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

0: 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0: 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

0: 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嗯，这里头有东西啊，
6: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7: 怎么了？啥事儿啊？
6: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7: 我看看。
6: 来，你看吧。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

0: 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2: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3: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4: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5: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4: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6: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7: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8: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9: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黑煞的手下赤焰为了阻挠超人们前往勇敢之城的下肢大陆，派出怪兽阻挠超人。
1: 啊！啊！啊！啊！啊！哦！

0: 哇，这也太刺激了！
1: 穿过森林，我们就离开天辟地府更进一步了。
2: 这里有很多果子，不愁没有食物。
3: 伽罗还没回来？
1: 没有啊，他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
3: 他去湖边取水，早该回来了。
4: 可能是迷路了，我去找他。
1: 小心超人，你别冲动啊！
3: 我们还是一起去找吧。

0: 我刚才看了一部恐怖片，在浓雾弥漫的森林里，大家一个一个被石化。真的有雾？花心超人，你怕不怕？
1: 石化也没多恐怖啊，我们不是经常石化？
0: 啊？什么时候？
1: 说冷笑话的时候啊，就像现在。你看，是吧？这种程度吓不到本主角，你说是吧，开心超人？
2: 啊！开心超人！
3: 超人！
1: 这是怎么回事？
4: 谁是下一个？
1: 雾太大了，不利于我们找凶手，还很容易被袭击。
0: 我们先去湖边跟伽罗会合，再想办法找出凶手。大家小心，要记住这几条生存守则。不要单独行动，背后有人叫自己名字时不要回头，不要走在队伍最后面。
1: 这是迷雾森林的生存守则吗？
0: 不、哦、是恐怖片生存守则。
2: 甜心超人，你刚刚是不是说不要走在队伍最后面？
0: 对，粗心超人，你现在一点都不粗心了，都记住了。
2: 我是看到最后面的小心超人中招了。啊，
1: 小心超人！
0: 现在开始，我们并排走。
2: 哎呦！啊！
1: 路越来越窄了。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前进！
0: 我们不如背靠背走吧。

0: 怎么还是走散了？大家要小心！
1: 粗心超人，
2: 甜心超人说过不能回头。
1: 粗心超人，粗心超人，你不用回头，我只是想说，你踩到我的鞋后跟了。
2: 对不起啊。
3: 粗心超人，
2: 花心超人，我又踩到你了吗？
1: 没有啊。粗心超人，粗心超人，到底是谁干的？出来！我们到湖边了。是伽罗，伽罗，
0: 等等。

0: 士跟着我，我们、啊、乔博士、啊、火星小人加罗，
1: 谁是下一个？
0: 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大家。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必须冷静下来，找出幕后黑手，让大家恢复正常。哦，凶手为什么不一次性把我们都石化了，而是逐个石化？
1: 谁是下一个？
0: 这句话不就是那部恐怖电影的台词吗？所以这个凶手应该是跟我一样的恐怖片爱好者，还刚刚看过最新上映的恐怖片，而他袭击我们的方法也跟那部电影一模一样。既然如此，他应该就像那部电影一样

0: 原来是和我一样喜欢恐怖片的人。为了制造沉浸式的恐怖氛围，我还专门给自己加了个设备。嗯，没想到居然被你识破了。嗯，你好厉害，居然能破解我设计的恐怖情节找到我。
1: 你也好厉害，居然能将恐怖气氛渲染得如此淋漓尽致。
0: 过奖了过奖了，
1: 我没有夸你的意思。居然敢袭击我的同伴，看招甜心攻击波。
0: 等等，大家都难得遇到知己，一上来就动手动脚，太不体面了。那我们用恐怖爱好者的方式决出胜负吧。你肯定就在我后面。
1: 不愧是和我一样的恐怖爱好者，躲在身后的方式已经用过了，所以你应该在上面。
0: 不管你躲在哪里都是没用的，什么声音都无法逃过我灵敏的耳朵。石化光波，那部电影的大结局，女主角以为躲在迷雾中就能逃过一切，没想到
1: 你说的电影我看过，但是你搞错了，这一部是喜剧片。说，是谁派你来袭击我们的？
0: 我也是个有原则的怪兽，绝对不会告诉你是赤焰大人派我来的。
2: 甜心超人，你是怎么把怪兽揪出来打败的？
1: 这个嘛，你们陪我看完最新的那部恐怖片就知道啦。
2: 恐怖片不太适合本主角。
3: 我们也是。
1: 那算了，你们都饿了吧？我去给你们煮点吃的。
2: 我们还是一起看那部恐怖片吧。
1: 好呀，那我们就边看边吃。
4: 哎呀，乔博士，我们耽误太久了。
2: 没错没错，赶紧追黑煞要紧呢。对对，我们快追。
5: 等等我。
1: 喂，